温在31度左右，天干物燥，紫外线照射很强，外出呢请注意遮阳防晒，并且及时的补充水分。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7度，最大相对湿度70%。稍后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桥由东向西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西六环的千灵山收费站的北侧由南向北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再来关注一下刚刚得到的消息啊，京港澳高速大瓦窑桥出京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西六环的侯庄子桥南向北方向主路内侧车道有事故。好了，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司机朋友在路上小心驾驶，注意交通安全。

0: 想参与到这周六周日5月16、17号世界记忆锦标赛主办方海豚帮为大家带来的提升孩子学习力免费的专题讲座的话，教给大家，尤其是孩子们啊，二年级到初二年级的孩子们学习方法的这么一堂免费公开课，您现在就可以关注咱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关键词就俩字儿学习。
1: 还考吗？
0: 我也想考，我也想学习，但是我负责任地告诉大家，本节目组唯一掌握着黄金方法的就是我身边的美珊珊。
1: 到年底的时候也断了几天结果呢，新的原理又来了
0: 又来了。大家呢也可以再出一下，比如说随便的说一下咱们2026年的某个月的某一天，它能够在五秒钟之内告诉大家是星期几。非常快，
1: 今年有效啊，就今年内有效。
0: 那我就说个年底的吧，12月份。
1: 行行，
0: 12月三号，我找找，
1: 周四。
0: 等会儿呢，就11、12月，
1: 四
0: 对。
1: 现在你看他的表情都不惊喜了，
0: 不惊。但是我的手可真的啊，一直在倒腾，你知道吗？就夸夸夸。咱们再说一个，要不然
1: 行。
0: 7月15。
1: 哟，这有点难。
0: 7月15到哪？
1: 周五吧。
0: 7月15，你确认的吗？
1: 等会儿，要喊我，等会儿，周三，
0: 对，周三，
1: 因为两位数的乘除法，我突然不会了。
0: 你别这样吧，其实就是掌握了
1: 周三，
0: 对，其实就像美珊珊这样掌握了方法，大家呢就能够脱口而出很多我们学习的过程当中为什么要从小学小九九，对吧？一九得九，二九得九，不是二九一十吧？
1: 哎呦喂！各位听众朋友，等了这么多年出 bug 了。
0: 对对对，
1: 他满脑子都是酒。
0: 对，都是酒。哎呀妈，我没喝酒，我怎么都晕了呀。所以就是说从小我们就培养这种学习的方法。
1: 方法
0: 是有，对，方法是有用的。
1: 这个乘法表直到现在只有咱们中国人掌握，
0: 可不嘛？
1: 出了国，我跟你说，拿这个能让全车厢的人对您刮目相看，
0: 可不。而且我们中国当时还到了这个高年级五六年级的时候，还教那个11×11121，12×12125，就再往上13、14、15互相乘，那个数字就更多了，你知道吗？也是有。

0: 次单的时候啊，说买个生日礼物，结果他没买，或者说早点钱不吃了，饿着肚子仨月，结果凑了几百块钱去应援去，那你何苦呢？对不对？所以这方面的教育也得到位啊。
1: 嗯，
0: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
2: 早安朋友，早安北京。
0: 来吧，接下来又到了我们的876快乐市集的时间了。那么昨天呢，刚刚过去的是我们伟大的母亲节，是不是？很多的朋友们都给母亲，比如说庆祝了一下，买了花啊，吃了顿饭呀，或者回家陪陪妈妈聊聊天，溜溜弯，看看演出什么的，特别特别好哈。那么接下来又有一个日子即将到来，你猜是什么？
1: 五二零呗。
0: 嗯，对呀。哎，但是现在很多人不光是520，好像520完了以后521接着过，就俩日子就一块儿，
1: 让不让人过呀？这日子怎么过？我替男同学说的啊，
0: 真的是真的是，
1: 这日子还怎么过呀？
0: 所以今天我们俩真的是为大家想的明明白白的。为什么呀？因为520底价告白，咱们送什么？送什么？这个问题已经问我们的灵魂深处很多遍了。我们告诉大家，实付满520起。海蓝之谜的系列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咱们送，最高满5200，咱们送阿考亚的海水珍珠吊坠，非常珍贵。另外，咱们的添加福利官1元钱就可以抢告白礼，还送大牌香水、口红小样，再领盲盒券，限时福利，赶紧微信公众号

0: 520，
1: 对，520，
0: 就因为这日子，所以给大家定了
1: 520，定了520块钱两瓶，核算下来一瓶只要260，你说上哪说理去？
0: 可不嘛，原价1400多块钱，
1: 零头都不够，
0: 一折多一点儿。一折多一点儿，是不是？
1: 有时候我自己一边念也不敢相信，所以呢，咱们今天见到这个价格就冲就行了。既然是两瓶，我们俩一般都会给男同学出点主意。
0: 嗯，
1: 你这两瓶呢，分两个节送嘛？
0: 对啊，
1: 对不对？
0: 两个都是咱们的正装啊。
1: 啊，而且正好能接上，是吧？
0: 嗯，对。
1: 官网150毫升正装，既然是1400加，今天520宠粉两瓶加一块儿，临期清仓捡漏。加一起只要520块钱、
0: 嗯、
1: 虽然我们这儿说是临期，但其实有效期是到明年2027年的3月份，现在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至少10个月，是吧、
0: 嗯、
1: 价格也是真香。护肤水呢早晚都得用，尤其夏天像我这种懒人可能油不一定抹了，但是这个水还是用的，
0: 要拍一拍，
1: 对，要拍一拍，让整个这个皮肤不紧绷而且保持水分，所以今天又特别的划算这价格，所以要赶紧冲。另外呢，您别忘了下单的时候再加上客服的微信，在这个基础上还能再减5块钱。
0: 嗯，是的，而且呢，很多的朋友可能是刚刚听到我们的节目，也是第一次接触啊海蓝之谜的精粹水，不太了解，只知道它是一个怎么讲呢，这个护肤界的奢侈品牌，扛把子奢侈品牌，比较的贵，平时呢正装150毫升1400多块钱没敢买，但是今天我们拍一发二，到手两瓶只要520，一瓶才合260。那么告诉大家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用它，因为海蓝之谜精粹水被全网都夸爆的叫快乐肌肤水，绝对是我们日常的护肤必入款。它里面是添加了神奇的活性精粹，这都是深海的活性精粹哦。还有告诉大家，它其实叫海蓝之谜精粹水，它其实里边都是精华、
1: 嗯、
0: 水很少，为什么？因为它含有99%的精华以及1%的水的豪横配比。咱们上脸清爽不黏腻，干皮用着补水，油皮用了能稳住水油平衡啊、女性朋友呢就该给自己的皮肤最好的呵护，不管是女生宠爱自己，还是520男生送爱人当心爱好礼，当然我觉得男孩子也可以买给自己啊，对不
1: 对
0: 啊？ 对自己好一点，是啊、
1: 嗯、
0: 对不对？一瓶他你一瓶你的，俩人的一块使吗？
1: 好，最后再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水，咱们参与抢夺吧。
2: 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一颗跳动的心，它们或急促或沉稳，共同构成了北京的心跳。就让早安北京成为你的耳朵，聆听这座城市的心跳旋律，感受它的温暖。
0: 那么94件套来自于山西博物院的珍贵文物，将晋国600年的兴衰史浓缩于展厅当中，带领我们的游客穿越时空，感受两周时期晋国的赫赫霸业与礼乐风华。那么这个展览呢，将一直持续到8月9号。
1: 嗯，好，下面呢我们再关注一下新华网的消息。记者昨天从民政部了解到，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2025年的5月10号实行以来，各地共办理婚姻登记全国通办68.2万对，异地调档24.7万份，来满足群众异地办理的需求。那现在呢其实更加方便了啊，这个指导各地加强政务平台和各平台互联互通，实行电子证照互认啊，线上并联申请啊，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提交材料由10多份也减少到最少3份，办理限时最短可以在3天内完成。完成什么呢？就刚刚提到的，像婚姻登记啊、生育登记啊、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啊、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等很多个事件合并为一件事儿，让您快速办。
0: 嗯，是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拓展的正在进行当中，展期持续到8月28号。这个展览呢是汇集了由中国美术馆和乌菲齐美术馆共同甄选的36件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杰作，汇聚了20多位艺术巨匠的经典之作，为中国观众呈现了文艺复兴艺术的发展脉络和人文精神。像我们非常熟悉的文艺复兴三杰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代表作都会在这次展览当中呈现给大家了。
1: 下面再关注一下5月18号国际博物馆日来临之际呢，首都博物馆重磅推出了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这个展览呢汇聚了还原美洲古老文明的全貌，像玉米黄金美洲豹这三个，为什么叫题目？因为它们是三个核心的美洲意象，深度解读美洲先民的生产生活，还有图腾信仰与权力文化。

0: 那即日起到5月14号，大家还可以在首博联动地铁开出的每周报号的主题列车上感受这个展览的魅力。那其实到时候大家可以在这个地铁1号线的8通线运行的时候感受一下，5月24号之前啊上地铁感受。
1: 对，好了，也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分享一下您曾经迷路的那些经历，送给大家这首歌曲吧。哦，很久没有听他的歌了哈，来听听王若琳带来的这首《迷宫》。

0: 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库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库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们关注一下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咱们关注一下事故路段，连玉桥西西向东各有一起事故，南向北外侧车道。
1: 早安北京，
2: 好了吗？
1: 早安北京，

0: 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提醒大家啊，如果您想买刚才我们说的那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现在赶紧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回复关键词就一个字儿水。今天是5月11号，今天下单，我告诉您，520之前肯定送到您家，
1: 哎，
0: 绝对没问题啊。
1: 好，咱们看看听众朋友留言啊，咱们一起来说一说今天的话题，说你曾经迷路的经历啊。青青就说北京还好，去外地呢就得跟着家里人了，我肯定得迷路。我发现男同志不爱迷路，男同志方位感确实要更强，
0: 就是看太阳嘛，你看太阳哪个方向，你就大概确定。
1: 我本来挺明白的，听你说完我不明白。
0: 就是他是在，比如说他是在正前方，他就是那个，比如说你看是具体的是白天是大概什么时候，你总归是有一个大概的时间点，你就能确定他是在哪个方向。
1: 你这个，
0: 比如说下午在我的正前方，他就是西边。

0: 给我指示，才顺利的到达了机场。这段经历感觉自己要记个 N 年，好多好多年。当时真的是太崩溃了，确实就是有的国家它的那个交通系统啊比较复杂，尤其是地铁系统，再加上我们的这个比如当地的朋友英文不通，或者线路呢非常的复杂，你自己第一次去人生地不熟，再加上你赶时间，本来赶时间你就会心慌紧张，脑子发乱，有的时候就一神经大条，你本来看对的路结果走错了，结果耽误时间了，确实是啊，
1: 真的是有的时候这个越急越急，
0: 对，
1: 越
0: 着急越办不成事儿，你知道吗？就得放下来哈。咱欢迎大家伙儿呢，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咱们来互动交流，说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
1: 说说你曾经迷路的经历。
0: 当晨光穿透历史的尘埃，我们仿佛听到古都的呼唤，从紫禁城的晨钟暮鼓，到现代都市的霓虹闪烁。北京这座城市跨越千年，连接古今。

0: 喜欢去主题乐园来找回少女心。刚刚过去这个周末，上海迪士尼、北京环球度假区、河南的宝泉旅游区、中式主题乐园，只有河南戏剧幻城占据景区搜索量的前列。
1: 哇，看来妈妈们也爱玩儿、哎、
0: 想开了，不错，
1: 对，挺好，
0: 咱们就得把这个娃直接这个扔给爸爸
1: 自己或者跟着闺蜜，对不对，一块出去玩。
0: 你猜爸爸扔给谁？
1: 扔给姥姥我想到的第一个就是扔给姥姥，没事我就说找你姥姥去，
0: 反正不是姥姥就是奶奶
1: 对对对对，
0: 你放心，爹也不会带
1: 对，是的。来吧，接下来我们继续逛逛雁栖湖红螺寺啊。据千龙网的消息，为了完善区域绿色交通体系，扩大慢行出行服务覆盖范围，怀柔区交通局引入了美团等共享单车品牌，为市民及游客提供便捷低碳健康的出行新选择。
0: 新增投放的覆盖呢，也是整个覆盖了怀柔城区的泉河街道、龙山街道全域，服务住宅小区、商圈、医院、学校、政务服务中心等人口比较密集的这些区域，同步覆盖雁栖湖、红螺寺等这些热门景区周边，来满足游客短途接驳的需求。
1: 嗯，好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文创市集哈。
0: 嗯，
1: 日前呢，从市政府新闻办我们了解到，首届中国新文创市集呢，将于15号起在朝阳公园举办。

0: 朝阳规划艺术馆微博印及6万平方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市电影局局长霍志敬说，
1: 在活动期间，我们将整合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的优质文创、非遗老字号、原创 IP 和潮玩品牌，力争呢让大家一站式的打卡国内顶流爆款的文创。这次活动还是一个汇聚了潮玩场景、特色演绎、风味餐饮的游园会，打造极具特色的潮玩片区，推出水陆联动项目100余场演绎项目。
0: 作为全国首个综合性国家级文创主题市集，本次活动集结超100个文创潮玩 IP， 数十家顶流文博单位，全程免费开放，免摊位费，打造现象级文化消费平台。市文旅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徐振涛说，
2: 我们将传统展会与市集相融合，汇聚了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陕西历史博物馆等顶流文博单位，泡泡玛特、五二 Toys、 奇梦岛等头部潮玩 IP， 馆内东方秀场10位国家级非遗大师现场现艺，燕京八绝等绝技零距离展演，京西太平鼓、白纸坊太师等国家级非遗项目将重磅巡演。
0: 活动中还遴选了近100家知名餐饮企业和老字号品牌，打造一场汇聚传统风味、创新潮玩、互动体验于一体的沉浸式美食盛宴，集合了来自北京、山东、安徽、陕西等地的老字号餐饮及特色非遗美食。市商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新闻发言人卢慧玲说，
3: 京城老字号惊艳亮相，始创于1864年的全聚德，带来烤鸭卷、烤鸭串等特色美食，砂锅居、六必居等京城老字号也悉数携经典的技艺与招牌的产品登场。江苏带来李三吉、清宫肉圆、扬州三头宴等非遗美食，山东临朐的全羊、城隍庙肉火烧等特色风味，展现了齐鲁美食的豪爽与质朴。

在这座城市的每一个角落都有一颗跳动的心，它们或急促或沉稳，共同构成了北京的心跳。就让早安北京成为你的耳朵，聆听这座城市的心跳旋律，感受它的温暖与力量。

0: 好了，北京时间的8:5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来吧，继续看看大家伙发来的迷路的经历哈。黄杨桃就说了说，头几年啊，夏天的时候那晚跟朋友聚会，大概晚上10点左右从东四环，我是骑车回家。我们家呢是住在东二环，平时呢都是走东三环，就是从四环穿三环到二环呗，是这意思吧？
1: 嗯。
0: 那天我非逞能啊，逞能怎么着呢？我打算是从东四环骑到长公园，再往西就到家了，那也得穿三环嘛。结果呢，骑到四惠桥就晕了，直接就奔东了，那您就往东五环了吗？差点骑到了通县，对，

0: 啊。
1: 下面我要念，这是一连续剧啊。LH1672 说，有一年我去俄罗斯旅游，在莫斯科体验坐地铁，我和朋友坐过了站，凭着经验直接坐对面的，就往回坐，结果越坐越远，感情人家地铁设计的跟咱国内不一样，对面并不是往回走的，需要穿过一个隧道，幸亏导游有经验，在我们下车的地方找到了我们，知道我们可能坐错了，所幸最终找到我们，到现在都不知道是怎么走向对向站台的，在莫斯科地铁里彻底迷路。这个我有发言权啊，其实并不是说它设计的跟国内不一样，不是因为对面的不是回来的，他有回去的，而是他们跟咱们的差别是，咱们一个站台就走一趟线，他们是一个站台走十趟线。
0: 我听说了，
1: 它有点像咱们的火车站，
0: 太混乱了
1: 其实就你不适应，你看就咱们站台上也

0: 如果是二号线你就不能上，
1: 是，
0: 所以这就是很大的一个差别，就是你去之前你得搞明白它这个原理是什么，二一个你在上车之前一定要看清楚是哪条线，
1: 哎，
0: 对的才行。
1: 毕竟看字母你确实看不清，
0: 一堆字母，
1: 说实话
0: 看不懂。
1: 我妈后来有一次回忆说，我跟我带我小姨和我妈一块去莫斯科旅游的时候，在地铁站。我妈说你知道吗，当时你在地铁站站了一刻钟没动，
0: 我
1: 们不敢叫你，
0: 心都凉了。来吧，继续说说您曾经迷路的那些经历，稍后见。
2: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3: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好，听众朋友，关注下这个时段的路况信息。目前六环路受多起事故的影响，拥堵排队现象严重。另外呢，还有西六环的双玉桥南向北内侧车道目前有事故，后队已经排到了北宫桥。北六环的酸枣岭桥的西向东接连有两起事故，目前队尾排过了马房北桥。那东六环的李天桥南向北、小圣庙桥北向南各有一起事故，目前后车拥堵

0: 早安北京，
1: 快乐出发。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我是高磊。
1: 大家好，我是苗山，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今儿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曾经自己迷路的那些经历。
1: 我刚刚看果巴金发来的最新的这个故事，
0: 咋了？
1: 他说迷路这事儿太多了，就说一件事儿吧。我结婚的时候，婚假过去上班，居然找不着新婚的家了。老公上班没回来，后来公公出来把我接回去的。
0: 然后还有很多的新婚夫妻，就是刚刚结婚，你知道吗？俩人还不太熟，回家以后说：“哟，你怎么在这儿啊？”哦，这哦，我跟你结婚了，这我们家的哦，你好，你好啊，请坐，请坐，都特别的客气，你知道吗？就刚结婚那会儿，尤其是可能是二三十年前的那些爸爸妈妈们、叔叔阿姨们啊，
1: 就比较拘谨，
0: 对，
1: 毕竟谈恋爱时间也短，
0: 也短啊。太极推手就说了说，有一年十一啊，自由行，红色旅行，自驾去西柏坡。非常尽兴，然后呢就去山西大寨，百度地图定好了出发，按照地图导航呢，我们行驶都走了两个小时，发现有点不对，最后呢竟然给我导到一片墓地去了，还是有一些站岗的啊，问了一圈说这里跟大寨没关系，迷路了，没辙，只好先定位山西的一个叫西阳站，西阳县是吧，那么再定位大寨，这才找到了正确的路线，高速上行车一个多小时，终于到了那个当年全国农业学习的样板的基地了哈、真不容易，
1: 真不容易。
0: 也可能是当时，比如说，这个有一些这个位置不太精确，或者是不是有一些改变，对吧？所以导致了地图的这个定位不太准啊。
1: 鸡歪就说，今天这个话题对我来说太不友好了、只要我去过一次的地方我都能记住路，实在想不出什么时候能迷过路，尤其是在北京这种基本上正南正北的街道上，好像只有做梦的时候有找不着这个路的情况。
0: 哎呀，是吗？你真是厉害。那几位姐姐啊，真的我告诉你，你超过了90%以上的女性朋友，对不对？
1: 对，
0: 很多女性朋友即使在北京这样咱们正南正北的地方咱们都分不清楚。
1: 对，比如说齐静就说、领导让我开个会，我迷失在走廊里，就是找不着这些会议室。你看看，
0: 最后发现他在走廊末端拐过来的第一间，其实啊，就是
1: 一位女性发完言，另外一位女性的发言，完全是两极。
0: 我能说我也在咱们单位迷过路吗？就是在。就是咱们的那个国贸、这个因为它那个是一圈儿、你知道吗？
1: 是，哎，你知道吗？当你说你曾经迷过路的时候，我的脑子里都浮现你当时找不着的表情。
0: 对，特别的紧张，而且汗如雨下。就当时呢，它是分好像两三个电梯，我就记得当时我是从这个电梯出来以后，人家跟我说你下了电梯先怎么怎么左转再右转，然后就到了。我下了电梯之后按照他说的方法转了，但是我上的不是人家说那个电梯，所以我转了一大圈，整个它不是中间镂空的吗，天井吗、我转了一圈没找着，没到，
1: 我跟你说
0: 没找到。
1: 我这要不是我心大吗、我每次都走错，但是无所谓，反正大不了就是多绕点嘛，总会找到。
0: 真的是，包括还有地库，人都说在那个、
1: 地库确实我经常迷路
0: 啊，在那个丰台那边那个这个汇聚容易迷路。我是在那个北京向上开的那个叫什么来着？
1: 世贸天阶，
0: 我两次迷路都是在那儿。
1: 我哪儿都迷路。地库我都找不着，
0: 然后他那个他应该是分了两个区域，中间是有一个连廊吧，还是怎么着？反正我就经常是把车，比如说停在了北边，然后呢自己呢就认为是在南边，就一直找没有，然后呢下一次呢是停在了南边，结果呢自己又下到了北边，然后找，哎呦我的天哪，自己真的找了半个小时，哎呦一身的汗。
1: 我都受不了了，鸡歪跟你说，磊哥呀、我再跟你说一遍，我是正经老爷们儿。我真的这，我跟你说，
0: 兄弟啊，对不起啊。
1: 哎，这已经是第十次了。
0: 所以你说，
1: 我觉得是你名儿起的不好。真的，因为一般男哎老爷们儿
0: 是说的别人，他并不是自己是这性格。
1: 你这样，你换个名儿。

0: 脚，我跟你说，我敢预期，你只要叫鸡歪，还能把你认成
1: 功。我赐你一名，不是我送你一名，我送你V 大 V， 可以不？
0: 大V
1: 怎么像那个打网球人大威廉姆斯啊？
0: 是吗？我想的是您粉丝多少？
1: 反正就是叫个什么的，对吧？我估计就能记住了。但是真的，就从这个角度，就说明是什么呢？就是人。

0: 先入为主，他认定了你是个男性，他就认为你是男性，他认为你这个事儿他就应该这么做，他从来就不会绕弯的。
1: 哎，所以其实多说一个衍生的话题，如果别人对你有一个标签式的印象，但这不是你，或者你不认同，你一定要当时提出来，
0: 对，
1: 不然的话太容易记住了。你看戚薇申诉了10次
0: 等于零。
1: 来，咱们看看 Echo 007就说，说那个我的方向感超级差，一个人去日本出差，东京
0: 这个刚念过了
1: 啊，
0: 对对对，
1: 是吗？
0: 对对，就是没赶着飞机，就差点没赶上。
1: 再说陈斌迪，他说小时候跟父母去金五星百货城，我从卫生间一出来我就迷路了，我找不着他们所在的摊位，好在广播让父母找着我。
0: 真是啊，来吧，接下来是不是又该进入到今天这个时段的快问快答？
1: 来吧，你是问问题是吧？
0: 对呀，我要问问题，因为你之前问过我一次，
1: 非常期待了。我就说上个时段怎么没问我呀？真是的，
0: 真的我就忘了。来吧，你是想来地理题还是天文题？
1: 啥都行，反正
0: 还是科技人文类的。
1: 科技人文，
0: 科技人文。好，那我得看一下了哈。来吧，想想啊，
1: 觉得太简单是吧？
0: 对。你不是四大发明造纸术，你说这能问吗？这个肯定不行啊，是不是？
1: 你最好也别问，万一我答错了我怎么办？真的，
0: 那也别问个太难的吧。
1: 没事，来难的，来一个大三的常用。
0: 哦，那这个吧，被誉为现代遗传学之父，通过豌豆杂交实验发现遗传规律的科学家是
1: What？
0: 我换个题。下列哪种乐器属于，这你绝对板钉钉了，我告诉你，你要错了我都不问你题了。以后
1: 来，
0: 哪种乐器属于中国古代八音分类当中的丝类？丝是丝绸的丝，丝类。请听选项 A 笙， B 鼓， C 琵琶， D 这个字念什么呀？就仨吧。
1: 那肯定是琵琶呀。
0: 对呀，
1: 丝竹远。
0: 对呀，你看啊，八音为金石土革丝木这个竹。丝类呢是指弦乐器，琵琶琴瑟均属此类。笙是什么类啊？鼓是革类啊。最后是这个字是罄竹难书的罄吗？这是
1: 对，罄
0: 罄是吧？
1: 敲的那个
0: 罄为石类，石头的石类啊。我不是不认识啊，我就是刚才那个老花眼没看清楚。
1: 这属于送题。哎，你刚才那个你再问全了，我再想想
0: 啊。
1: 不是难点的吗？
0: 哦，难点，就是问的是什么？哦，被誉为现代遗传学之父，通过豌豆杂交实验发现遗传规律的科学家。
1: 我还真有可能知道，因为我知道豌豆实验。
0: A. 达尔文，
1: 这肯定不是。
0: B. 孟德尔，
1: 啊，
0: 这个。C. 摩尔根 ，D. 沃森。
1: 孟德尔。
0: 孟德尔。
1: 孟德尔，
0: 答对了。
1: 嘿，我跟你说，这我得站起来，知识都爆棚了。
0: 我真不知道啊，孟德尔呢是通过豌豆杂交实验发现了基因的分离定律和自由组合定律，奠定了现代遗传学基础，被称之为现代遗传学之父。
1: 这还真是有一次刷了一个科普视频，
0: 哎，
1: 我看了两眼，我有印象对那个豌豆实验。如果你光是问我基因之父，我可能会有点含糊，但是你要说豌豆实验的话，我就知道了。
0: 你看，就一下有这个关键词，其实这也是学习的一种方法，关键词带领你引出，比如说一些必须要死记硬背的时间啊、地点呀、包括一些名称啊什么的，咱们有的时候确实是容易混淆一些年代什么的。所以说，现在如果大家感兴趣，想学习更多的学习方法，关注我们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就俩字儿“学习”，报名我们本周六周日，也就是5月16号、17号，世界记锦标赛主办方海豚帮带来的提升孩子学习力的免费专题讲座。当然，如果您想在5月20号之前，给自己心爱之人买一瓶不是两瓶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拍一发二，到手两瓶只要520元。现在同样是关注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就一个字儿。水
1: 水，哎，说实话，我想想啊，

0: 我想说的是，妈妈们再不要担心我刷视频，只要我掌握了学习方法，
1: 对，
0: 刷视频也能学到知识，
1: 可不嘛？
0: 我还能知道他是哪国人。
1: 谁哪国人啊？
0: 孟德尔。
1: 孟德尔哪国？
0: 蒙的奥地利或者德国。
1: 德国。
0: 奥地利人。
1: 哦，你看看，通过他的那个发音就能够判断出。
0: 哎、我跟你说一个小秘招。就语言里头的那个小那个什么叫什么了、小钥匙，就是如果下次你去德语区旅游、瑞士、奥地利、德国都算上、如果你看到那个地名上面写着什么什么 Schloss、这就代表着这个地方有城堡
1: Schloss、
0: 它一定是皇家的城堡、才叫 Schloss、然后呢这个可能没那么常见，下边我说的俩非常常见、就什么呀，如果什么什么堡、你会叫什么什么堡，这种地名常见吗？
1: 对，
0: 海德堡、
1: 海德堡
0: 是吧、
1: 天鹅堡、
0: 天鹅堡不是个地名、如果是地名萨尔茨堡、
1: 萨尔茨堡
0: 对吧、如果后面写的是 BERG 结尾，
1: 妈呀，
0: 这BERG Sarsbo 就是 BERG、Book 这个 BERG 结尾代表这个地方以前有山，就这是一个有山的城市、你就不用进去都知道，但如果你会发现这个地方有 BURG 结尾、代表这地方以前有城堡。
1: 哦，
0: 所以呢所有的德语的地名都是有什么什么堡，你就发现什么什么 bag 什么什么 book。
1: 对，是 E 和 U 的区别，
0: 对不对、
1: 啊、
0: ERG 和 URG、
1: E 就是有山， U 就是有堡、
0: 你叫 Sarsbook、为什么叫 Sarsbook， 就是又有城堡又有山，但它主要是有城堡，后来发现教区当时的教皇住在山顶上。
1: 你看看你看
0: 你看历史都是通了，
1: 是
0: 就是说知识学杂了，
1: 学杂了。
0: 还有一个就是人名里好多什么说德国人的人名，你看电影那个出字幕，有时候我不着急走、老是看他们那些人名后边中间加一个 VON 点儿，你常见这个词对吧？什么意思呢？它是冯的意思，翻译过来是冯，但其实这个就代表他是贵族。
1: 哦，
0: 他们家祖上几代都是贵族才能加冯，所以有的时候你看见这样的德语区的人开玩笑就说：“你不能这么说啊，你应该多给我一点钱，因为你是冯，你知道吧？
1: 你是贵族，
0: 对，你都是冯了。”
1: 哎呀妈，看来经常去一个国家是有好处，
0: 是吧？
1: 对当地这个国家的风土人情、历史文脉呢，都会有一些了解，或者说是更加深入。
0: 你看美国好莱坞电影，如果这个人名后边写个 EPG 吧 EGP 对那个后缀 E.P.G 这就是美国演艺协会标志、
1: 这更杂的这个
0: 你就看尤其制片人那行后边都有这个后缀、
1: 这个倒是一个非常小众的知识，
0: 知识确实
1: 对对对，
0: 确实砸了。
1: 您啊，就是类似于逛这个怎么讲呢？咱们的这个自选的这个超市一样哈。您觉得这个知识管用有用，对您您就选您就记；如果没用，您就当左耳的进右耳的出就行了哈。得嘞，欢迎大家呢继续通过我们的几种沟通方式互动交流，说说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
0: 说说你曾经迷路的经历。
2: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我们希望新鲜的空气和鲜辣的话题与您一路相伴，就让路上的风景和脸上的笑容一起成为我们共享的美好早晨。清晨天天陪着您，
1: 来吧，接下来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咱们的国内最大规模的专用量子计算机了。本来相信呢5月8号到10号举行的北京科博会上，玻色量子发布新一代专用的量子计算机预量山海1000，那么最高支持3000计算量子比特规模，计算性能再攀新高。那么这一在科博会上首发的惊奇新成果，也是国内最大规模的专业量子计算机。
0: 这个跟大家说说，跟相比传统计算量子计算机到底有什么优势，到底什么叫量子计算机，咱举

0: 那经典计算机就会像一位司机一样，一次走一条路试试看，挨个试完才能要相对长一点。但是如果是量子计算机，它相当于同时派出了1024辆车分身寻找所有的线路，所以
1: 记住了。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官方通报啊，怎么回事呢？本台消息，日前呢，四川省宜宾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就网传该市人员游轮相关的情况发布了通报。那么经核查，船而游轮首例病例4月1号登船，二者没有时空交集。那么陈某下船至今39天无相关症状。宜宾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陈某及家庭成员采样检测，汉坦病毒核酸检测结果均为阴性。那么经专家研判，陈某无感染风险，无社区传播风险。
0: 哎、咱们以官方消息为准啊，不传谣不造谣啊。另外呢，中疾控呢也发布消息，这个病毒感染疫情从4月6号开始陆续造成了8人发病。

0: 分布，无人类感染的话，不信谣不传谣啊。
1: 是，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警惕白色火患，什么怎么回事呢？本来消息啊，当前呢北京全市正处于杨柳飞絮的高发期，是消防救援总队日前通报，受大风、晴晒等天气的因素影响，五月以来全市因杨柳絮引发的火情是居高不下。那么截至目前呢，119指挥中心共接到120起关于杨柳絮起火的报警，那么其中呢无损火警102起，火灾18起，所幸是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啊。
0: 消防部门也提示社区、村以及社会单位等，如果有杨柳絮聚集区域，应该及时的洒水湿化，湿化之后立即清除。市民户外活动的时候，切勿乱扔未熄灭的烟头，避免遗留火种，不要以点燃的方式清理杨柳絮，更不要因为好奇好玩而随意点燃杨柳絮，以免引发火灾事故。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废弃非机动车的后续处置。本月1号，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正式实施，城管执法部门呢加大了全市废弃非机动车清理整治。那么今年已累计清理僵尸车1900多辆。交通部门呢同步是增加了非机动车停放的资源供给。截至4月底，全市已新增道路非机动车停车位超过了13万个。具体情况，请听本台记者黄河发回的报道。
2: 这辆更严重，积灰包括它车胎都已经干瘪了，什么？
3: 上午10点多，在西二环广安门桥下，各类非机动车停得满满当当，几辆布满灰尘的电动自行车靠在墙边，零件缺失，明显已经很久没有使用。这就是典型的疑似废弃非机动车，也就是常说的僵尸车。市城管执法局执法总队3队队长谢峰说，这类车辆长期占用公共空间，存在安全隐患，
4: 比如说明显的脏污、破损、锈蚀，丧失了这个骑行的功能，我们现在就初步可以判别为疑似废弃的非机动车。它毕竟长时间搁在这儿，占用的公共的资源。电动自行车都是有电池的，你个电池长时间的暴露在室外，有可能会造成这种火灾隐患。
3: 根据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城管执法部门深化非机动车领域执法检查，对排查发现的疑似废弃非机动车，按照先公示后清理再处置的流程进行治理。市城管执法局执法总队副总队长范志宏介绍，
5: 在公共空间内发现长期不用的自行车，就要张贴公示，公示7天，确定没有人认领，进入下一步的处置流程。小区内也在清理范围。截止到目前呢，全市城管执法部门累计摸排清理各种废弃车辆是1900余辆。
3: 交通部门协同发力，按照应化尽化、按需施化原则，深化重点区域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有效缓解了停车难和停车乱问题。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副处长方辉表示，
6: 截止4月

0: 的互动信息，说到的是您曾经迷路的那些经历。
1: 对，
0: 豆豆果就说了，说我第一次开车去银泰的时候，害怕自己找不着车位，还给车位拍了照片，结果后来你猜怎么着？没找着。哎呀，好像就在 B2， 就是地下二层转悠，怎么也找不着车位。我就问了一下，当时有个工作人员，一群人在培训，还问了领导，领导说，哎呀，您停在了 B3， 拍的照片是 B3， 现在咱们在 B2。 天哪，您当时连 B2 B3 您都没记住吗？这不应该吧。
1: 哦，有时候是记不住
0: 啊。天哪，那样去合生汇还有 B4 呢，
1: 就记混了。你知道为什么？就是因为比如你老进商场，不是 B2 就是 B3， 你有时候就会记忆里我停在了 B2， 可能你昨天停在了个 B2。
0: 结果
1: 推手就说传统意义上那些迷路现在可能不太容易发生，因为有导航软件。只要会用手机应该不至于迷路，但有一种情况确实会迷路，那了玩了一圈找不着原来的路了，出不去了，忘了自己从哪个电梯出来了，还有就是地下停车场自己车放哪儿了。哎，
0: 所以说现在用手机拍照是多么的重要，拍下你所在的这个车位的号码，拍你上电梯的那个电梯的位置的照片，然后顺着这些蛛丝马迹再找寻你的车位，应该八九不离十。
1: 论咱们的北斗是多么的重要，因为现在你会发现在商场里同样需要导航。
0: 对，
1: 昨天我想去买一个大蛋糕，就在某一个就是商铺一个通道里，我愣是用导航才找着。
0: 对，因为非常大，所以可见咱们的北斗导航是多么的先进，因为在地下3、4、5、6层它都能够给你非常完整的信号。好了，那今天的咱们的早安北京也要和大家先聊到这里了。我是高磊，
1: 我是苗山，
0: 感谢你的收听，也邀请您继续关注本台接下来的娱乐72遍。
1: 最后要说一句，听我们节目不迷路。
2: 这里是早安北京。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吉》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险。

0: 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2: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

0: 是3000年前，
1: 地点
0: 快乐大街，
1: 酒吧
0: 一勺烩，二蛋商场，
1: 人物
0: 小柱，
1: 小花，
0: 阿磊，
2: 孙奶奶，
0: 吴奶奶，
1: 王大爷，
0: 都是
1: 世界，
0: 有每天都有。
1: 今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
3: 小李、家宝、王大磊上台鞠躬。
4: Show time。
3: 在这座城市的一角，一群素未谋面的年轻人因为一场盲盒饭局而相聚了。没有预设的话题，没有刻板的安排，只有一顿饭、一张桌和一个未知的开场。酒吧里，我参加了这个盲盒饭局啊，哎，别说，挺有意思的。
0: 怎么叫盲盒饭局？闭脸撞进去。
3: 其实

0: 觉得好玩，
1: 好玩
0: 为什么好玩呢？你看盲盒，我开启的盲盒是什么？我是不知道的。
1: 啊、
0: 我跟谁一块吃饭
1: 也不知道。
2: 现在盲盒这词儿啊不新鲜了。
1: 嗯，
2: 但是你跟这个纯不认识人吃饭，很容易吃不到一块儿去。
0: 他也不是完全没有筛选条件
2: 啊，
0: 你可以写几个你的要求，他给你一个答卷。
1: 嗯，
0: 答卷上设置了一些门槛。
2: 嗯
0: 啊，并不是说，
2: 比如说这人
0: 一无所知。
2: 你比如我想吃跟这人吃饭，这人得长得漂亮。
1: 哎，完了，困难了，这可能你还真是问住了，问短了。
2: 就是说，漂亮的不跟我吃饭。
1: 哎，你可以问他职业是不是？
2: 哎，职业也行啊，
1: 是不是？
2: 空姐啊，模特儿，哎，去吃饭，
1: 嗨、哎，一个都没有。有炸油饼的，炸油条的，做包子的，
2: 我是不是去大集了？
0: 那你是说是要什么来着？你是
2: 空姐儿，没听见，模特。
0: 不能都一样
2: 搭配啊，
0: 你对呀、啊、得搭配啊。
1: 老小学老师往这一坐，你不觉得突兀吧？
0: 我、哦、刚有坏心思，他小学老师、
1: 哦、
0: 王大磊啊，你坐就没个坐样，
2: 坐
0: 站就没个站样，坐没个坐样。
1: 哎呦
0: 啊，还有这个两个姑娘，你们每个人晚到五分钟啊，一个人晚到五分钟，你耽误咱们这聚会
2: 俩人就十分钟，是想算这题吗？
0: 坐在这儿咱们一共得耽误多长时间？
2: 还是五分钟？
1: 就他这话就耽误五分钟。
0: 大磊啊，老师说话得盯着老师的眼睛。
1: 哦，老师吃饭还得盯着老师的眼睛。
2: 哎呀，
1: 不是应该盯着碗里吗？
2: 盯着眼睛很容易吃不上东西。
0: 大磊啊，吃饭的时候就别说话啊、
1: 嗯，
0: 要吃就吃好，要说呢把碗放下，好好说。
2: 这是幼儿园老师吧？小学老师就不管这个了。
0: 又吃身上了吧？
1: 你看，
0: 呀拉又拉来了
2: 吧。拉，
1: 赶紧的叫人吧。给擦擦，给擦擦，这好。
0: 我说利拉拉的，
1: 哎呀，
2: 吓我一跳！
1: 我感觉这空姐的多余来
2: 来了也不美好，
1: 干
2: 多余的可能是小爱老师，
1: 老师
0: 也参加活动，
2: 这怎么抽上的？
1: 这就是什么？
0: 抽盲盒了？
1: 对，
2: 哪天太不幸了，
1: 碰上了。
0: 嘿，这怎么说话呢？
1: 嗯，
0: 见老师你不开心不高兴吗？
2: 在哪儿见着？你要在大街上见着也就见着了，
1: 赶上这么两位，
0: 但
2: 这盲盒反局我能抽着小爱老师。哎呀，这概率这比我中500万都难。
0: 没办法呀，没法子呀，因为老师也想参加这样的活动、
2: 我们老师不是这样人啊，当年
0: 饭局不是仨人饭局啊，饭局可能五六个呢，
1: 还得饶一个。
0: 对、可能你兴趣爱好跟小学老师一样。
1: 哎，也知道那个空姐跟模特。
0: 你的兴趣爱好可能跟小学老师一样，通过第二关的筛选，哎，你们俩碰撞来了，
1: 这就二重逻辑了。
2: 你们是不是通过喜剧逻辑给我碰撞来的呀？
1: 好破冰啊，
2: 他知道有我
1: 聊什么呀，对不对？从小开始嘛。
0: 但是你们也有话题啊，
1: 有话题，
0: 有很多你们共同的啊儿时那些珍贵的童趣的回忆。这个小学
2: 还有得了童趣吗？
0: 小学老师呢就在饭桌上讲，
1: 对他们就哈哈大乐。
0: 哎、可不知道王大雷小的时候，
1: 哎呦，
2: 这好印象全没了。
1: 哎，模特说这顿饭不吃都没事，就听这就解闷
0: 儿。哎呦，给空姐乐的。
1: 呵，
0: 而且老师跟你聊天这种亲切，这叫熟络。还问你呢，大雷是不是每个人？心中都永远有那么一位无话不说的小学老师啊。
1: 哎，什么都聊。
0: 大磊是不是街底最怕小学老师啊？
1: 你怎么恐惧？
2: 我都已经看见空姐那含泪了。
1: 哎，
0: 就是后面几样条件，如果你吻合了这个年龄限制，
1: 无所谓，
0: 有可能
1: 3岁到81啊。哎，这好，
0: 有可能60啊。
1: 嚯，
0: 也好，
1: 对，也好，都退休了，
0: 但是人生经历丰富啊。
2: 我用的人生
0: 老船员。
1: 呵，菜都凉了都没讲完呢。
0: 老船员给你讲海员的生活。
1: 嘿，
0: 大海上漂泊，
2: 我用他吗？
0: 走那三角地带，讲那百慕大。
2: 你别说，能回来真不易。百慕大、
1: 哎、你听完这以后这精神食粮啊，
0: 顿起膜拜之心呢。
1: 哎，
0: 我怎么就是在这种安逸的环境中我就温水煮青蛙了呢？
1: 真是，我怎么活的？可是说这种盲盒饭局他要填这个的话，他是不是你吃你也得吃到一块儿，而且你
0: 对吃到一块儿，
1: 而且对啊，你餐费呀、啊、什么是吧都得差不多。你
0: 这些问卷你都填完了以后、抽出来以后呢，哎，你也不是说没有选择的机会。现在的组织者你们这些状况啊条件呢、需求啊都拿到了，混一混、还办一办啊，然后现在捞出这么几个给你一看。这位呢叫欧特曼，就说呢，家乡神秘待猜，理想职业是赛车手。
1: 哦，
0: 他虽然没提及所在行业和专业的爱好，但是呢，他对赛车的向往就展现出了一种独特的吸引力。
1: 嗯，
0: 选不选呢，大磊？加班？
1: 选不了啊，这赛车咱这不懂啊。你要说人家说一零配件是吧，人说一个赛道，说一个赛车比赛，咱不知道，这就没法跟人聊了。
2: 对，纯外行不行。
1: 对，
2: 我们可以聊传统艺术。
0: 比如你们这场聚会啊、

0: 除了大爷以外呢，还有影视圈的几位刚入行的，
1: 哎呦，
0: 年轻的这个小妹妹，
1: 女演员，
0: 嗯，
1: 哎呦，太好了。
0: 其实抽到这个卡的时候，
1: 嗯，
0: 大磊心里是乐开花的，
1: 那小鹿乱撞啊。
0: 两个妹妹，
1: 嘿，
2: 你究竟有多少好妹妹？
0: 一个大爷，
3: 哎，
1: 哎，这好，嗯，
0: 还有一个学画画的女孩，
3: 哦，哎呀，
1: 哦，
3: 这配置不错，各司其职。
0: 你说说这妹妹，
1: 嘿，
0: 不谙世事，
1: 嗯，
0: 绘画妹妹，
1: 哎，要艺术氛围，有
0: 人美画少。完了以后
1: 不是人，不是没画几幅是吧？
3: 不是人狠话少吗？
1: 人美话少，
0: 是人
3: 人狠话不多，
0: 说话的话不是画画的话。
1: 哦，我的作品不多，
0: 话少，那显谁呢？
1: 那就显他呗。
0: 大爷，虽然大爷说是一男的，
3: 会照顾人，会照顾人。
0: 大爷，大爷，他跟我比，我是30来岁，正当年，
1: 是
3: 60多岁，力不全。
0: 就我跟大爷肯定我年轻，我更有朝气，我更受这些
3: 妹妹，
0: 瞧比这人。所以呢，我觉得我这场稳赢啊。
1: 嗯，
0: 今儿晚上
1: 得多吃两碗饭，
0: 怎么也有，
3: 咱别得有一归我。
0: 哎，不能这么说，
1: 哎，
0: 但心里这么想的，
1: 嗯，
0: 乐得都出声了。完了，结果碰上是海员大爷。做过海员的这位大爷，
3: 啊，
0: 走的路比大爷吃的盐都多。
1: 有哎，你瞧，
3: 走的路比吃的盐。
1: 就一边走路，
3: 头一回听说反比，
1: 就是
3: 反比喻的，
1: 一边走路
3: 吃莲比走的路多，
1: 对，
3: 因
1: 为比吃莲多，哎，压根儿就没停过，
3: 这不是废话吗？
0: 因为大爷老在海上，你理解，海上没路，
3: 大有盐，有海盐，大海盐，
0: 对对，所以大爷反说啊，这么一解释，大家哈哈一乐，
1: 啊，这么好乐，啊，
3: 可能也叫我哈哈一乐。那几位都不一定听得懂，
0: 真是，你本来觉得你稳拿这场，结果没想到人大爷天文地无一不知无一不晓啊。
3: 我碰诸葛亮
1: 阴阳懂八卦，
3: 知奇门小遁甲，
1: 哎，
0: 运筹帷幄之中啊，
3: 决胜千里之外，
1: 未出大船
3: 先定三分天涯。
0: 跟你讲啊，什么这个封闭环境里的高强度的一些执行，一天12小时轮班，哎呀，说这个冬天的甲板寒风刺骨
1: 哟，
0: 这个上船以后啊，
1: 嗯，
0: 哎呀，真的不容易啊。
3: 怎么不容易？
0: 虽然说吃住全包，但是你没法回家，啊，
1: 这说的太细致了。
0: 但是不包也不行，你再出海了，啊，你再不包
1: 多新鲜呀，上这荒野求生去了。
0: 也没什么通勤，倒是
3: 通勤
0: 每天的生活其实也挺枯燥的啊，
1: 是吧？
0: 很难有家庭生活。
1: 这说的还挺具象。

0: 非常的恶劣。就说件小事儿吧，
1: 嗯
2: 啊，
0: 去百慕大三角那边，
2: 嚯，去那儿去了，
3: 一般的船都不走那儿，
1: 对呀、啊，都得绕着走。好家伙，
0: 哇，这个时候你看那个演戏的那几个妹妹啊，就是
3: 眼儿都直了，
0: 对，真的是，
1: 嘿，
3: 甭说她，
0: 简直
3: 连我都崇拜，
1: 你说我都没飞过那儿，
0: 迷了，你知道吗？
1: 是，
3: 我都想知道她怎么活着回来的。
1: 嘿，
0: 您快给我们讲讲您是怎么在那儿生活下来的？百慕大三角。真的吗？
1: 哎呦，到那儿就回不来呀、啊！
0: 有一个问，是有一大三角吗？这海员就讲，哎，你说说这个大三角，还真有这么一个三角。
1: 对
0: 啊，它是为什么叫百慕大三角？就是因为啊，它是在北美的佛罗里达半岛的东南部，在这个百慕大群岛和迈阿密和波多黎各的。
3: 现在也不一定是真出、啊，
1: 它在地图上那画圈的吧？
0: 和波多黎各的圣胡安三点连线，
1: 嗯、
0: 哎，这三点一连。一大三角，
1: 哎呦，
0: 大三角
3: 是糖的吗？
0: 糖的没的你，哎，咸的，海水啊，咸啊，
3: 对对咸，所以我这大爷是咸的。
0: 当然我是没有真往这个最深的这个部分，因为那里边它有一些死亡漩涡，咱不
3: 是
0: 这个魔鬼海域啊，死亡境地，哎呦，这飞机啊、船只啊，都听说过吧？
3: 这有什么没听说过？
0: 不是失踪了，听说过吧？
1: 你说，
3: 你把这整话说来。
0: 哎，这个水深一万多米，波涛翻滚是恐怖之极呀、
3: 啊！哎呀，
0: 经过这儿你这出一身的白毛汗呢、啊。哎，其实这么一局你不觉得也很有意思吗？
3: 太有意思了！
0: 你都忘了你当时的目的是干嘛了？
3: 对，太我认为空姐儿跟模特儿那小妹妹已经黯然失色了。
1: 哎，
0: 你把大爷的微信也要到了。
1: 嗯，大爷说下次出海跟着我啊，
3: 大爷要带我走。
1: 就往那三角那儿扎。
0: 但是你是不是真的打心眼里敬佩这位大爷？
3: 太敬佩了。
0: 是不是觉得这顿饭局极其的惊喜？
1: 是，
3: 我都不知道我怎么遇上的。
0: 你当时会不会觉得自己的年轻的这个时光浪费了，荒废了，就没有像大爷这样的

0: 疏于交流，嫌父母管你多啰嗦。现在呢，
1: 最主要是我父母没去过百慕大
2: 不三角。
0: 现在你就觉得你对你父母都好奇了，万一呢？
1: 万一没有万一
0: 他们有什么新奇的体验是我所不知道的，
3: 没告诉我，
0: 对，或者我没有交流的这个深度没达到，我的错
3: 还是他们的错，
0: 还是我们共同的错？这个就是基于陌生人的新玩法嘛。总之就是带有很强的随机性和未知性，你不能预设什么期待，
1: 但很可能有惊喜。
0: 所以上没有传统的自我介绍，
3: 嘿，
0: 提一些兴趣爱好就行。
1: 那咱们没有去过百慕大的人呢，那没有这么神奇的交流怎么办？
0: 咱们虽然没有去过百慕大的，但是咱们有没有去过百荣的？
1: 有，
0: 没有去过百盛的？
1: 有，百盛可现在已经关了。
0: 就这城市有百盛，别城市没有百盛
1: 啊？有，
3: 对，
0: 这城市怎么关的百盛？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3: 这饭局又多加一人，
0: 有没有可能他知道？小花收到这么一封邀请函，上面写着饭局的时间、地点以及职业、兴趣爱好等等部分信息的神秘人卡片，其中一张呢是他自己描述的自己。那么小花如期来参加饭局，经过的每一个身影他都心想，会是他吗？这种盲盒饭局啊，参与者购买体验之后，通常要填一份涵盖年龄、职业、兴趣爱好、用餐偏好等信息的问卷，然后由组织者根据问卷内容匹配入局，在饭局当天收到邀请函，前往指定餐厅同陌生人吃一顿饭。
1: 这种简短有趣的社交体验，正是盲盒饭局持续吸引年轻人的原因。在与陌生人的互动当中呢，参与者获得了新的交流机会，这之中也映照出当代青年的社交新取向。
0: 习惯一个人健身、旅行、看电影的人，并非不能乐在其中，但也可惜与多数人只是匆匆一面。所以啊，很多年轻人感到，在高度流动、时间紧缩的城市生活里，熟人关系正在变得稀薄，难以调度。社交比美食显得更为稀缺，
1: 大家希望维持一段长久的友谊，但往往事与愿违。同时呢，个体的精神需求日益多元化、精细化，现实中很难遇到所有爱好都完全重叠的伙伴，因此大家更倾向于按兴趣寻找搭子。
0: 事实上，很多受访者都说和饭局里的人并没有后续的联系，落入了日抛的结果。但是人们确实开出了不同的盲盒，所以盲盒饭局的意义不在于精准满足用户的需求，而是提供了未知的可能性。期待未必能立刻得到满足，但人们需要持续保持这种期待的可能。并不小众的需求、充足的公共空间带来的安全感、丰富的美食资源以及消费场景、低门槛的模式在多个城市迅速出现。
3: 不过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它的发展呢仍面临着挑战。
4: 柿子树下的棋盘，胡同里传来叫卖，

0: 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time。被逼婚了？
1: 你？
0: 不是不是，我们胡同里面的小莫。
1: 谁？
0: 小莫。
1: 小莫。
2: 香油。
1: 啊。
0: 营养柱给你起外号。以前一叫小莫他就后面加香油。
2: 那怎么叫我们给人起外号呢？
1: 那人家还得前面喊小莫，
0: 他后面香油。可欠了。
2: 二位这个普通话学习的倒是。
0: 现在不是家里催着赶紧结婚吗？因为确实一直没有碰到个心。
1: 这么多年就没碰上过心动的吗？
2: 对呀、
0: 啊。也曾经喜欢过小柱。
1: 那后来怎么没成呢？
0: 俩人的节奏不对。
2: 大哥，着急抱重孙子，所以呢，
0: 等孙子
2: 要把这个日程，所有的日程都要提前，还憋着四世同堂呢。
0: 老是跟小柱父母说，你们当时有小柱的时候，那多年轻啊！这俩人
2: 那不废话吗？
0: 我们有小柱，
1: 我现在知道是有小柱时候多年轻啊！
0: 那还不允许，不允许你俩
1: 偷偷生的。
0: 我们说这条件不允许的时候，你们创造条件，创造小柱。
1: 创造条件我懂，创造小柱啊，我也明白了。
2: 那是啊，有孩子那不都是夫妻双方爱情的结晶吗？
1: 哦，
2: 是不是？
0: 好呀，这我就当时说，就应该是像小柱父母一样，没没没。

0: 也不见得呀。
1: 现在很多人也自立门户。
0: 这是说什么呢？因为啊，小妹的父母年纪比较大，结的婚，就是因为重力寻他千百度，时间都耽误在寻他千百度上了。后来快四十了，蓦然回首了。所以呢，他们俩这个相处之道，这个比较成熟，20多岁和30多岁对生命的感悟是不一样的，
1: 是
0: 相对成熟，相敬如宾。所以呢，小莫对父母亲的这个相爱模式非常认可，他也不次。
1: 那看来其实他挺着急的，只是没遇到合适，
0: 都是没成功。
1: 都是因为对方父母不好。
0: 闪婚是没问题的，只要他父母的性格非常开朗，一家人其乐融融，那我推论我老公就是暖男。不是，我说你们俩对女方家庭的情况要不要更多的了解？
1: 我觉得基本要求是得有的吧，他哪儿人我得知道吧，回头结婚不能我连家在哪儿都不知道。
0: 像你父母的这个脾气秉性，这些你觉得
2: 你关心吗？
1: 不是特关心。
0: 没关系啊，
1: 还一块我又不跟他爸他妈一块住。
0: 丈母娘脾气特大
1: 到什么程度？
0: 你来了以后摔罐子。
1: 不是，那我一进门干嘛摔罐子？
3: 实在是没有想起。

0: 那我就不做了，啪！
1: 你不做是卖了，
0: 把这我也给摘了。
1: 你敢动我的香油？你敢动我的香油？
2: 他们扭头就走不就完了吗？
3: 你不能走，
1: 姑爷来了。
3: 哎呦，
1: 姑爷来了，来来来，
0: 他擦着脸还有扁豆呢，
2: 我摔我一脸。
1: 没事没事没事，好擦，
2: 好擏，好擦也不行。
1: 衣裳脏的话，让他妈给你洗。啊，那孩子招待招待着。
2: 让他妈。
1: 你干嘛糖吃啊？
3: 你看你丈母娘那儿好，夸夸夸，自己吃糖。
1: 给姑爷吃，咱们自己吃吧。
2: 我觉得应该给老两口送养老院就完了，还管治病呢。
1: 脾气暴点不是病。
2: 嚯，刚才智商那是病。
1: 怎么呢？
2: 那非当着我面就嘎叽嘎叽的吗？
1: 喂喂，坐坐坐坐，怎么样啊，工作？
2: 工作怎么样
1: 啊？在电视上怎么老没看着你了
2: 啊？对，最近没机会上。
1: 事业心得有，我们姑娘从小娇生惯养的，可不能嫁过去就受气啊。
2: 也不受谁气了。我觉得在他们家也不见得就没受过气。
1: 就是你也别真当回事儿，主要就是说就皮大点儿，这些你是不是只要爱这姑娘，其实这无所谓吧？
2: 真的无所谓。您说点这话也
1: 难听点，难听点。
2: 哎，
3: 他就是什么，就是有时候诚心说一些那个扎心的话，激励你。
1: 而且有人呢是事儿，他其实办挺好，他就是话有时候怎么
3: 说的不受
1: 听，怎么选，
3: 哎，对对，
1: 最难听的话
2: 少上家去不就完了吗？
1: 大得感情观还正呢。
2: 对呀，
1: 爱情是两个人的事儿，对吧？
2: 对呀，
1: 跟父母有多大关系啊？
2: 也有点关系。他婚礼上也这样就不行了，先相父母，相中了不跟他父母一块过日子，
1: 一个人有一人的活法，你们不同意吗？

街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严家宝，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经

0: 下是广告时间。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你好，我是西西。
2: Hello， 我好，我是李红。哎，西西，你发现没有？对于现在的都市男女来说呀，一双不张扬，而且呢又能运动，又能通勤，又能上班，不显那么扎眼的，
1: 对，
2: 轻奢一点的鞋呢，还是有必要的。
1: 对，
2: 所以说呢，我再给大家淘到一双什么呢？

0: 啊，那另外呢，就是它的温柔包裹脚面，它可以不磨后跟，不挤脚趾，女生的瘦脚，男生的宽脚都能够轻松适配，不用您刻意的适应啊，也不压咱们的脚面，
1: 上脚就贴合。
0: 对对对。
1: 另外呢，它的中底材质采用的是八泡的 EVA 的泡棉，这也是克里芬的脚用的是品牌专属的
0: 特殊工艺嘛，
1: 几乎感觉不到重量，非常非常的轻。比如说像西西这样的，逛街一逛逛大半天的，对吧？哎，一溜能溜大半天，什么都不买的，对吧？也能够感受到这双鞋非常非常的舒适，而且有回弹性。
0: 对，它柔软有力的那种感觉。
1: 对，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拿它去跑个5公里、10公里，它的这个回弹性啊，能够迫使你一步一步的迈向前。等于说你在日常通勤的过程当中，日常穿着没问题，在运动的时候穿着也没有问题。另外，它加入了岩根的设计，还有 Meta Rocker 的这个滚动科技。也就是说，比如说咱们上班久站。啊，或者是宝妈宝爸带娃出行，你得抱着嘛，对吧？脚掌都不会酸痛，而且落地更加的平稳柔和。我觉得对于家里边有老尖的啊，给父母买这双鞋也是没有问题的。还有一点就是它那个 Meta Rocker， 它可以让你迈步的滚动更有自然的效果，减少腿部肌肉发力。对于运动的人来说，也就是说您跑得更舒适。那么对于咱们平常遛弯或者说逛街的女孩来说，减少肌肉腿。
0: 那可太好了，我也非常需要这样的鞋啊。
1: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 Hoka 的这双克里夫顿9的综合训练跑鞋，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颜色和尺码还是比较全的。
0: 对，我们带给您的这个是6个颜色啊，白桃粉、燕麦奶白、经典黑、雾霾蓝、山茶咖和海盐灰，而且男女款的尺码都齐全，从35.5码到45码，就是您男女款都可以选。那目前啊，这个尺码还比较齐全，您可以搭个情侣款跟伴侣哈。那专柜和官旗的售价，活动期间呢也要在899元起了。那今天北广生活售价399元起，您喜欢的颜色，我建议您去看一看它对了。
1: 如果您想看一看的话，感兴趣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
0: 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阿拉伯数字99，那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的购买链接，您下单直接购买就可以了。
1: 另外呢，它是保证的，从 Hoka 的母公司，也就是美国的 Deckers 公司，到国内的经销公司，再到北广的授权，都是非常非常的齐全的。
0: 没错，
1: 您可以放心购买。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双 Hoka 的克里芬的9呢，它不光是非常非常的舒适，在运动的过程当中，在您日常通勤的过程当中，比如说我上班啊，或者是在办公室行走，各种场景都适配，非常非常舒服，而且简约不简单，轻奢而不张扬。那么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Hoka 的这双克里夫顿9，6种颜色，35.5码到45码都齐全。今天北广售价399元起，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阿拉伯数字9，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您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茶识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 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触摸古都文脉，含有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呢，我们继续骑行金中都，我们沿着金中都东城墙由北向南骑行，路过

0: 一座漂亮的公园，这就是陶然亭公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青年学者高深，欢迎高深。
1: 米夏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关于陶然亭呢，其实我们有特别多的历史故事想和大家分享。如果大家在湖心岛这一圈啊，这个环岛去看景色的话，会发现这个岛上其实有很多，比如说这个鹦鹉种啊、香种啊，过去这里还有赛金花的墓哈、啊。然后很多朋友说，哎，这些墓现在能不能看到？然后他们里头到底埋的是谁啊？今天我们就利用一期节目跟大家好好说说这个陶然亭中心岛上的这些历史遗迹。
1: 咱们这个陶然亭公园啊，我们现在好多手机的地图上都能反映出啊，锦丘墩这个位置啊、就是中心岛这个位置，好多坟呐、啊赛金花的也好，这个香种也好，鹦鹉种也好啊，醉郭墓也好，好多坟。您要到那儿看去，您可以问当地的晨练的也罢，或者是游园的也罢，咱们的北京市民，哎，你说我看这墓，除了高君与石平梅这坟以外，剩下的坟在哪儿呢？然后这个时候人家跟您说，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是真心实意是不知道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墓在上个世纪50年代大迁坟的时候都迁走了，哎，都看不见了。那您说这些墓以前留的时候，那是很出名吗？真有名，真的有名。因为这些啊墓在咱们早期北京城的一些旅游指南，像30年代啊有这个马志祥先生所写的、张恨水先生审定的北平旅行指南当中就有明确的记载。
0: 那就是那个时代的旅游小红书。
1: 没错，哎呀，特别清楚啊。这陶然亭公园你别的不用看，高君与石平梅那时候那个墓也不是重要看的，你要看看我们北京城最重要的神话传说式的墓啊，民间传说啊，这个墓就是鹦鹉种啊，就是这个香种，您还能看到赛金花的墓。那么这些墓到底是不是真的？是真的，但最出名的肯定是赛金花的墓。赛金花呢，在这个北京的历史上呢，是一个很奇特的人物。这个人物呢，实际上他呢，编演了一段晚清至民国时期的北京的风云史。
0: 你看他用编演，
1: 哎，不是真实写照。
0: 他怎么编的？
1: 首先咱们要说赛金花这个人物啊，赛金花这个人物很多朋友呢是通过各种各样的题材影视剧啊，还有其他的舞台剧呢看到的。那么这个人物是真实的吗？是真实的。他呢是来自于咱们江南的苏州，有人说是观前街啊附近呢他出生的。他出生以后呢，那个时候啊他可能也是相对比较坎坷啊，各种各样的经历都有了。那么他自己人生呢第一件非常风光的事情是在自己青年时期军，好多朋友听完了以后就懵在那儿了。红军，是红军是哪个红色的红，军队的军吗？不是那意思，红呢是洪水的红、啊，姓红，军呢左边一个金，右边一个军啊。
0: 对，就是雷霆万钧的钧，
1: 哎，这么一个字儿、
0: 那一年这个赛金花是15岁，然后红军是48岁，两个人相差了33岁、
1: 没错。红军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物，第一个他是晚清时期的状元，状元他有这层身份之后，后来进翰林院，到后来是作为清政府的官员。他呢可能是娶赛金花之前住过的一个地方呢，是今天史家胡同51号，这个地方多少年之后变成张世钊先生的宅子啊，很出名的这么一个房子。所以有的朋友说啊，这个赛金花也曾经住过史家胡同，但是呢这事儿不可考。为什么呢？因为赛金花啊，他可能跟我们说这个红军啊居住在这块时候经历呢，可能相互之间是连在一起的，有交集，也有可能没有交集啊。为什么没交集呢？是红军呢他娶到赛金花以后呢，实际上相当一段时间他是带着赛金花远赴海外的。为什么他会带着赛金花走？
0: 为什么会带着这个小妾走？
1: 对了，这不是他的明媒正娶的正妻。
0: 不是正妻。
1: 因为正妻啊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啊他第一个要守在家里面。第二个呢，他对于出国这件事情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0: 就是对于洋俗啊，就是洋人的这个风俗或者习惯他无法接受。
1: 没错，当时不光是这个红军的夫人，咱们说明媒正娶的正妻，很多的中国官员知识分子都不接受出洋。你要跑到西洋去能干什么，对吧？为什么不守着我们国家的这么大的土地，您跑到国外去当使节？那个时候这事儿本身是一件被很多人不耻的事情。

0: 啊，今天说起来完全相反了。那么红军呢，当时没办法带着正妻出国，就带着妾出国。
1: 因为你得有随行的女眷嘛，夫人是吧？
0: 没错。那么带着妾出国呢，红军他也不是一个思想多开明的人。带着妾出去以后，虽然说啊住到了欧洲各国啊，今天去了德国，明天去了其他国家去做使节，但是呢他绝对不会把这个赛金花随便的放出去跟别人进行对外的交往活动。所以呢这个赛金花当时呢就一直是住在石林馆公馆里面待着。啊，也不怎么出去，他能够碰到的那时候赛金花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说赵灵妃嘛，乳名他叫做彩云嘛，哎，那个时候呢，他也没有赛金花的名称呢，那个时候他呢在公馆里面待着，能接触的不就是当地的那些仆人啊、下人，做各种各样差事的这些人吗？那么接触他们的时候，又没有系统的学过德文或者是其他的外文。跟人家交流也就顶多是打个招呼，对吧？别
1: 说个你好，这个哈喽，
0: 没错，别的话他也不会。那么等到呢，后来就出了一事儿，她的丈夫呢，这个红军呢，后来呢被政府派出去啊，要解决当时的中国和俄国之间边境的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呢，并没有处理很好，后来呢被这个满朝的官员所弹劾。结果呢这个红军就没办法，到最后的时候是抑郁而终。那么他去世以后呢，他的这位小妾肯定家族成员里面也不是很待见了，没办法了，就离开了他整个红军的家族，然后这个时候呢自谋生路去了。
1: 就是正妻不会容他，因为也没留下一儿
0: 男的这些姑娘们啊，后来进到北京，就是女孩子呢基本上都是能够通文墨的啊，女工针织还有文墨，她两方面其实都行，吟个诗啊，做个赋啊，她可能也都来得了，啊，唱一个昆曲啊，或者一皮二黄，有些哪些汉调啊，哈、啊，自己也能够唱一点，
1: 就是多才多艺，还得有点文化，
0: 没错啊，相貌也是不错，比较姣好。那么这些女性呢，后来呢，有一部分呢，跟着这个赛金花来到了北京城。北京城呢，原来的那些青楼里面的姑娘们或者其他的，肯定比这个从江南。里面文才啊、嗓音呢、啊、各方面都比较好的要差很多，所以呢就立住脚了。当时呢赛金花就在北京城呢就留下来了。留下来以后呢，就出现了一个很著名的事件，就是到现在为止很多人比较疑惑的1900年八国联军进北京了，庚子国当时的德国在北京城的司令，联军司令瓦德西，这是个元帅，那么他到底跟赛金花双方之间有没有密切的一些互动，而且赛金花是不是跟瓦德西也讲过我们不应该把北京老百姓赶尽杀绝啊，大量的去屠杀啊，应该把他们留下来。完了以后呢，瓦德西还真听话，到最后的时候一个赛金花啊解救了北京城很多的老百姓，这是不是真的？
1: 这部分听起来就很像是编演出来的。
0: 哎，没错。
2: 古风古韵古文明，新潮新貌新发展，历史的北京，创新的北京，文化的北京，梦想的北京，打开文化之门，与您相约。
0: 多少年之后，您知道赛金花啊，她后来又曾经有过这个婚事，
1: 有几次婚姻？
0: 哎，她有几次婚姻呢？啊，到了1918年的时候，她嫁给了一个人，叫做魏思玲啊，她自己的名称也改叫做魏兆灵妃了。那个时候，她住在咱们的樱桃斜街。啊，后来她的这个丈夫又去世了，去世了以后，她争遗产失败，于是避居这个地方呢，叫居人里。
1: 居人里，
0: 哎，叫居人里。好多朋友说这地方我也不知道在哪儿。刚才咱们说的樱桃斜街呀、啊，是在我们前门外大石烂的西侧。那个地方有樱桃斜街，南面叫铁树斜街。哎，整个那片区北边呢，不远地方是杨梅竹斜街，很漂亮。那么后来赛金花老了以后呢，年岁大的时候住在居人里，在哪儿呢？咱们呀之前的节目曾经聊过，但是我们没聊具体这个点位，是在北京的天桥。天桥往西边走，永安路。永安路啊，您走的一个医院。他南首有个医院，路南边叫做友谊医院。友谊医院北边对面的位置有一条小巷，这条

0: 条小巷，特别窄别的小巷，就叫居人里。这个居人里当年赛金花居住一直到去世的那个地方，房子啊应该说是拆没了，变成了一座小楼，楼还能看见。这个地方是赛金花最后居住的地方。36年时候，赛金花呢在这个地方病死。
1: 嗯，
0: 那你就说了，这话您说到这儿了，赛金花刚才说了，这个到底解救没解救北京人呢？说这么热闹，我们的北京的一位文史专家，也是我们北京中轴线文化有点寺庙庙宇篇的作者宗春奇老师。宗春奇老师啊，是一个很不简单的老师，他写过非常多的考证文章啊，这些文章的内容也非常值得我们大家伙研究啊和思考。那么他就专门提到了赛金花这件事情到底属实不属实。那么这里面呢，他找到一个证人，这个证人叫齐如山，这是个梅兰芳的好朋友，
1: 梅党
0: 哎，梅党齐如山。哎，当年齐如山啊，齐氏三兄弟实际上是做面粉起家的，很不得了。齐如山呢，当时啊，他应该是会德文的。他会德文的时候，曾经和这个赛金花有过交集。那个时候，他呢知道的赛金花是赛金花基本上不怎么通德语。
1: 哦，基本上不通。
0: 哎，因为他只是会再见你好。
1: 啊、哦，最简单的，
0: 这不是跟他当年仆人学的吗？
1: 啊，
0: 哎，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他要真去见那个瓦德西元帅，还跟瓦德西元帅以流利的德语来对话，是不可思议的。
1: 他们用眼神来对话，就是可能根本就没有见这次面啊。
0: 是那时候瓦德西呢，是住在咱们西元三海的中海和南海。据说赛金花有一次啊，是想进到里面。进到里面，可能咱们说出来也算是很不得了，显摆一下。那个时候是托关系进去看了一眼，
1: 哦，
0: 看完就出来了，甚至于都没跟瓦德西双方之间四目相对，啊，就出来了。这个
1: 没见过面，
0: 没见过面。而且这个赛金花啊，当时他的营生实际上也是做我们说的这个青楼方面的这个营生，因为确实生活比较苦，所以呢，他那个时候也在运输一些物资啊，卖给当时住的北京城的外国人。据说呢，秋冬季节应该是啊，卖过一车土豆。这土豆啊，就卖给这个外国大兵。
1: 这卖外国大兵还用自己买土豆吗？
0: 哎呀，他这个找
1: 兵营里没个食堂。
0: 您知道这土豆啊，因为秋冬季节，他可能这个保存工作做得也不好，
1: 哦，
0: 这土豆冻了
1: 啊。
0: 然后呢，他这个时候人外国大兵不要，哎，他说都运都运来了，你凭什么不要啊？对吧？你便宜点的话，你得要了他呀。他希望人家要，人家这个是推出来的，非得不要。这个时候呢，他就找这个朋友，可能找的齐如山，也可能找的其他朋友，让这个朋友作为翻译，就是跟这个外国的这个驻兵说说，这土豆没问题，能吃。
1: 哦，做翻译，我还以为直接就是说把土豆卖给他，或者说
0: 就干这事儿
1: 啊。
0: 您想都这样了，赛金花怎么能跟瓦德西两个人相互之间有什么互动呢？
1: 就是他到了晚年啊，生活是落魄了，
0: 对了，
1: 所以他需要流量啊，你需要流量你就得出圈啊，你真实的这个身世经历能出圈吗？所以那就编演呗，一边编一边演，是吧？当时还留下一个他的写的字儿，是吧？啊，自己提的字儿，这是真迹吗？就这张吗？啊，写的是什么？
0: 有人说是他写的，因为他真是粗通笔墨，他会写字儿，
1: 就国家是人人的国家，救国是人人的本分。赛金花，
0: 哎，这一段为什么会出现呢？这是有历史背景，当出名的一个叫赛金花的这个遭遇，就来了解情况，一了解二了解。赛金花为了自己能活下来，他毕竟是那么大年岁的一个已经朝不保夕，而且他上顿有下顿就没了这么一个女性，
1: 对，
0: 他为了自己能活着，他开始编故事。
1: 就是赛金花因为出生年月不详，所以有人说他就是中年66岁，也有人说他中年72岁，
0: 是，
1: 总之就是生活落魄，人老色衰。
0: 对了，他是真是什么都没有了，他为了能活着，他一定要找方式。他的方式就是他编故事，他编完故事之后吧，一开始可能这个故事不是上下逻辑清楚的，但是他这个片段化的故事说完之后别人也信。后来呢，这个找他的时候给他点钱儿，或者请他吃顿饭啊，那个说我带你喝个茶，其实也
1: 是。你不能白给我讲故事啊。
0: 哎，完了以后呢，这故事你还得给我讲。就这么一来二去呢，他为了活这个命，他为了让自己起码不会挨饿，
1: 不用卖土豆。
0: 哎，对了，那时候你让他卖他都没那气力了。后来他就干脆把这故事编得越来越圆滑，而且大家伙想听什么他编什么。
1: 对他这个创作导向出现了问题。
0: 哎，

0: 就这时候啊，赶上一个特别特殊的时间。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
0: 什么时间呢？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三省沦陷了。33年之前，热河沦陷了。后来长城抗战，日本人就打到长城边上来了。到了35年，发生了华北自治运动，日本人要求华北五省全都脱离当时的中央政府来自治独立。国民党当时的这个政府搞的呢是对日本不抵抗，所以呢实际上是步步后退。在这种情形之下，大家伙听赛金花的故事，听到的是他怎么跟瓦德西元帅这个人讲，或者他怎么互动，然后呢要救北京城全城的老百姓。这时候有些咱们北京城的这个知识分子也好，民众也好，就说了，你看当时的政府多腐败啊，他们对日本屈膝投降，他们都不如个妓女啊，这个话他都说出来了。所以呢赛金花在这个时候就被推得很高了。他的故事讲的也是这方面故事，正好是大家伙都义愤填膺，我们再不保家卫国，我们全中国的领土一半就沦丧了，你这个政府还不如赛金花呢呀，
2: 就等于被民众的情绪和这个情感浪潮推上来了。
0: 对了，所以啊，就是赛金花到36年啊，在居仁里去世的时候，那个时候啊，据说两拨人要为他写墓志铭、修坟，
2: 还都是大家，
0: 还都是大家。我的天哪！因为赛金花这个去世前后啊，当时还编出了这个剧本啊。我们当年的这个进步的这个艺术家们呢，直到赛金花的这个大致信息啊，赛金花因为当时正好是离世，赛金花死了以后呢，当时的大作家什么史东山呢、于玲啊、王莹啊。洪深啊、金山啊，这批人家联合在一起，咱们导演吧，咱们编一部戏就叫赛金花啊。这部戏编完了以后，南京的国民政府啊，当时的这个主管宣传负责叫张道藩啊，这个人也是个很神奇的人。这个人呢坚决抵制，当时的国民党政府通知的各大城市不许演，但是呢进步人士一定要求演。这么联合的一个大的一个编导团队都出来了，我们一定要把它上演，无论是演话剧也好，演电影也好，必须搬上舞台，搬上荧幕，就要歌颂这赛金花。这件事好，闹得好，整个文化圈沸沸扬扬。在这种情形之下，赛金花的这个丧仪活动也是无比的风光。
2: 你看你这回首，这是不到100年啊，90多年前这段往事的时候，你会觉得啊、哦、这好荒诞啊。赛金花在卖土豆的时候，人生落魄到那个地步的时候，他想到自己人生的终点是如此的啊，

0: 有一个北京的掌故大师叫张次熙，非常不得了的《北京碎石志》啊等等一批的书啊，《天桥丛谈》都是他的。张次熙啊，当时就请了齐白石老人，齐白石呢为这个赛金花题写碑记啊，还给他相应要画一些东西。著名的大画家张大千也去那儿画，画前后彩云图。你看这张大千、齐白石都出面。
1: 就是这个事儿，当时是文化界的一个

0: 我要和他做邻居。
1: 哎，这事儿闹得好家伙，这满城轰动。还有这事儿，你知道齐老人啊，他当年的想法就是赛金花这么一个人物，因为他听到的那个版本一定是赛金花救北京的版本。
0: 对，就是很正能量。
1: 哎，齐白石说他能够做到这份儿上，那我是慕他之名，我觉得他确实他做得不错，那我要是离他不远的地方，那我心里面也很坦然。所以呢，齐白石齐老人也有这想法。后来咱们知道这事儿没成，因为齐白石活到了57年，
0: 1957年、哎、都迁完坟了。
1: 对呀，
0: 1952年迁的坟吗？
1: 52年之前，齐白石还想着埋在赛金花附近呢。52年之后一迁坟，这个地方不能再埋了。齐白石老先生说要换地儿。这个时候啊，张次熙啊，他自己的父亲、好朋友什么的，那么有一个地方当时埋葬了。齐白石一打听，哦，原来是八大处，八大处的第八处。第八处那个区域啊，就是小山包嘛，上去在上去的底下有那么一片区域，不错。哎，不行就埋这儿吧。齐老人在50年代的时候想着自己埋在八大处第八处底下的位置，后来隔了一段时间啊，他当时都想着把这个钱预付款交了，
0: 嗯，
1: 你们给我种树去，种完树之后赶上哪天天好的时候，不刮风不下雨的，我亲自看一趟。
0: 嗯，
1: 结果老先生岁数大了也没看成，等到这个去世的时候，这件事儿就撂在这儿了。所以八大处也没成为齐白石最终的归宿地，他就埋到了湖南的这个异地公墓。
0: 哦，
1: 哎，这公墓不就魏公村那个位置吗？现在多少年之后又迁到了咱们现在的这个北法海寺的这个地方啊，就是这个新的陵园。所以呢，他是这么走的。
0: 哎呀，这个历史多有意思，是吧？历史没有真相，只残存一个道理。
1: 没错，
0: 我们讲述的是陶然亭的故事啊，讲述的也是人性的故事哈、啊，也是现代的故事啊。那在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和大家骑行金中都，走进陶然亭。下半时段的打开文化之门，我们再见。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哈、啊，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里多一个粉丝，我多希望那是我打开文化之门的听众。

0: 以轻松的方式解读文化。
1: 我现在把这门推响啊，
0: 用真实的言语触碰心灵，
1: 就是包了600年的浆了呗。
0: 走进现场，和您一起倾听历史的声音。
2: 明白了，
3: 多点这个肉，
4: 睁着眼睛啊。
0: 敞开心扉，与您共享文化背后的故事，
5: 和我们相隔1400年的时空，
0: 打开文化之门。每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到11点，真情守候与您相约。

0: 一城汇古今，一镜藏风华。2026年1月1日，北京美人人拍大众摄影征集活动火热开启。不管是天安门的晨光，古北水镇的夜色，还是胡同里的烟火，科创园的活力，都能成为你手机镜头里的精彩。无线设备一键参与，每日、每周、每月、季度、年度，大奖享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即刻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首页就能进入活动专区，用光影讲述北京故事，让美好被看见。
1: 爸爸，森林真的会说话吗？
2: 孩子，你听，这是森林悠然自得时发出的声响，但或许在未来的某一刻，
3: 根据最新的智能大模型测算，若不加以积极干预，到了2050年，全球每分钟或将失去30个足球场大小的原始森林。
2: 听，这或许是森林最后的求救信号。我们在当下的所作所为足以改变世界。
1: 爸爸，我的森林探照布显示，昨天步行上学，降低了5平方米热带雨林受灾的风险呢。
3: 您的外卖已完成，感谢您选择无需餐具选项。你的每个微选择都是改变森林生态的源代码。
2: 你看，这些都是大森林间接的向你表示感谢。
1: 假如森林会说话，
2: 我们共同请它
1: 把绿色留下。
4: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0: 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欢迎继续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节目的下半时段呢，我们继续带您游览陶然亭公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高深。再次欢迎高深。
1: 米夏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继续在陶然亭公园的中心岛啊，也叫锦秋墩，在岛上去逛一逛。很多朋友打开地图的时候说，哎，高深，我可是在这地图上看见啊，这是有个标志的，然后有香种是吧，有鹦鹉种啊，高君雨木我看见了，可是旁边这仨墓我现在在地图上能看见，我为什么去了这个陶然亭公园我看不见呢？
1: 不光您可能有这问题啊，我曾经问过咱们在陶然亭公园里面已经陈练了
0: 半辈子的
1: 大爷大妈啊，我说我找找赛金花墓在哪儿呢，大爷大妈一脸茫然地看着我跟我说，我们也找呢。
0: 这么年轻的小伙子，
1: 真是的、
0: 啊、我告诉你我也不知道。
1: 所以这事儿也神了。那么你说这墓在哪儿呢？咱们现在能够基本勘定的位置啊，是在锦秋墩的偏这个东南的位置，可能是赛金花的墓。有朋友说不一定是东南，可能是它的这个中心啊，南侧的中心位置、跟高君与石平梅的墓正好相反的位置啊，搁在这儿了，但是真看不见了，咱们地图上反映的不对啊。啊，这是一个，因为赛金花在52到53年大迁坟的时候已经迁到南郊去了、现在您要说找的话可能找不着了，但是呢赛金花那墓碑啊一直是慈悲庵收藏着，现在你也不一定能见得着，是因为现在慈悲庵上是作为我们这个革命史的这么一个陈列区，之前是有的啊，
0: 就是红色打卡地嘛，它这个是吧，36年呢，它这个虽然是年头够老了，但是不能放在里头、
1: 没错、这是我们说的这个赛金花的墓。赛金花的墓附近呢原来还有啊几个坟，一个坟呢叫做香冢，一个坟叫鹦鹉冢，还有一个坟叫做醉郭墓、这是怎么回事呢？都是很神的东西吗？首先咱们说这香冢，北京老百姓呢特别多的说香冢，是觉得这个香冢以前在这上面有题诗，一个小的坟的坟碑上居然有写着诗，诗文还挺漂亮的，看起来，哎呦，那时候北京老百姓文盲率也高，80%以上都是文盲啊，看着有题诗的就觉得不得了，哪位有点文采的跟那一念，念完了以后当地的民众也似懂非懂的，听完了以后，哎呦真不得了啊，有些这个北京老年间的人编故事编得多的就说，哎呦这个地方是不是当年香妃埋的地方，
0: 香冢，香冢吗？
1: 哎，香冢，香妃冢、你看这香妃哪儿都埋啊，咱们远到我们的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的喀什那个地方还有香妃墓呢，实际香妃没埋里啊，咱北京城好多地方也敢埋香妃，其实人家香妃埋在清东陵，
0: 那可不是嘛，乾隆的妃子你能瞎埋吗？在外头埋是吧？
1: 对呀、所以呢这个香妃冢啊是因为上面提着文人的诗刻，写得非常好啊。那么到底这里面是什么呢？这个大家伙的议论纷纷，但是多少年之后呢，有的北京的文史学家还有老年间这些挖掘过这个地方的人，第一个挖掘过这个地方的人并没有挖出任何骨骸，就没挖出东西来，底下就是土，土底下可能咱们说其他那个，但是绝对不是这个坟的东西。后来呢就是挖出了一些纸屑，
0: 对，
1: 一些纸屑，这可能也是当地的早年间考。

0: 后部门他们这个一些人，或者咱们说当地的民众挖出来的，有一些纸屑，
1: 纸张的残迹吧。
0: 对，后来我们的一些学者就认为，这个香冢实际上埋的不是人，他埋的就是这些笔墨纸砚之类的东西，
1: 可能是文人埋的。
0: 对了，这个文人可能比范进要惨得多，范进毕竟中了举了啊，这可能是一个屡次参与科考、屡次不成、屡次失败的这么一个文人，
1: 屡次落榜。
0: 对了，他到最后的

0: 之下，把自己所留存的那些无论朱喜啊还有其他那些人住的这些四书五经啊，就陆陆续续就给他毁掉了，可能埋可能烧，然后笔墨呢可能陆陆续续也全扔掉了。
1: 对，大家推测，你说谁能埋这些东西呢？那可能就是橘子呗，旅考落地的这样一个橘子，
0: 没错，
1: 把自己的梦想埋葬了。
0: 没错，这是我们第一个叫香冢。那么第二个离香冢不远的呢是这个鹦鹉冢。鹦鹉冢呢到现在为止啊有很多版本的说法，因为它就在塞金花墓的后侧啊，不远的地方。
1: 鹦鹉冢，
0: 鹦鹉冢这里面呢据说呀埋葬着一只五色鹦鹉。
1: 哦，
0: 啊，这色儿挺漂亮的，五色鹦鹉。这个鹦鹉呢是晚清时期的一个大臣叫武廷芳从南洋运回来的鹦鹉。
1: 哦，
0: 漂亮极了。小鹦鹉运回来以后呢不是自己留着玩啊，他要献给慈禧太后，得慈禧太后一个好一个赏。多少年前有电视连续剧，就是咱们说这个李鸿章。
1: 哎呀，就是我跟你想的一样啊，这部电视剧是第一个镜头就李鸿章在那吃鱼呢，然后一个仆从啊慌慌忙忙来的，哎呀那个你看为什么呀，这鹦鹉他要献给慈禧太后是吧，
0: 没错，
1: 嗯，这就是然后就电视剧就开始了。
0: 哎，
2: 大人，英国人来电，我北洋水师定制的铁甲舰几近完工，可这款项……
3: 老爷，老爷，

0: 留在身边了。
1: 哎，慈禧吃鱼绝对是一个禽类爱好者，当然他也喜欢狗啊。
0: 对，
1: 就是因为我和杨成老师还给大家讲过一个故事嘛，就是说当时谭鑫培先生哈、被招到宫里去演这个定军山，他演诸葛亮手里要拿着羽扇嘛。
0: 对对，
1: 一开始是净手上，因为诸葛亮羽扇是周瑜的，
0: 对，
1: 净手上。然后听说呢，这个老佛爷养了一只赭鹰，你看禽类吧，赭鹰啊，就跟赭石的颜色的一个鹰，特漂亮。那后来死了，然后老佛爷就好，这慈禧好长时间心情都不好。当时他的这个大太监啊、这个李莲英怎么办呢？就用这赭鹰的毛啊，扎了一个羽扇。然后呢，他又和谭鑫培是好朋友，就给他这个羽扇，跟他讲了这段故事。这时候谭鑫培先生说你这交给我吧，结果就拿着这把羽扇又去给老佛爷唱定军山，词儿都改了啊。就自此以后，这个羽扇就是诸葛亮的标配了，就来自于慈禧喜欢的那个英年早逝的赭鹰。
0: 这慈禧也改变了很多文化啊。
1: 对，京剧方面
0: 对吧，
1: 尤其明显啊、
0: 这个比关公战秦琼可早多了。那么慈禧太后留着这只宝贝鹦鹉，然后呢一直就留着。这鹦鹉啊也是挺能活的，他呢敬献给慈禧太后的时间现在已经无考了啊，毕竟这传说比较多嘛。但可能就是慈禧晚年啊，后来呢慈禧呢被鹦鹉熬死了。
1: 慈禧他死在了鹦鹉前头、啊
0: 哎、对了，1908年73、光绪皇帝先被鹦鹉熬死了，然后慈禧也被鹦鹉熬死了。那么这两位被熬死之后呢，后面我们知道就是溥仪了，溥仪宣统皇帝了，隆裕皇太后，可能隆裕皇太后也养了一段时间，后来呢鹦鹉把这个隆裕皇太后给熬死了。
1: 这是1913年啊，又活了五年、
0: 哎、鹦鹉还活着呢，
1: 这是个 AI 鹦鹉吧、
0: 哎、然后活了几年之后呢，据说呢这个袁世凯还看过一次鹦鹉、后来隔了几年之后，鹦鹉把袁世凯熬死了。
1: 哦哟呵，
0: 啊，袁世凯1916年去世的，鹦鹉又继续活、然后后来呢，这个宫里面还有几位老太妃啊，这老太妃最后去世的可能是20年代啊去世的。
1: 哎呦，
0: 啊，这鹦鹉一直把这几个老太妃全都熬死了，鹦鹉还坚持的活着。哎呦，这个时候啊，我就觉得非常有意思了，就是鹦鹉后来呢，据说是被这个溥仪啊，因为溥仪咱们知道后来被赶出宫了，
1: 1924年，
0: 哎，24年被赶出宫了。那么
1: 这
0: 个赶出宫之前啊，这可能这溥仪就把这鹦鹉给出去了，给到了这个中央公园。
1: 给中山公园
0: 了，哎，然后呢，让这鹦鹉就出宫了。出宫之后呢，这鹦鹉呢还继续这存留啊，有公园人员可能还喂过几年，然后一直这鹦鹉熬到了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
1: 呵，
0: 卢沟桥事变那打炮了，鹦鹉还那坚持的。
1: 哎呦我的妈呀，它可真能活，
0: 真能活。然后
1: 30多了，
0: 哎，然后这鹦鹉呢去世的时间是1942年。
1: 1942年啊，你看看1908年慈禧死了，
0: 哎，
1: 就算1907年他是刚生吧，他到了1942年他都活了35了。
0: 没错，我这儿。

0: 长寿的鹦鹉、
1: 哎、这是我们一个神坟啊，鹦鹉冢，
0: 这是传说啊、
1: 哎、
0: 我们说的都是传说、
1: 哎、
0: 您就一听、
1: 哎、那位朋友说这鹦鹉可能活得到底多大岁数，您可以查一下啊，这个因为我查的是三个不同的鹦鹉的品种，大型的、中型的、小型的，有不同的年岁 啊
0: 那你说要养宠物、嗯、其实养鹦鹉可以，
1: 对、
0: 啊、它比狗的生

校的位置啊，中央党校的这个位置他也迁走了。那么还有牌坊呢，是我们长安街街面上的。长安街啊，以前在咱们的街面上是离着这个广场最近的位置，就是天安门城楼子最近的位置，是东西的两座门。一座门呢叫做长安左门，一座门叫长安右门。这是两座呀建造看起来很漂亮的门。

0: 色很艳丽很鲜亮哈，
1: 嗯，
0: 但实际上它原来的位置如果你知道你就知道它的来历了，
1: 没错。
0: 而且就是很多时候啊，因为北京是古都啊，虽然现在城市面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是如果你比如说开车在长安街或者说步行在长安街的时候啊，你走过东单，你走过刚才告申说的六部口，你能想象一下比如说多少年前啊，100年前200年前明朝的时候它是什么样子，哎呀也许你看他的眼神就不一样了，是吧？你能看到他的过去。而且我们今天说的是陶然亭公园，我们在做这个系列节目的开始我们就说到了，其实这是取自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一句诗，是一个非常好的状态。我那天看一个电视的片子，他说现在人的这个或者现在这小孩儿哈，他说的问题是我们在不断的信息输入，就是一直在看一直在看。你看咱们小的时候没有这手机的时候，就我们会发呆坐在那儿看看云看看鸟看看虫，其实脑子里可能什么都没想，那个时候反倒有一个思考的空间。现在是我们时时刻刻都要，哎，我看会儿电视我刷会儿手机，陶然是一种人生特别好的状态。其实有一个特别知名的典故来自列子皇帝篇，他里头讲了一个故事啊，就是说鸥鹭忘机的这个典故。海上啊有一个人，他有一种本领啊，让这个鸥鸟和他关系特别好。他每次出海的时候，每天早晨的时候，这个鸥鸟都和他打招呼，多的时候可以100只鸥鸟啊和他 say hello， 彼此互动的好极了。所以他在大自然里他觉得无比，爸知道这事儿了，他爸就说吾闻鸥鸟皆从汝游啊，就是鸥鸟都和你玩，鱼取来舞玩之，你把那鸥鸟抓来一两只给你老父亲我玩上一晚。他是个孝子，他就上海上去了。结果他发这个机心之后啊，他还是他啊，他什么都没有说，但是不知道他身上散发出什么气息了。所有的鸥鸟，那100多只鸥鸟啊，和他一起玩玩特别好的一只都不来了。我觉得这是一个典故啊，这也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
1: 没错，
0: 有一句话叫大事儿听从你的心，小事儿听从你的脑啊。有的时候放下很多算计，哎呀，达到一种生命中的陶然忘机。比如说在这个时节走进陶然亭，我觉得看看柳树，吹吹春风，
1: 对，
0: 然后看看那些百花争艳，别老刷手机不发朋友圈。是不是这种陶然忘机？
1: 没错，真的这样。
0: 我们今天去陶然亭公园啊，其实在东南西北都有门哈。很多朋友可能路程
1: 陶然宾馆，它在往前倒这片区域，原来呢有一个潭一个庙，这个潭的潭水一部分现在还能留存啊，这就是黑龙潭，那个庙呢叫做哪吒庙。
0: 我发现陶然亭好多这个寺庵啊都和龙有关系哈。
1: 太对了。那么这黑龙潭呢，实际上当时呢不一定说真有一座多

0: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的赔款平乱，哪还有钱呢？于是呢，这个事儿就暂时被搁置了下来。好好的一件事儿还没开始干，就不声不响的烂尾了。张之洞肯定不能罢休啊。第二年，他又找了那个日本工程师，这回俩人仔仔细细敲定了方案，从在哪儿建到修建成什么样都研究透了。没想到还没等张之洞再次上书，他就被调离了武汉。后来美国和德国都曾经提出要借给中国钱帮他们修桥，但事情呢还没谈拢，辛亥革命就爆发了。清朝老百姓们对长江大桥的希望只能永远留在了清代。民国时期，长江大桥有三回就差点修成了，但最终呢还是功亏一篑。其中最接近成功的一次，要说到咱著名的工程师詹天佑。当时呢，詹天佑出资找了北大一位德国籍的教授，带着十几个土木工程专业的学生去武汉实地考察，把设计大桥当成一次实习作业。学生们的作业完成得非常漂亮，这次大桥的规划正是后面长江大桥设计的最初蓝本。但放到实际操作里，他们遇到的还是老问题，没钱。很快时间到了1949年9月，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成立的时候，63岁的桥梁专家李文骥向人民政府提交了一份建议书，建议建造武汉长江大桥来纪念新民主主义革命成功，正好也给新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加一个标志性的建筑。您肯定猜不到，这位李文骥先生正是当年把长江大桥当成实习作业的学生之一。40年来，他从没放弃过修桥的梦想，现在他终于等到了解放，他也终于要圆梦了。除了李文骥，还有一位设计大师不仅和他一起联名提交了建议书，并且成为了长江大桥的技术指导，他又是谁呢？提起这位大牛啊，名字您肯定不陌生，他就是著名的桥梁大师茅以升。对于桥有什么意义这个话题，他可以说是现当代最有发言权的一位。他不光建设了全中国第一架现代化桥梁，还是最早提出桥文化这个概念的人。什么是桥文化呢？按照比较通俗的说法，就是茅以升认为，从一座桥的修建上就可以看出当地工商业的发展情况和水平，也投射着当地的文化特征，所以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而且茅以升不仅有文化，还非常有情怀。在晚年的时候，他曾经慷慨激昂地陈述过自己的人生梦与桥梁梦。他说，人生一征途耳，崎岖多于平坦，呼深谷，呼洪涛，信赖桥梁一度，桥何名于曰奋斗。意思就是，人这一生啊，就是一场崎岖多于平坦的征途，多亏有一座大桥帮我度过这些坎坷，而这一座桥就叫做奋斗。在他看来，长江大桥的提案也不光是一张纸，它的建成也体现着中国人民的奋斗精神，更将为我国的经济建设提供强大的助力。奋斗这两个字说说容易，但直到长江明晃晃地横在眼前，专家们才真正意识到这件事儿到底有多难。解放前，民间就有一句谚语，叫黄河水长江桥，治不好修不了。当时老百姓们要想过长江，基本都是靠渡船，找不到渡船的时候就自己划木筏子。然而长江天险可不是吃素的，哪怕是大家都挑着长江脾气好的时候出行，一年也得死好几百人，时间和经济上的损失那就更甭提了。
虽然难，但为了老百姓能不受罪，这个事儿必须得干，还得抓紧干。这话可不是毛以升他们说的，而是毛主席讲的。1953年的春节期间，毛泽东在解放后第一次回到武汉视察，亲身感受了乘船过长江的滋味。坐在船上，他就想到了那份长江大桥的提案，叫工作人员过来一问，得知他们已经开始了初步的勘探，非常高兴。下午还兴致勃勃地跑去亲自勘察了一下长江大桥的地址。正好当时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党和政府就正式把修建武汉长江大桥确定成了国家的重点工程项目。那这份重点工程到底有多重呢？这么跟您说吧，光是初步估算了一下，钢最少要用24000吨，不光是用钢，混凝土最少也得用20万立方公尺。您要是对这个工程还没概念，说钱可能更明白点，光是初步建造的预算就要小2亿，那可是70年前的2亿啊。先不提钱和资源，光是技术就已经够让人头疼的了。要知道，这么大规模、技术这么复杂的桥，在中国桥梁工程史上是开天辟地的头一份，就算是在世界上，那也是不多见的。为了更好地完成修建长江大桥的任务，国家特意成立了铁道部大桥工程局，专门负责长江大桥的相关工作。除了机构，当然更需要人才。为了更好地突破技术难关，中央出面聘请了28名苏联专家组成专家组，专门提供技术援助。后来更是成立了以毛以升为主任委员的技术委员会，技术骨干和全国各地的知名桥梁专家都往大桥工程局使劲儿调，大家聚在

为了培育人才的桥梁学校，点燃了中国桥梁发展的星星之火。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咱再说回眼前的困难。首先就是方案到底怎么办。专家组们一连拟定了8套方案，几乎所有的情况都计划到了。经过反复比较，第5套方案脱颖而出，成为了长江大桥施工的主方案。然而就在大家准备开工之前，却出现了一个计划之外的巨大问题。这是什么问题呢？

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觉得这个方法是唯一能够解决长江大桥的办法。然而在施工之前呢，却发现了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要想修建长江大桥，工人们至少需要下潜37到38米水深下施工。这个深度呢，水压已经超过工人能够承受的限度了。不仅如此，在某一段的页岩里头含有硫化物，会产生有毒有害气体，对工人的健康也会有极大损害。那没办法，只能再想新的方案。当时苏联的专家在差点丢掉的一份德国资料里看到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这就是后来的管柱钻孔法的雏形。后来专家们又孜孜不倦地实验了6个多月，他们还特地在长江里找了一个临时地点做实验。在那些艰苦的日子里，苏

混凝管柱沉到江底，固定在岩石上，再用钢筋混凝土填实，工人也可以在这些工作的基础上架桥。这种方法呢有许多优点，不仅工程量小，造价低，能省下不少开销，还能保证工人的安全，工人们只需要在水面上施工就行了。最妙的是，它是专门针对着武汉这一段长江的特点和地质情况来的，不管水位高低，不管泥沙深浅，也不管岩石性质及其形状如何，全年都可以施工，反正把管柱插进去就是了。在实验过程中，专家们还摸索出了一套有效的操作工序，创造出了一批相应的强有力的施工机具。这些工具后来为其他的水利工程也提供了很大的帮助。说起来，武汉长江大桥除了是一座铁路公路桥，更是一座城市桥，甚至要成为城市的名片，这就要求它一定要有一个卓越的美术设计。当时国务院对大桥的要求是，它不仅要体现出中国的现代化技术水平和经济发展状况，更要是一座宏伟的建筑，能够靠宏伟壮丽的外观标志出中国的新时代。在这些要求的指引下，解决了工程难题的专家们又把精力投到了对长江大桥美术方案的设计上。大桥局邀请了国内许多位著名的桥梁

0: 从兰新铁路、宝成铁路和上海铁路管理局等十多个单位借人。当时调来支援长江大桥建设的技术人员和工人有2000多人。他们和原先调来的工人、技术人员还有苏联专家一起组成了一支建桥大军。桥梁工程由武汉、汉阳两岸向江中同时推进。所谓人多力量大，本来计划1958年建成通车的长江大桥竟然在1957年提前完成任务。在建成的前一年夏天，毛泽东来视察长江大桥的进度，看着热火朝天的场景，他十分激动，还写下了一首著名的诗词：
1: 彩印长江水，忧时误长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锄田书。不管风吹浪打，深思闲庭信步，今日得宽裕，自在船上月，失者如斯夫。

0: 刚一周年的长江大桥。哪怕过了很久，他的战友也不能忘记当时的场景。
1: 当时我们迎着初升的太阳走上武昌街头，朝着长江大桥走去，清凉的江风吹着我们的脸，辽阔的长江，雄伟的大桥，使我们目眩神驰，赞叹不已。雷锋站在江边仰望着大桥，眼里闪着激动的光亮，他忽然说了句：
2: 原来全是钢铁啊，下层铁路桥是钢铁造的，上层公路桥也是铁路造的，这得需要多少钢铁啊。
0: 据雷锋的战友回忆，在他众多的照片中，雷锋最爱三张，其中一张就是他在武汉长江大桥前的留影，这也是雷锋在武汉唯一的留影。拍完照他还激动地说：
2: 这就是咱们建国以后修的大桥，底下跑火车，上头跑汽车，多漂亮。
0: 其实比雷锋更激动的是每一个住在长江边上的老百姓，当年长江大桥建成通车那个万人空巷的场景，许多老人回忆起来依然历历在目。曾经的一位大桥局员工在说起当年的时候，仿佛就又变回了几十年前那个激动的青年。
3: 1957年10月15日，晴。今天天气特别晴朗，典礼主会场被安排在汉阳桥头铁路桥面上，主席台上有国务院副总理，还有湖北省武汉市的领导和苏联专家。桥上真是人山人海，桥两边插满了旗帜，有舞龙、划汉船、大秧歌，大伙儿都在唱赞美毛主席的歌，人太多了，整得整座桥都有点晃动。人一辈子能有这一天，真好。
0: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1957年10月15日的武汉，五万武汉市民自发地聚在一起庆祝长江大桥的通车典礼。在那时欢呼呐喊的人们也许不会想到，这座万里长江第一桥原本只是连通两岸三镇便于往来的通道，却会在此后的光阴里连接了时间、空间、人以及更多的情愫。这份情愫最好的证据就是那些出生在1957年名字叫大桥、建桥、新桥的

在之前的节目里，我们给您介绍了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怎么制定出来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我们的国民经济空前困难，正是靠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与发展，使得我们国家的国民经济实现了快速增长，也为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当一五计划完成的时候，一批重工业企业在中华大地上拔地而起，直到今天，他们依然是我国工业领域的支柱。比如说，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这家企业，鞍山钢铁集团，或者用我们更加熟悉的简称鞍钢。说起鞍钢，后人曾把它称作是新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在它建立与发展的几十年里，产品输送到了我们国家的众多领域，像是船舶、国防、汽车、铁路，都能见到鞍钢生产的钢铁产品。对于鞍钢的建立，有着太多的故事可以提及，不过人们最喜欢讲述的是一个关于鞍钢和五百罗汉的故事。这说的当然不是寺院里供奉的五百罗汉，而是指在当年的鞍钢有一支号称叫五百罗汉的领导队伍，这里面有战斗英雄，有冶金专家，还有工人代表。虽说叫五百罗汉，但实际

钢管厂、大型轧钢厂和炼铁的七号高炉，这三项工程被合称为鞍钢的三大工程，这也是当时国家的第一项重点工业建设项目。在这个三大工程中，从负责基建的副总经理到下边负责施工、建设、设计和基建供应的副经理，全都是五百罗汉的成员之一。再这么顺着一级一级往下推，具体负责施工、材料、运输、后勤的各级管理者也都在五百罗汉之列。正是靠着他们的带领和管理，确保了这三大工程的顺利竣工投产，这也标志着我们国家在工业化的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在五百罗汉的带领下，鞍钢的发展速度越来越快。到了1957年一五计划完成的时候，鞍钢的年钢铁产量已经是日本人占领这里时的两倍，国家累计给鞍钢投资了 17.5 亿元，而鞍钢给国家上缴的利润则高达 22.4 亿元。鞍山运出去的钢铁成为了我们国家经济发展的保障，也让鞍钢成为了中国第一个大型钢铁基地，让鞍山成为了。随着鞍钢的生产日渐兴隆，曾经为鞍钢做出了突出贡献的五百人，工业发展中都要把他们再派往全国各地去承担发展重工业的建设目标。于是早在1952年3月，在五百罗汉还没有聚齐的时候，陈云就提出了要对鞍钢的人员割韭菜，也就是分批把这里的干部、基建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调走，让他们分散到全国各地去。于是随着鞍钢的生产走

0: 对，
1: 另外这层油能封得住这个炸酱里边葱姜蒜的这个香料的香气，所以说您去吃这个炸酱的时候，每一次崴那一勺都有浓浓的酱味儿，
0: 嗯，
1: 都适口，咱们吃着舒坦舒服才是很重要的。另外在香椿上它这个配方也很独特，
0: 对，香椿酱里面没有葱姜蒜啊，它就是香椿芽本身，
1: 嗯，
0: 再加了点郫县豆瓣酱，让它这个鲜醇的味道被牢牢的锁住，带点
1: 咸
0: 口，哎，对对对，
1: 嗯，
0: 所以你买回去老人孩子都可以放心吃。
1: 哎，而且呢这两款酱里边都是零白砂糖零香精零色素的，咱们可以放心去吃，而且200克也就是4两这么一小罐，哎，也省事儿，也不容易坏啊，放的时间不至于那么长，
0: 嗯，
1: 每一口都是吃到的正经的炸酱和香椿酱。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抓紧
2: 伞要赶好，别被大雨淋湿。
3: 爸爸，我的衣服湿了。
4: 嗯，你看
5: 今天节目，办法总比困难多，
3: 远离 emo，
6: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2: 音频广告时间，
7: 现在
8: 北京广播电视台将收听到的是日复一日的牵挂。
9: 是我，你告诉我吗？
10: 月光的海，
2: 人跟着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8: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长恨歌》，作者王安忆，演播田洪涛。
2: 上海这些横马路中最典型的一条是叫做成都路，它是一条南北向的长马路。要知道这城市的大马路几乎都是东西向的，所以它是从多少著名的马路穿越而过啊。尽管如此，它依然没有沾染那些豪华大道的虚荣气氛，因为它是有些铜墙铁壁的意思。这是坚如磐石的人生，你只要嗅嗅那里的气味便可了然。那气味是小菜场的气味，有鱼腥气、肉腥气、菜叶的腐烂气，豆制品在木格架子上的酸酵气，竹扫帚扫过留下的竹腥气。你再抬头看那里的沿街房屋，大都是板壁的，伸手可够到二楼的窗户，那些语言都已叫雨水湿烂了，黑乎乎的。楼下有一些小店儿，俗话叫胭脂店儿的，卖些针头线脑，

你根本想不到，这样的农舍般的房屋可跻身在城市的中心地带。这些农舍般的房屋到了微微这个年代，大都已经翻建成水泥的，这使得局面更加杂乱，弄堂也更狭窄，连工人转身都勉强了。想不到吧，淮海路的浮华竟是立足于这样一些脚踏实地的生存之际。在那条崎岖漫长的站小门，虽是便可嗅见一股呛明堂的是一股皮硝的气息，而那说不出所以然的其实就是张永红的父亲。这门是一道窄在只是个隔身子，这一躺着两个病人，一他的肤色白得出奇，几乎透明了，到了午后两三点且浮出红晕，真是艳若桃花。因从小就没什么吃的，将胃口压抑住了，所以他厌食的厉害，每顿只吃猫食样的一口，还特别对鱼肉反胃。他身上的新衣服都是靠自己挣来的，他替人家拆沙头，还接送几个小学生上下学，然后看管他们做作业，直到孩子的大人回家。他倒也不缺钱，但他绝技不会给自己买点吃的。当薇薇第一次把张永红带到家里，王启尧仅一眼便看出这女孩的病态。他先是不许薇薇与他作伴，以免染病，可薇薇哪里听他的呀，说了也是白说。再则张永红看上去是那么美，结核病菌倒替他平添一股高贵气质，掩饰了控菌生活留下的粗鲁烙印。他也触动了王七瑶的恻隐之心，让他想起红颜薄命的老话。张永红衣着的得体更是赢得王七瑶的好感。同样的时尚在薇薇身上是人云亦云的问题。

他问薇薇，他母薇薇答不上来了。姐，有多大？你看你母亲身上的棉袄罩死化。张永红和王启尧一点就通。薇薇在一边听着，简直傻了眼。比如有一回，王启尧说：“薇薇母妈，其实你是真时髦，我们是假时髦。”王启尧笑道：“我算什么时髦？”张永红就说：“教育，马路上到的最好成绩。”他并没经历过，虽然才能过人，却终是受局限，不致掉在时尚的尾上，至少也不过是在时尚的手上，还是大多数人的队伍。如今的情形却起变化了，王启尧给他打开一个新世界，张永红再没想到，在他们之间，时尚已有过花团锦簇的辉煌场面。他们如同每一代的年轻人一样，以为历史是从他们这里开始的。但张永红不像薇薇那么冥顽不化，而王启尧又特别叫他幸福，因他是真的懂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的。那雨衣泥上的图画呀，张永红真是庆幸自己遇到王启尧，这是他人生的良师。王启尧也很高兴遇到张永红，他有多少日子没有打开话匣子了，真是数也数不清了。又不是说别的，说的是时装，几十年的时装，王启尧全部历历在目，那才是不思量，自难忘。时装这东西，描绘历年历代的衣装鞋帽，他们要补的课，学着自己的时代好。妈妈描绘的时装

却永远一样。这心有着深切的自知，又有着向往。别看那心只是用在几件衣服上，可那衣服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他们的人生。都说那心是虚荣心，你倒虚荣虚荣看，倘不是底下有着坚强的支撑，那富丽堂皇的表面又何以依存？他们都是最知命的人，知道这世界的大荣耀没他们的份儿，只是挣一些小风头，其实也是为那大荣耀做点缀的。他们倒是不奢望，但不等于说他们没要求。你少见他们这样一丝不苟的人。他们对一件衣裙的剪裁缝制细致入微到一个褶一个针脚，他们对色泽的要求也是严到千分之一毫的。在他们看起来随便的表面之下，其实是十万分的刻意，这就叫做天衣无缝。当他们开始构思一个新款式的时候，心里欢喜，行动积极。他们到绸布店买料子，配衬里儿，连扣子的品种都是统筹考虑的。然后样子打出来了，试样的时刻是最精益求精的时刻，针尖大的误差也逃不过他们的眼睛。等到大功告成，望着镜子里的自己身穿新装，针针线线都是新意，他们不禁会有一阵惆怅。镜子里的图景是为谁而设的？这样虚空的时候，他们更是你需要我，我需要你。他们俩穿着不入俗流的衣装，张永红挽着王琦瑶的胳膊，走在热闹非凡的淮海路上，那身姿是有着无法弹去的落寞。这是迟暮时分的落寞，和早晨时节的落寞，都只有着一线微弱的光，世界笼罩在昏昧之中。一个是收尾的，没有前景可言；另一个虽有前景，可也未必比得过那个已结束的景致。全是茫茫然。要不从年纪论，他们就真正是一对姐妹。

听众朋友，王安忆创作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南海出版公司出版，演播田洪涛，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

0: 想让你的摄影作品被全城看见。2026年1月1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美人摄影征集活动正式启动，邀约春拍居庸关花海，夏摄雁雪，一键参与，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信带回家。
1: 声音是城市的年轮，一圈圈刻着北京的呼吸，北京的记忆，还有巧闻，古老的回响，古都的声声之后。
2: 咱说到铁伞怪侠古来稀，哥俩坐在一块儿就讲离别的经过呀，他大笑，说到悲伤的时候，两个人对上，哥哥，我正跟你说这事儿，我新收的徒弟，让这孩子过来见见你，把贺长兴、小月亭给找来了。哎，这小孩一过来，古来稀看看，又长得虎头虎脑的，浓眉毛、大眼睛，看得出长大了是块材料。二弟啊，你收他为徒了啊？刚举行了拜师典礼，我看大师兄的意思，您挺喜欢他，喜欢孩子，尤其这孩子长得这么干净，我格外的喜欢。如果师兄您喜欢，我就把这孩子让给您，您收个弟子，您看怎么样？哎，月亭啊，快跪磕头，这也是你师父。不，二弟啊，君子不夺人之美啊，你的徒弟我怎么好说？哎，这么办，要不咱哥俩收一个徒弟，既是我的传人，也是您的传人。哎，这主意不错呀，兄弟，哥哥可无礼了，那我就分一半吧。小子磕头。你看这顾此两个老师日月如梭呀，啊，吃不楞。再说那还说什么意思了？15个年头不短呐，人这一生能活几个15年？那小月亭原来5岁，现在是20岁的棒小伙，那能耐甭提了，名师出高徒，武圣人手把手教，铁伞怪侠手把手教，您说这孩子能刺得了吗？这能为在这套书来说，不说首屈一指，也差不多少啊。再看小月亭，身高7尺5寸，细腰扎臂，双肩暴拢，扇子面的身材，面如冠玉，眉分八彩，目若朗星，准头。

0: 端正，四字阔口，整齐雪白的小白牙，圆包耳朵，胸脯鼓鼓着。你看那线条，您瞅那五官，你怎么看怎么是当代的美男子。你看美男子可有英雄的气概，有些人长得不错，故意做作不值钱，人家这小伙子有阳刚之气，眼角眉梢带着千层的杀气，身前背后是百步的威风，你怎么瞅着怎么叫你看着顺眼。哎呦，这俩老师啊，那喜欢的不得了啊，拿脑袋顶着怕歪了，嘴里含着怕化了，哎呀，就喜欢的无可无不可的。多顿见着月亭，多顿都乐了。这一天月亭从外边进来了，高高兴兴，弟子参见二位老师。天山怪侠看了看，罢了，哈哈哈哈。师弟啊，你看这小子长得真材料，无量天尊，是孩子长得是不错。月亭，到武当山多少年了？我算过了，15载。你觉着这能耐学得怎么样？老师尽心尽力，谁知道我学的怎么样？我觉着我也认真地学来的，到底到什么程度，我心里头也没底。孩儿啊，今天就跟你这么说，就你练的这身能耐，要闯荡江湖，见一个揍一个。要说你就第一了，这话不能说，但是在武林之中可以说凤毛麟角，也没有几个呀，能胜过你的人恐怕不多。好啊，我们两个人昨天晚上就商量好了，这个人要学艺，长得老学得老，什么时候是个头就得适可而止。你已经是大人了，20岁了，光学不闯荡闯荡还是不行啊。你因此现在是半拉武术家，你得闯荡江湖，去实地让人家考验考验，你也练他练他，经经世面，长长知识。因此我们哥俩决定叫你下山，奉师之命闯荡江湖，从今天开始就不练了。
1: 是啊，让我下山呢，那谁跟我去？
0: 哎，二呢，动不动身旁跟着个人，这次叫你一人下山。月亭这心里啊就觉着发空。
1: 是是是，
0: 那么请问老师，我什么时候走？收拾收拾东西，今天就走。
1: 今天就走？
0: 是啊，孩子，你先别着急，为师跟你说几句话。你跟我学了什么能耐？
1: 回老师，您教的我是铁伞，教给我64路铁伞流云。
0: 另外还跟我学的什么能耐？跟您学的剑法，学的鬼影复形，还学的各种功夫，长拳短打，马上步下。
1: 好。
0: 张三丰问他，孩儿啊，你跟为师我学的什么能耐？
1: 师父，
0: 您教给弟子通天八卦掌。那你就听你大老师叮嘱你几句。铁伞怪侠说话了，月亭啊，咱们门户的规矩你知道吗？谨记5个字，杀盗淫妄酒。懂得这几个字怎么解释呢？
1: 马马虎虎不太清楚。
0: 先说这杀字，练武的人能不开杀戒吗？哪个没杀过人？但是杀跟杀不一样。

我们记得这个杀字，不能妄杀无辜，懂吗？不分青红皂白，我们老哥俩就叫你一次，记住道字，你懂吗？偷的要是不义之财可以，就不道德的，我们门户也要闯荡江湖。我们哥俩最不放心的就是这个字儿，你太招风了，你懂不懂的？你太显眼了。换句话说，一般的女人、女孩子都喜欢你。你在这个字儿上千万别犯错误。倘若你仗凭着你脸漂亮，仗着你年轻，采花盗柳，奸盗邪淫，调戏妇女，做下不道德的事情，我们哥俩远在千里之外，拧下你的狗头。你记住了，弟子不敢。哎，记住啊，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头，这个字儿你格外要留神。那么五个字儿，这是仨了，杀盗淫。妄字你懂吗？不太明白。妄字尊大，信你走我也得走啊，要不是为了传授你武艺，我能在紫霄宫待这么多轮？书说简短，铁伞怪侠又交代了几句，老头先走了，师徒洒泪分别。等他走之后，武圣张三丰这还有事呢，告诉小月亭，你老师告诉你的话牢记莫忘，弟子全记住了。哎，还有一点，月亭啊，你要闯荡江湖之时，你还有个哥哥呀，你这哥哥就是高宠之子，名叫高峰。那年你还小呢，高峰被一个白袍老道给夹走了，到了现在烟空信渺，那个白袍老道究竟是谁，连贫道也不清楚。如果你哥哥还活在世上，在闯荡江湖之时，你千万要把他找着。当然呢，你们谁也不认识谁了，但是没关系，他叫高峰，你化名叫高波，千万别说你叫月亭啊，你要说你是月亭，官府就得抓你，你懂吗？

0: 的左掌心都站着字儿呢，
1: 都有字。
0: 他那掌心上有一风字，你这掌心上有一波字，如果见着这俩字，那就没外人了。
1: 我知道，那阵虽然我小，恍恍惚惚我还记得有这么件事。
0: 一定要弟兄相认，老师不放心呐，拉住孩子的手，这么说那么讲，百般的关怀。因为他长这么大没离开武当山，那个社会多复杂呀，他太幼稚，怕吃亏上当。而正在说着这个时候，有一个小道士慌慌张张跑进来了。无量天尊报告祖师，门前来了伙人，非常蛮横，说什么非要见您不可。哦，谁呀？问了没？问了。他说山西来的，山西风雨门的两个门长要见您。哦，风雨门的门长要见我。老道爷一皱眉，武当跟风雨门没什么交情，素不往来，他们来干什么？又一想，远来者为客，看看怎么回事吧，只好答以请字，让进来吧。月亭也没走，站到旁边看着。时间不大，这帮人进来了，门外头有，可这里，那又说什么毛病？这二位太……先说这头一个主，就这么高咕伦敦，压咕伦敦，蹲咕伦敦，没地方再蹲了。小个不高，有个粗使劲儿。相短脖粗，饼子脸，大脑袋，刷子眉，钢铃眼，耙鼻，鲶鱼嘴，留着胡，能有个四十来岁吧。长得体格挺健壮，背后背着双刀，短衣襟小打扮，迈着罗圈腿走在最前头。再往他身后看，这股是细高条，他长得就那么窄，细高细高的，晃晃荡荡，有点弱不禁风。再看这张脸，狗舌头一条，就这么窄，斗鸡眉，小眼睛，小鹰钩鼻子，薄嘴片，留着黄焦焦的胡须，扎金见袖，肋配长剑，配着斗篷。这两个人一矬一高，岳平心说话，这玩意儿傻的还活什么劲儿，长得太丢人了。岳平也没言语，在旁忙着说话了。武商人一看他认得，方丈啊，你别看长得难看，有能耐，人送绰号叫风卷残云，姓胡，叫胡啸天，胡子侠。叫抱海刘德侠，亲师兄管着风雨门，要不怎么叫风雨二侠呢？所以呢，圣人赶紧吩咐一声赐座，俩人坐下了。歌展，老圣人就问二位大侠，千里迢迢来到我的

拜会老前辈，给您了问问。二一则有件事情，我们来打听打听。张三丰一看这俩人说话气色不正，一张嘴啊满嘴的火药味儿，

0: 不配做武圣，这对吧？你不应该以大压小，你不应该以强凌弱。你仗着你户大人多呀，仗着你是武圣人，你欺负我们，为什么欺负我们？今天找你就问个明白。你说这话从何说起？把张三丰问愣了。二位侠客，且喜雷霆之怒，休发虎狼之威。贫道我糊涂了，你说的是什么呢？我什么时候欺负风雨门的人呢？你说一说，有没有事实？当然有，没有不找你的。我问你老商人，我跟你说这话吧，我们风雨门创办五年了，今年三月初一是五周年纪念，我们打算隆重祝贺啊，就在山西太原府摆了祭坛，发下请帖，传下请柬，武宗十三派八十一门五大派的方方面面的头面人物，各位当家的，我们都打算请一请。我们对你没有失礼之处，你是武圣，特为给你准备点大红烫金的请帖，派我的徒弟小玄风虚妄，让我徒弟拿着请帖从太原起身赶奔武当来请您的参加。我说老圣人，你去你就去，你不去你就不去，对不对？你去了是人情，不去去是本分，我们没有强求啊。你好不应该呀、主使你手下的人撕碎了请帖，把下书的人我小徒弟徐旺胳膊都给打折了，这是何道理？你们还口出狂言，把我们风雨门的人骂的是一文不值，怎么回事？这不是以强凌弱吗？这不是以大压小吗？张三丰一听，这哪儿哪儿啊，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件事儿。是何许人也？
1: 听众朋友，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铁伞怪侠》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明天同一时间请您继续收听。责编小底，欢迎您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不谷飞飞倦早耕，冲锄扑扑趁出勤。
1: 春雷阵阵，草木新生，农人播下种子，也播下一年的希望。
0: 昼出耕耘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
1: 夏木成荫，万物生长，农事接踵而来。到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候，
0: 稻花香里生一片，
1: 硕果累累，五谷飘香，大地一片色彩斑斓，丰收如期而至。
0: 乡邻无事冬耕罢，独倚篱门数过牛。
1: 天地动，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醒目书场。
1: 新事旧事英雄事，事事精彩，明笔暗笔惊人笔，笔笔生花。说不完的拜官野史、离奇秘案，数不尽的风流人物、掌故趣闻，醒目一响，照亮登场。欢迎收听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醒目书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接着来说这部《英烈传奇》。
2: 书接前文，太师陀陀带着徒弟张九成来到滁州探看虚实，发现这个滁州啊，哎呦，跟大街上人来人往。老陀陀和张九成站在远处向城门这儿窥探，张和徐达胆子可真不小啊，20里，但终究这是在打仗啊，按照常理来说应该紧闭城门，即使城门不闭吧，也得戒备森严，

他们就不怕我派人混入城中，来这里应外合破城吗？徐这其中是必有奸计。在暗想之时，就见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孩啊，在那儿慢，年岁不大，头挽着爪髻，足蹬着草鞋，身穿着蓝色的粗布衣裤，就站到护城河的吊桥头呢，向过往之人兜售他的保兵刃。身旁放着一条麻布长口袋，甭问呢，这里边装的就是他要卖的宝枪。过往之人呐，没人看，没人问，图图是最爱兵器啊，又一听说号称是保兵刃，他就起了好奇之心了。迈步朝这小孩就过来了，张九成在后边也紧紧跟随。来到孩子跟前，老图图就问：“孩子，是你在卖宝枪吗？”小孩看了他们一眼：“正是啊。”“那你卖的是什么宝枪啊？有名字没有？”“嗨，这话说的，宝枪焉能没有名字呀？告诉你，我这条枪叫八宝屠龙枪。”“什么？你再说一遍名字。”“哎，您怎么没听清啊？八宝屠龙枪。”老托托闻听这个大枪的名字是大吃一惊啊。为什么呢？他马上就想起来，当年天下武举汇聚京城之时，有一个银甲白袍小将使的就是八宝屠龙枪啊，叉一叉要了我的性命啊。怎么今天八宝屠龙枪到了这小孩手里了呢？事隔多年，今日又与宝枪相遇，若老夫把宝枪弄到手，何愁贼寇不灭呀？小孩啊，我且问你，你这杆枪是祖传呢，还是别人所赠啊？这么贵重的宝兵器，因何到街上叫卖呀？嘿呀，老先生，您是有所不知啊，我家呀本在河北梁乡住，靠打鱼为生。前些年我爹爹在河里边打鱼，看到河里边飘来一具尸首，手里就拿着这条枪。我爹爹是从尸体的手里得到的这条枪，本来他不知道是什么枪，回家之后就扔到空房子里，以后就忘了这事儿了。去年我们逃荒来到滁州，有一个懂行的朋友告诉我爹，说这是保兵刃，上边还刻着四个篆字，八宝屠龙，这可把我们高兴坏了。现在我爹闹了病了，没有钱医治，我才把这枪拿出来叫卖。老托托听着察言观色，一看这孩子

下了。张九成在旁边心里头着急呀，他知道这小孩是胡说八道，但是他也不敢上前说明。钱文书您还记得吗？当初把托托战败的就是张九成的宝贝儿子张兴祖啊。后来张兴祖他跑了，八宝屠龙枪那肯定还在张兴祖的手里。可是眼下呢，他又不好说破，因为当年他谎称把那白袍小将已经杀死。如果今天他说破了，这当年欺骗托托的戏不就露怯了吗？这时候就听小孩说：“啊，真的，老先生，您要真买，那价钱可贵呀。多少银两？”小孩伸出俩小手指头来：“200两。”呵，我以为要多少钱呢？原来只要200两啊。托托心说，毕竟是个孩子，这是个小棒槌，他不知道这条宝枪的价值。想不到今日老夫啊，哎，还真是捡了个便宜。看来呀、啊，苍天有眼，我与这条枪有缘分。好，那就给你200两。张九成在旁边说：“小孩啊，买我们可是买，但得让我们先得验验枪啊，看是不是货真价实，然后我们才付钱。”这位大爷说的对，是应该让你们看看。后我爹说的明白，他说现在呀、啊，人心不古，我把枪要给了你，你拿枪反过来把我扎死怎么办呢？所以咱先交钱后验货，你要不买我再还给你。张九成知道这枪准是假的，心说话，我让小孩把枪拿出来，老师一看是假的他就不买了。哪知道坨坨要保心切，好好好，我先交钱啊。他确信这是真枪不疑，因为小孩所说呀符合以前张九成的谎言，所以坨坨从怀里取出银袋子来，把张九成带的银子也要回来了。搁一块啊，凑了吧凑吧，才180两，还差20两呢。张九成就说：“孩儿啊，家有万贯，还有个衣食不便，我们随身哪能带那么多银子呀？还差20两，我看你就卖了吧。”小孩把嘴一撅：“那可不行，不卖，20两银子够我们家活大半年的了，不行，少1两我也不卖。”张九成说：“我们住的离这儿不远，要不你跟我们去取去。”“我可不去，我知道你是干什么的，跟你去了，你再把我弄到胡同里，再把我弄死，我这小命再没了。”瞪眼妥妥把他拦住，然后啊从腰里解下玉佩来。这个玉佩呀、啊、乃是玉石雕刻的老寿星的形状，这可是元顺帝所赐，雕工精巧，人物栩栩如生，这也是宝贝啊。这要是商人买卖，怎么着也得卖好几百两。但是老坨坨呢急于要枪，只好忍痛割爱了，把这玉寿星往手上一托：“孩儿啊，这块玉拿到珠宝店，你可能发个大财，今天顶那20两银子，你看怎么样？”小孩一看：“我要银子，谁要你一块石头干什么？”张九成说：“你懂什么，这是玉石，也是宝贝，但有一线之路，还舍不得拿它当银子呢。”小孩接左看看右看看：“行吧，我看你们也是真没钱了，那我就委屈委屈吧。”他倒委屈了，说着把这玉佩揣怀里了，把银子用包袱皮包好了往背上一背。老坨坨一看：“这回可以让我们验枪了吧？”“那当然了，现在东西是你们的啦，我连丑的一块给你吧。这枪啊太沉，我拿不动，我刚才呀、啊、是找人帮我拿过来的，你们自己拿吧。”坨坨张九成赶紧把这口袋拿过来，解开绑绳，打开口

口袋一看，嗨，哪是什么宝枪，就是一条普通的大铁枪。坨坨大怒，小娃娃竟敢欺骗宝父，这哪是什么八宝驼龙枪啊，谁骗你呀、啊、不信你看那上面有字儿啊。坨坨一看呢、啊、这小孩还真没说瞎话，可不是吗，枪杆上果然有字，铁凿子愣凿的八宝驼龙，蛤蟆歪歪扭扭。张九成圆睁二目，师父，我们上当了，小孩快把银子还给我们。小孩一阵冷笑，嘿，这什么话呀，你们找上来买的，又不是我请你们买的。上前就抓这小孩，嘴里边不饶。到这时候老坨坨才猛然醒悟啊，哎呦，我怕是上了当了吧，这一连串的事情给他连起来，恐怕不是偶然发生的，莫不是徐达有意的安排吗？九成啊，快回来。张九成跑过吊桥来到城门口，他也醒过味来了，不好，这是朱元璋的地盘，我岂能轻易进城啊？想到这儿扭头再往回跑，来不及了，吊桥高高吊起，护城河把他隔在对岸了。张九成知道自己中了计了，不顾一切一纵身往护城河里就跳啊。结果从河坡上跳出来一伙大汉，从河里边把张九成就给擒住了，绳捆索绑扛进城中。乐才知道真上了当了，嘿，终日打雁，今天让雁牵了我的眼。怪不得滁州城四门大开，铺户开张，行人依旧，热闹的庙会，这都是为了吸引坨坨上钩啊，这都是诱饵啊。老坨坨恼羞成怒，也不顾自己是不是私访了，破口大骂，他骂徐达呀。就在这个时候，刀老老一声炮响，再看城外是路径人无，买卖铺户七楞咣啷全关板了，行人也不见了，就剩坨坨一个人站在护城河边上。再往城头上一看，张才还鸦雀无声呢，此时间旌旗飘摆，刀枪林立，金甲武士是排成一排啊。正中央高打一把大红削金伞，伞下站定一人，金盔金甲，面如满月，怀抱令旗，徐国显。在徐达的两旁，无玄刀，盔明甲亮，好一派的威风啊。徐达站在城头之上，冲城下一抱拳呢、啊、恩师在上，弟子徐达有礼了。哇呀呀呀呀呀呀，气得老坨坨浑身发抖，胡子奔奔直蹦啊。徐达呀，徐达，你个忘恩负义之辈，都怪老夫瞎了眼，收了你这个弟子。徐达呀，我传授你武艺，教授你兵书战策，把你培养成人，实指望你能为朝廷出力报效，哪想到你反而背叛朝廷，投靠了叛匪，今日与老夫为仇作对呀！哎呀，我是造的什么孽呀？如今你又戏耍老夫，骗捉张九成，真是罪大恶极。徐达，你还不下城服罪？如若不然，老夫率兵打进城里，一定要把你碎尸万段。老坨坨呀，真疯了一样，连吵吵带喊呢。徐达哑然一笑，恩师休要动怒，怒气伤身呐、啊、还望恩

恩师听弟子一言，元顺帝乃是无道的昏君，他荒淫残暴，只顾着横征暴敛，不管百姓的死活。恩师啊，你在朝为官，焉能不知啊？正所谓官逼民反，不得不反。如今天下大乱，能怪得着老百姓吗？恩师，你与顺帝暗定十条绝户计，弟子略尽良言就被逐回老家了。可见非是弟子不愿报效，实乃朝廷不用我呀。有道是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贤子奔他乡嘛。又道是贤臣择主而事，良禽择木而栖。以朝廷弃之不用之臣来辅佐一君贤明之主，又有何不可呀？我家贤王朱元璋一起

0: 嬉笑怒骂成佳话，
1: 喜怒哀乐是人生。我是郎鹤炎，
0: 我是说书人关永超，
1: 推荐您收听评书联播醒目书场。
0: 醒目一响，精彩的故事就登场。

0: 也要损耗近三分之一的这样的原材料，所以说我们才采用这种蓝莓原浆的这样的形式，让大家能够体会到真正野生丛林当中的野生浆果，
1: 嗯，
0: 能够汲取到它的营养。这样的野生浆果，这样的野生蓝莓原浆，这样的营养富集程度，这样的您在城市当中可能很少能接触到的营养种类，今天是值得您下手的。而且今天我们的整个的组合特别特别具有性价比，今天我们整个给大家榨成浆，每一袋30毫升需要60克左右的蓝莓。
1: 嗯，我们带给您的总共是10盒东贡堂的有机野生蓝莓原浆，每盒是7袋，每袋是30毫升，总共是70袋。那这样的质量呢，在市场上售价就要将近800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带给您的价格是299元。
0: 嗯，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抓紧下手，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宝》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一场超然恐龙之约。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
1: 长城脚下，大运河边，中轴线上，四九城中，一个城市的风云流转。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演绎有滋有味的北京故事。
2: 融媒广播剧《北京故事》为北京市广电局重点资助项目。
3: 北京砖塔胡同的万松老人塔下，隐藏着一座静谧的小院。小院的各间屋子中，整齐地摆放着各色各样的藏书。这里就是正阳书局。不同于北京的繁华喧嚣，温暖明亮的小院里流淌的是典雅的古乐，夹杂着顾客的翻书声。他就像一位守望者，静静地守护着古塔下的书香。
4: 老板，老板，
5: 哎，您这儿有北京三千？
4: 哎呀呀，当心！哎，您了，您这一，
5: 嚯，呵，嘿，哎，这
4: 不这要什么书来着？我给您找去。
5: No peace, no business。
4: 哎呀，看得行啊！
5: 我就学那么一拧拧啊。哎，掌柜的，你为什么偏把这幅字儿挂墙上啊？
4: 这字儿啊，是我一个老朋友写的。
5: 哦，
4: 认识他那会儿啊，我这书店啊还没从前门那个廊坊胡同搬过来呢。
3: 崔勇是一位家中六代世居在前门大石烂的老北京人。2007年，崔勇家的小院被拆了，望着城市中越来越多的高楼大

0: 上，翠云想要做些什么，为老北京人留住一份乡愁。他租下了前门附近胡同里的一间小铺，开启了装满北京故事的正阳书局。但这一天，他也遭遇了一个困局。
1: 正阳书局各种旧书藏书孤本儿，在这儿啊，没准儿就能找得见。欢迎各位进店，品读您记忆当中的老北京。哟，程叔，您怎么来了？
2: 我实话跟你说了吧，其实啊，我是接到通知，廊坊二条胡同要进行街区改造了。
1: 街区改造？哎，这不是好事儿吗？
2: 哪有你想的那么简单呢？社区的意思是要大改，这条胡同啊，怕是都要重建喽。所以呀、啊，哎，
1: 重建，意思是这儿要拆迁了？
2: 小崔啊，真不是我不想继续租给你啊。社区说了，工期紧，任务重，要求在一个月之内清理所有店铺。哎，我万不得已我才跟你讲啊。其实这些年我看着你一点一点把这间小书店经营的有模有样的，现在这把你赶走了，我真是不忍心呐。
1: 程叔，您千万别这么说，还是那句话，这么多年您对小店和我的照顾，我已经感激不尽了。
2: 哎，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呢？重新找个门脸儿，还是？
1: 当然是要重新找地方开张了。北京城这么大，怎么就没有正阳书局的容身之处了？
2: 好，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本来我还担心你这就放弃了呢。
1: 哎，答应您要把正阳书局开成北京老字号，还没实现呢，怎么甘心就这么关门啊？
2: 哎，跟你说啊，离这儿两条胡同的地方，我还有一间屋子也在出租呢。不过那，哎，这话放这儿啊。如果你实在找不着地方，随时开口。等新店开门了，别忘了让我去沾沾喜气儿。
1: 放心吧，忘不了您老。
0: 送走了老程，崔勇一人独自坐在椅子上发呆。他其实有些犹豫。胡同位置偏僻，一般很少有人经过那里。尽管租金合适，客流量却会受到很大影响。这时，一串拐杖声打断了他的思绪。
1: 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助的？
3: 我看这店门口贴着专卖经史经传，你这儿都有些什么书啊？
1: 我这儿啊，上到天文下到地理，只要是关于老北京的，只有您想不到，没有我这儿找不到的书。
3: 不是吹牛。

0: 哎，您来了，我刚淘到一本特别棒的经史，切入点新奇，讲的也深入，保证您喜欢。
1: 哦，好好好，你看你怎么比读者还着急啊。
0: 那句话怎么说来着？ History is the teacher of life， 以史为鉴，可以正衣冠。我是真心喜欢读历史啊。
1: 你这个观点我认同，不过崔掌柜啊，我觉得这个屋子太小，根本装不下北京城的历史啊。你要留住老北京的回忆，还得把书店做大做强。今儿啊，我就再教给你一句 No space, no business， 地方小，生意少。说真的，我看那旁边的屋子也还空着，要不一起租下来算了。
0: 这地方小，生意少，您说的都是，整个都要拆迁史啊，都不知道还有没有地方
1: 要关门了。
0: 现在的北京城哪里还有留给史，但是
1: 我说呀，
0: 您快甭担心我了，不说这些烦心事啊，走走走，咱爷儿俩一起去品鉴品鉴我刚淘回来的史书。
2: 这一天，李桂新又拄着拐杖准时来到正阳书局。他一见到崔勇，就神神秘秘地将他拉到了一边。
1: 小崔，你过来，过来，过来。
0: 怎么了，李大爷，这神神秘秘的？
1: 这些呀，都是我攒的私房钱，你先拿去用，可千万别跟你大娘说啊。
0: 不行，您把我当什么人了？
1: 哎，这就当是投资，你拿着，到时候新店开了，就给我分红。
0: 李大爷，咱们这关系，我就不跟您绕弯子了。书店经营是我的事儿，收藏这些古书也是我的爱好，但是您投资我，绝对是有进无出。您都这岁数了，我可不能让您把这钱打了水漂，这钱我真的是不能收。
1: 社会越是发展，我们对知识的需求就越是重要，年轻人怎么这么悲观呢？
0: 您说着简单，但开一家书店要考虑的因素太多了。实话告诉您，别说扩张了，就是让我再找一个跟现在这书店一样大的地儿，也是难于登天呢。
1: 难于登天？那好办，你关门吧，放弃最简单了。
0: 李大爷您，
1: 本来书友就不多，还要搬到那么个地方。

0: 我了，没用。
1: 嘿嘿，我说你这人啊，不识好歹。我这次可不是来劝你的。大崔，你快看这个推文，西城区文化局正在探索文物的保护利用新模式，文物活化，并且将位于西四南大街的万松老人塔作为试点项目。目前呢，西城区文化局正在给该项目寻找委托方，有意者请发送邮件联系。哎，大崔，要不要写封邮件试试呢？
0: 真有这样的好事儿
1: 啊？
0: 不过，这么好的条件，怎么可能选我呢？
1: 哎，我说你不是成天跟我宣传你那个书店是什么什么老北京文化啊，是什么根儿啊，怎么一到正事上就一个字憋不出来了？次啊，是政府牵头的项目，人家稀罕你那仨瓜俩枣的，你把情况跟他们说说，哎，说不准能争取减免呢。信息啊，我发你微信了，你自己掂量掂量，抓紧啊。
2: 不知怎么的，翠勇想到了李桂心那天对自己失望的样子，心里很不是滋味。随后他像是下定了决心，打开电脑开始打字。
0: 尊敬的西城区文化委领导您好，我是正阳书局的创勇，听说西城区文化委正万松老人塔文物活化项目寻找委托方，斗胆毛遂自荐，希望通过正阳书局这一文化载体，更好地记载北京历史，宣扬北京文化，期盼领导们能够给予我们这个机会，感激。通融几天嘛，哎，有救了，
3: 哎呦，
0: 还是到这一步了。哎，
4: 请问哪位是崔勇啊？
0: 哦，您好，我就是，您是街道负责人吧？我马上就搬。
4: 哎呀，忘了自我介绍了，我是西城区文化委的负责人，收到了你给我发的邮件，今天啊，特地带着大家来了解一下你这儿的情况。
0: 啊？
4: 哎呦，你这是？
0: 不好意思，不。那孙主任，我太激动了，进来，快进，我真都没想到选上我了，这怎么选上我了？
4: 哎呀，你也别急呀、啊，说起来我也算是正阳书局的老读者了，

0: 你好，崔掌柜，请问正阳书局的下一步规划是什么？
1: 我们得到了西城区政府文旅局的支持，省下来了这些房租，我觉得我们有责任有义务，反补给。

0: 值的内容进行整合出版，正阳书局帮助同样饱含乡愁的有需求的学者和老北京人。
1: 特别好，崔永先生不忘初心，让北京的记忆永久地流传下去。今天我们也有一份特别的礼物送给崔掌柜，让我们有请读者代表。
0: 李老爷子，
2: 崔掌柜，你做到了，这是我亲手写的一幅字儿，就送给你，希望你能坚守你的初心，把正阳书局继续做大做强，希望有一天这里能够无事可静坐，闲情且读书啊。
0: 我看看您写的是什么啊，这怎么是No space, no business.
2: 我早就跟你说了，地方小，生意少。
1: 七年时间，从廊坊二条胡同到砖塔小院，正阳书局也走了很远的道路。作为正阳书局的老板，你有什么想对读者说的？
0: 一路走来，感受到了太多的善意，感谢帮助过我的每一位朋友。谢谢大家，我只希望正阳书局能像咱们北京胡同里的路灯，虽然并不闪耀夺目，但无论春夏秋冬，无论风雨严寒，每天都会准时亮起，永远照亮您回家的路。
3: 在崔勇有条不紊的运营之下，正阳书局的生意日益红火，越来越多的读者愿意走进这座古色古香的小院子，去了解北京的历史以及历史中的故事。那些在崔勇的坚持下收藏在正阳书局的文稿、书籍还有故事，是时光的物质载体，也是这座城市的独特印记。礼乐家声远，诗书世则长，正阳书局成了每一个老北京人寄托情怀、追忆往昔、抚慰心灵的桃花源。
4: 总策划李秀磊，总监制王义军，艺术总监关凌、李丽红，策划张瑞、燕旭、郭哥，监制金胜博、杨静博、郑向荣、刘成斌，剧本编审武瑶，制作人徐然、李立伟、牛杰，导演王维、宋万盛、朱星辰，责任编辑张涵、庄灿杰、张颖超，录音制作马笑宇、梁和之、李硕，西城篇古塔下的守望者，本集编剧刘叶涵，演播王维、川州、赵亮、小底、浩洋、夏明，解说李丽红，编辑于志强。本剧由北京文艺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中国传媒大学戏剧影视学院、北京市各区融媒体中心联合制作，感谢您的收听。

0: 借光您呗。
1: 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2: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3: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都
2: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3: 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2: 87.6。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4: 你嘞，87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有名段名家，什么说的学的逗的唱的戏，包让您听完了心里乐开花。

0: 中笑林，乐去吧您。
1: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我是您的老朋友主持人尚远。这周我们请您欣赏的是相声名家名作，还有其他的一些曲艺门类曲艺种类的优秀作品。评书是我们北方观众听众乃至全国的海内外的听众都非常熟悉的一个曲艺门类，说古道今，品评人情，在评书的历史上也是名家辈出，流派纷呈。袁阔成先生他的家学渊源，父辈有袁氏三杰，那么到了他这辈应该说是传习家学，而且在说新书的这个过程当中焕发出更绚丽的艺术风采。新时期之后，袁阔成先生在对三国演义的钻研上下了很大的功夫，并且录制成了长篇评书《三国演义》，成为了传世经典佳作。请您欣赏袁阔成先生灞桥挑袍精彩的三国片段，这是一段实况录音。
2: 《三国演义》是一部古典文学名著，有人说它是一部兵书，世界上好多军事家都在研究它。据说呀，海湾战争多国部队就采用了孙子兵法和《三国演义》的战术，打败了萨达姆。怎么说它是一部兵书呢？因为这部书啊，反映了将近一个世纪这么一段故事，大小战役400多场。您别看那么多的战役，这书里军事家可不太多，一共才3个人，够军事家的。一个是曹操，还有一个诸葛亮，再一个是司马懿。

他赶快告诉车夫，保着二位皇嫂在前面那山坳那儿等着我，我是马上就到。说完了一拨马，立马横刀于桥头，一阵风似的，曹操的人马到了，唰的一下，大队人马一字排开，呵，看吧，曹仁、曹洪、李典、夏侯惇，大将张辽，文官武将程昱、荀攸、荀彧，你看那武将们，个个盔甲鲜明，刀枪在手；再看这文官，峨冠博带，肋下佩剑，一个个腾腾煞气，满脸怒容。曹操把马勒住，大脸关公，看关羽金盔金甲绿征袍，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眼乌流长髯，胯下赤兔马倒提着青龙偃月刀，不怒自威，威和凤怒，看着像没睁眼一样，实际他全看见了。睁眼就要杀人了。曹操一拱手，二军侯，中将等着了，怎么看丞相说什么？只能一声令下冲过去打了，怎么兵手了？为何不辞而别？大伙一听全泄气了，问的多没劲呢。关公一听，不是不辞而别，五次登门，丞相不见，免箭牌戳在了门前，我不能再耽搁了，有言在先呢，屯土山约三世，您亲口答应的，只要听到我大哥的下落，不管多远我要去找，现在我兄长有了下落，我得去投奔他。哦，原来如此啊，恭喜君侯，贺喜君侯，玄德公有了下落，不知他现在何处。这个关公为难了，怎么这不能说呀，首长去处得保密呀，那能随便告诉吗？曹操也明白了，不好再问了。这样吧，这个我知道君侯去意已决，我也不留了，可是你在这儿给我留下了难以泯灭的印象，你走了我会想你，特别是解了白马之围，斩了颜良、诛了文丑，是老夫终生难忘，恐怕君侯从此一走就把曹某给忘怀了，为此我想送您一件东西做个纪念。拿过来。一个中军官过来了，唰啦这么一下抖开一看，原来是一件锦袍。文武众将眼全直了，怎么大伙傻了？丞相这怎么了？这么好东西怎么给了关公了？这件锦袍大伙可知底，它可不是一件普通的锦袍，它是集这个川绣、湘绣、苏绣、滇绣，请各处名师一针一线这件袍做了一年才做得。有什么特点呢？这袍子穿在身上啊，你能看出来这四季的花开花谢，悬了一点不悬，它不是丝线反光，那上边有绣着多少宝贝，有珍珠、玛瑙、翡翠、碧玺、猫眼、子母绿，这是丞相最喜欢的一件袍啊，记得五十大寿那年我们给他贺寿，他就穿了那么一会儿就脱了，都舍不得，这么好的袍给他了。君侯，我要亲自下马把这件袍披在君侯的身上，这个关公为难了，怎么根本就没考虑，别看曹操手下那么多的本兵放在眼睛里，他怕什么呀？

0: 他怕一
1: 打动关羽，我怎么也得把你留下。
2: 啊，丞相的后代纵纵渐渐，关某记在胸怀。
1: 今日赠袍，我本当下马呀，可是我急于赶路，又加之甲胄在身。

0: 他们哪理解得了啊？曹操大仁大度，他是大政之家呀，他知道人才的重要。你要想成霸业，是必须身边得有人呐。他今天在这儿把这袍给他走了，这是为什么？这叫不刮春风不下秋雨呀、啊！正是今天灞桥前有赠袍之意，才有后文书华容道放曹之情。
1: 以上您听到的是袁阔成先生在剧场表演的三国灞桥挑袍片段，听着就是那么的精彩，这要配上图像那就更好了，小包袱穿插的也富有时代气息，很有剧场效果。好，听完了这个评书的小段，下面再请您听一段相声《戏迷》。这个作品也是短小精悍，这里头的内容信息量啊丰富极了。刘俊杰先生就在这个段子当中学了京剧、山东吕剧、浙江上海的这个粤剧，还有咱们北方观众很熟悉的评剧、河北梆子，展现了多才多艺。这个段子写得好，设计得好，说得也好，请您欣赏刘俊杰、唐杰忠的表演。
2: 你看今天这个大联欢呐、啊，真是台上台下一片欢腾，那真是各路
3: 英雄。唐先生，
2: 哎呀，
3: 罗唐，
2: 刘俊杰来了，
3: 哎呀，
2: 好啊，
3: 这个大联欢嘛，啊，我也来凑凑热闹，
2: 行啊，
3: 我给大伙儿唱段京剧，你看行不？
2: 啊，唱京剧，
3: 行不？
2: 就你这口音，
3: 哎呀呀，老先生瞧不起我啊！别看说话这个口音，嗯，要是一叫板，京字儿京味儿，
2: 是吗？
3: 那个京剧里头有一个沙家浜，对吧？
2: 有啊，
3: 里边有虽然读书在东阳，
2: 哎，
3: 有叫板不？
2: 有啊，
3: 一叫板，我给你来试试口音，过来了吧？
2: 你来了，
3: 司令。对吧？
2: 对呀、
3: 啊，一唱司令，我虽然读，哎，这不对哈、
2: 啊，
3: 我虽然，哎，也不对哈、
2: 嗯，
3: 我虽然读书，哎，有点这个意思吧？
2: 有点意思了，
3: 有点的，
2: 就这么唱，
3: 唱不行，
2: 嗯，
3: 我得接你这个乐队试试呗。
2: 乐队，
3: 啊，你看，你看，一个个长得都比你漂亮，
2: 那还用你说吗？
3: 行了，他们来了，你下去吧，
2: 哎、我凭什么下去啊？
3: 不是，你看我们都漂漂亮亮，全是年轻的，你这个。老母卡是眼的，谁看你呀、啊、你
2: 这叫什么话呀？没有老的，有你吗？
3: 你看那还有个老先生了。
2: 啊、哦，对，
3: 老先生，你的贵姓啊？
4: 姓李。
3: 哦，姓驴啊。
2: 哎，人家姓李
3: 啊，李驴都一样。
2: 什么李呀、啊？
3: 什么李呀、啊？女呀、啊，姨呀、啊，驴呀、啊，我分不大清楚。
2: 哎呀，
3: 伢老家有个剧种叫驴剧，
2: 嗯，
3: 好听着呢。
2: 哦，
3: 那个什么，你二嫂改嫁，你知道吧？
4: 你二嫂改嫁，
3: 那行行行，
2: 那叫李二嫂。
3: 哦，对对对对，说错了，那是你二嫂改嫁。
2: 什么呀？你就唱吧，唱。
3: 我唱了啊，
2: 京剧，
3: 我叫板了啊。
2: 哎、
3: 你听是这个味儿吧？司令，我虽然读书在东阳沙家浜，地平之故故乡，是这个味儿不？
2: 真是这味儿。
3: 往后听那是越听越有味儿
2: 啊！
3: 俺这老家唱豫剧，人说有味儿
2: 哦；
3: 俺这上海唱沪剧，人说有味儿
2: 啊。
3: 在石家庄唱了回河北梆子，人说可有味儿。
2: 别问了
3: 啊，
2: 你就接着唱吧，
3: 接着来了啊！司令，我虽然读书在东阳沙家浜，地平之故乡，
2: 地道不？
4: 地道。
3: 我虽然读书在东阳沙家浜。地平是故乡，
2: 地道不？
4: 地道。
3: 我虽然读书，
2: 哎，我说，你接着往下唱啊！
3: 我这就会这两句。我接着什么词啊？
2: 这春来茶馆。

0: 哟，你怎么又唱上越剧了？
1: 我串到那里去了吗？
0: 就是嘛，
1: 人家对不住了，我再来一回啊。
0: 哎，再来。
1: 那个什么词来着？
0: 又忘了。
1: 我忘了。
0: 这春来茶馆，
2: 自从来茶馆不好营业。
0: 唱京剧
1: 来了。

0: 娘，别拉了，你看长得穷漂亮，这拉着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
1: 你唱的这是什么呀？
0: 我唱的什么呀？
1: 你又唱上河北梆子了？
0: 我怎么这？我毛病在你身上了，
1: 跟我有什么关系、
0: 啊？你说我站在这里唱戏、啊，你掐这个大肚子旁边一站，唱这个吧，唱那个吧，有你的毛呀？你这的。
1: 哎呦，还怪我了！
0: 你一搅和，听我说这个戏，一句想不起来了。
1: 这回我不说话，我看你怎么唱。
0: 你不说话，我来回试试。
1: 来吧，
0: 我叫马上啊！司令，我虽然同属在东阳，
1: 唱
0: 忘了，
1: 沙家浜，
0: 沙家浜里的是故乡。
1: 嗯，
0: 这春来茶馆，我毫无印象、也不曾见过这位老板娘。
1: 你怎么又唱上评戏了？
0: 你看我怎么又穿到那里去了？
1: 就是啊，
0: 这个毛病在我身上。
1: 怎么呢？
0: 是我这个口音的毛病。
1: 口音？
0: 我拿我老家的这个口音叫一回板，我看唱痛快唱不痛快。
1: 老家的口音能叫板？
0: 我来回试试，我叫板了啊！
1: 哎，

0: 扛吐开的。
1: 你要唱上山东吕剧了，
0: 那个唱回老家去了
1: 啊！
0: 你看这个京剧这个东西都那么难呢、啊，
1: 那就是。
0: 我再找个兄弟，
1: 我找一找，
0: 我叫完了啊。
1: 好，
0: 司令，
2: 我
0: 虽然读书，你看这个味对吧？
1: 啊，对呀、啊，这味。
0: 我往回找俩，
1: 来，
0: 司令。我虽然读书在东阳，沙家浜地顶是故乡。这春雷插光，我怕无影响，天不成见过这位老板娘。
1: 找着了。
3: 以上您听到的是刘俊杰、唐杰忠二位合作的相声小段《戏迷》。北京文艺广播空中笑林，主持人尚远陪您听相声品曲艺。
4: 空中笑林，空中笑林，空中笑林。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相

0: 的相声演员还都强一点。
1: 嗯，
0: 这是大家都公认的。
1: 谁公认了？这不像话。这有学问人没有自己妄图说的，我可有学问，我学问大了，那都不像话。
0: 我并不是吹呀，
1: 啊，
0: 因为我念过书。
1: 念过书？
0: 哎，我这一肚子里头净是书。
1: 一肚子里净书
0: 啊！我这书都到了这儿了，
1: 好，都没了格了，
0: 走道我都不敢毛腰。
1: 怎么
0: 一毛腰问出蹦书本？
1: 这可新鲜，
0: 耳朵眼宽处。
1: 您这纯粹是夸大。
0: 干嘛夸大呀？
1: 谁信呢？
0: 你不信你摸摸呀。
1: 啊，开开眼就摸您这肚子。
0: 对，您摸这个来了吗？
1: 摸出来了。
0: 什么？
1: 排骨。
0: 排猪啊。
1: 嘿，咱们这是什么呀？
0: 纺圈。
1: 哦，纺圈，
0: 对不对？
1: 对对对，
0: 您再摸这个，
1: 这
0: 墨盒。
1: 哦，墨盒您都吃了，
0: 对不对？
1: 嗯，对。
0: 这个百家姓。
1: 嗯，
0: 千字文。
1: 嗯，
0: 五经。
1: 对，
0: 上论语。
1: 哎，
0: 下论语。
1: 嗯，怎么您的学问都没了咳了素了是怎么的啊？这不像话。
0: 是这个五经四书我全都念过。
1: 是啊。
0: 哎，净会念不行，念书你得会讲。
1: 哦，
0: 念书不讲就如同种地不耪。
1: 嗯，
0: 您要是那个五经四书我全都能讲。
1: 哦，过去的旧书您都能讲
0: 啊？我都能讲。
1: 那好极了，我得向您领教领教。
0: 谈不到领教，咱们互相的学习。
1: 是在这个论语上我有几句不明白的。
0: 论语上哪几句？
1: 就是那个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这几句啊我不会讲。
0: 哦，就这几句。
1: 嗯，
0: 这个很简单。
1: 好，那您给讲讲。
0: 我给您讲一讲。
1: 对，
0: 先问什么？
1: 您讲讲什么叫君不君呢？
0: 君不君呢？
1: 嗯，
0: 君不君就是程咬金。嗯，
1: 君不君是程咬金
0: 啊？
2: 这君不君怎么会是程咬金呢？赵振铎怎么解释？好，我们请您稍事休息，广告之后下半段空中叫您再继续听赵振铎、赵世忠二位合说的传统相声经典佳作《三字经》。主持人尚远和您过会儿再见。

0: 正在收听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2: 是
1: FM 87.6，这空中笑林那现在开始了，相声和小品，幽默与笑话，新人新作还

0: 空中笑林，乐去吧您。
1: 好，欢迎您回到空中笑林下半时段，我是尚远。下面要请您继续来听北京二赵赵振铎、赵世忠合说的传统相声《三字经》，展现了北京相声的艺术特点。可以说啊，他们的传统作品每一段都是那么经典，都可以拿过来像教科书那样的分析、研究、学习，而且搭配的特别默契，相得益彰。
2: 《论语》上我有几句不明白的，
3: 《论语》上哪几句？
2: 就是那个“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这几句啊我不会讲。
3: 哦，就这几句。嗯，这个很简单。
2: 哦，那您给讲讲。
3: 我给您讲一讲。
2: 对，
3: 先问什么？
2: 您讲讲什么叫君不君呢？
3: 君不君呢？
2: 嗯，
3: 君不君就是程咬金。嗯，
2: 君不君是程咬金
3: 啊？
2: 怎么？
3: 你看这个程咬金在瓦岗寨自称是混世魔王、大德天子，你说他是君不是君？
2: 是君呢。
3: 后来他怎么又保了唐王了呢？
2: 嗯，
3: 他又不是君了，他又为臣了。
2: 嗯，
3: 君又不君了，哎，这就叫君不君，程咬金。
2: 这君不君就是程咬金。
3: 哎，
2: 臣不臣呢？
3: 大火轮。
2: 大火轮
3: 啊，
2: 那怎么会臣不臣呢？
3: 这个臣不臣？
2: 臣
3: 臣嘛，他在水瓶儿。
2: 那不臣呢？
3: 那你给他背起来。
2: 哎，背不动。
3: 臣又不臣了，哎，这就叫臣不臣，大火轮。
2: 富不富呢？
3: 名医铺。
2: 名医铺
3: 啊，
2: 那怎么富不富？
3: 你看那个名医铺里头有金山银山、金元宝银元宝，你说他富裕不富裕？
2: 富裕。
3: 你给他花了去。
2: 假的，
3: 又花不得了。富又不富了，哎，这就叫富不富，名医铺。
2: 紫不紫呢？
3: 大茄子。
2: 大茄子
3: 啊，
2: 那怎么会紫不紫？
3: 这个茄子外皮什么色？
2: 外皮紫色。
3: 您拿刀给它切开，您往里头不紫了呢？
2: 哎，对呀，
3: 紫又不紫了，哎，这就叫紫不紫，大茄子。您要是搁在一块儿念就好听了。君不君，这个程咬金，这个臣不臣，这个大火轮，这个富不富，这个名医铺，这个紫不紫，这个大茄子，
2: 这边贫劲儿。
3: 我这么一讲，您明白了吧？
2: 哎，我糊涂了，什么我就明白了。
3: 问点别的也可以。
2: 哎，在这个中庸上，我还有两句不明白。
3: 哦，中庸上哪两句？
2: 就是那个道也者不可虚离也，可离非道也，这我不会讲。
3: 哦，就这两句。
2: 嗯，
3: 这比刚才那个简单。
2: 好，您给讲讲。
3: 跟您讲一下
2: 什么叫道也者。
3: 道也者呀，
2: 嗯，
3: 道也者就是老道。
2: 道也者是老道
3: 啊？
2: 怎么？
3: 比如说大街有个老道，你叫他，哎，老道，他不乐意听。
2: 嗯，
3: 你叫他道爷，您上哪儿去啊，他乐意听。这个道也者就是老道。
2: 我这道也者就是老道。
3: 就是老道。
2: 不可虚离也。
3: 说的不可的时候呢，虚可它吃一个离。
2: 嗯，
3: 哎，这叫不可虚离也。
2: 哼，可离非道也。
3: 那么它要是渴了呢，就不许可它再吃离了。
2: 那它要吃离呢？
3: 不是老道。
2: 是什么呢？
3: 和尚。
2: 什么乱七八糟的，怎么要出离和尚？
3: 怎么样您呢？
2: 您这不怎么样。
3: 再问点别的也可以。
2: 哎，在大学上我还有两句不明白的。
3: 哦，大学。
2: 嗯，
3: 大学哪两句？
2: 就是一仙篇。
3: 哦，
2: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止善，这几句我不会讲。
3: 哦，就这几句啊。
2: 嗯，
3: 我可以给您讲一讲。
2: 好，您讲讲。
3: 做大学知道是谁吗？
2: 做大学乃曾子。
3: 对，曾子做的这本大学。
2: 是。
3: 知道这个曾子为谁做的这本大学吗？
2: 为念书人做。
3: 嗯，大谬。
2: 大谬
3: 就是不对。

0: 你说不对不就完了吗？
1: 这个曾子是为您做的这本大学，
0: 大学是为我做的。
1: 哎，
0: 啊，
1: 这个曾子就值得问候中华人民共和国1956年有一个相声演员赵世忠为您做的这本大学。
0: 哦，那您说说我怎么会有大学之道？
1: 说这个相声，你是打小时候学的呀？你是打大了学的呢？
0: 大了学的呀。
1: 现在里边这个内容你知道不知道呢？
0: 知道啊。
1: 哎，这就叫大学之道
0: 啊。
1: 你大了学了知道。
0: 哦，我大了学了知道了，这就叫大学之道啊。
1: 这就叫大学。那么我说这话你在这儿没在这儿？
0: 在这儿呢。
1: 这话你明白不明白呢？
0: 明白啊。
1: 得了吗？
0: 得了吗？什么叫得了吗？在新民。
1: 你每次推头在哪个理发馆推呀？
0: 就在新民理发馆。
1: 啊，这不是在新民吗？
0: 哦，我在哪儿理发，这曾子都知道。
1: 他全知道。
0: 再举一指扇呢？
1: 我说这话，你在这儿没在这儿？
0: 在这儿呢。
1: 这个相声，你指着这。

0: 举纸棍了，是不是？
1: 您这都不像话。
2: 我这不像话，您这也不像话呀。您这没念过几天书，您就让我给您讲大学论语中用，就我给您讲对了又该怎么样呢？像您这没念过几天书啊，一听讲先讲这三本小书。
1: 什么呀？
2: 百家姓、千字文、三字经。
1: 嗨，
2: 如果我要是摆这
1: 您呢，别说了，这三本书没有讲。
2: 怎么见得呢？
1: 百家姓是400多个姓，千字文是1000多个字，不重样。三字经啊，是咱们中国一本小钢件，你说这有什么讲？
2: 哦，据您说嘛，这个三字经没有讲。
1: 没讲。
2: 您要是把这本三字经给我拿来，我能给他讲出一段故事出来。
1: 讲一段故事？
2: 哎，
1: 内容是什么？
2: 内容就说当初有这么一座山。
1: 哦，
2: 叫什么山？谁在那儿待过？山底下住了一位老员外，姓什么叫什么，弟兄哥几个，拜了几门把兄弟，得的什么病，请的哪位大夫，在哪儿吃的饭，怎么打的牌，怎么打的架，怎么打的官司，这个事情让谁给解决了，全在我这本三字经里头。
1: 哦，
2: 我这本书要讲起来，那真是蝎子拉屎独一份，白屎个浪找不着地儿，
1: 嗯，
2: 扛面的麻花拧着个劲儿，那真是锥子剃头。

0: 近习相远，字面讲我讲不了。
1: 那怎么着？
0: 反正我说出一句话来，您在这个三字经上这么一找，其中准有这么一句。
1: 哦，指不定在哪儿。
0: 哎，
1: 那好，你讲吧。
0: 注意啊，
1: 哎，
0: 打现在开始。
1: 对，
0: 在当初有这么一座山，
1: 叫什么山？
0: 叫连山。
1: 连山
0: 啊，
1: 三字经里没有俩字连山。
0: 有
1: 哪句？
0: 有连山。
1: 对，
0: 有没有？
1: 有这句
0: 啊。你去过吗？
1: 啊，我没去过。
0: 你没去过吧？
1: 没有。
0: 你哥哥去过？
1: 我哥哥去过
0: 啊。
1: 多会儿啊？
0: 就在庚子变乱的时候，你哥在连山根底待两个多月呢。
1: 哎，这三字经里还有我哥哥在那避难吗？
0: 有。
1: 哪句啊？
0: 有连山有归藏。
1: 对了，有归、哦、我哥是王八呀。
0: 冉也。
1: 你还冉也呢？
0: 别染这个染也就是对了，
1: 别错了，玩笑，
0: 跟您开个玩笑，
1: 别取笑。
0: 山底下住着一位老员外，
1: 姓什么？
0: 此人姓任，
1: 号
0: 号叫支出。
1: 哦，这个任支出嘛是人名，
0: 是个人名。
1: 嗯，
0: 弟兄哥两个，
1: 他兄弟呢
0: 叫任支伦，
1: 任支伦，
0: 任支出，任支伦，这是亲哥俩。
1: 您这说错了。
0: 怎么？
1: 任支出在三字经头一篇上。这个任之伦呢在第四篇上，他中间接着两篇呢不挨着，那怎么会是亲哥俩？
0: 哦，据您说嘛，亲哥俩就得挨着。
1: 那是。
0: 您哥几个呀？
1: 我们就哥俩。
0: 你有哥哥有兄弟？
1: 我有一哥哥。
0: 你哥哥在哪儿呢？
1: 在上海呢。
0: 你怎么不跟他挨着去？
1: 净挨着我们吃什么呀？
0: 还是的，
1: 我们职业不一样。
0: 他们哥俩的职业也是不一样。
1: 任之初是干什么？
0: 是个做官。这是六品军官。
1: 嗯，任之伦也是做，
0: 叫白了就是混混。
1: 嗯
0: 啊，竟在这个前门跟后门这么混。
1: 三字经里没有混混。
0: 有。
1: 哪句？
0: 南北混。
1: 嗯，
0: 这个南北混就在前门跟后门这么混。
1: 哎呦，这南北混就是前门后门那么混呢。
0: 对对对。
1: 那他怎么不在东西混呢？
0: 东西他混不开呀、啊。
1: 怎么？
0: 他干钱太多，人家跟他要账，你替还的是怎么的？
1: 我管得着吗？
0: 是你讲啊，是我讲啊。
1: 啊，您讲。
0: 大爷娶妻迎秦氏，二爷娶妻有左氏。
1: 有小孩吗？
0: 有小孩。大爷跟那个小孩叫任所同。
1: 二爷呢？
0: 二爷跟那个小孩叫任所实。
1: 哦，
0: 大所二所，这是亲叔白干俩。
1: 哦，
0: 任大爷最近拜了一盟把兄弟。
1: 把兄弟的大爷是谁？
0: 把兄弟大爷姓窦。
1: 叫什么？
0: 叫窦燕山。
1: 窦燕山，
0: 哎，
1: 他也是做官的。
0: 伙计，他是个种地的。
1: 嗯，种了多少地呢？
0: 大概有一方吧。
1: 啊，您这不像话。这个
0: 怎么？
1: 这个地啊，论顷论亩，水地论田，没有论方
0: 啊。是啊，书上有这么一句，窦燕山有一方啊。
1: 嗯，
0: 你能说窦燕山有六亩有八顷有四田？
1: 哦，就这一方地。
0: 就是一方地。
1: 是
0: 窦燕山人旺财旺，竟跟起小孩就有六啊。
1: 嗨，您又说错了。
0: 怎么？
1: 燕山五贵，他是五个儿子。
0: 是啊，先前是无子者，后来呢长幼续，和年长又续出一小子出来。
1: 哎呦，他这是连天带续。
0: 这哥几个小名我全都知道。
1: 都叫什么？
0: 大杨、二杨、三杨、四杨、五杨，是叫五子名俱杨。
1: 哦，都叫杨。
0: 小名全都叫杨。
1: 是。
0: 最小的那个叫荣儿。
1: 多大了？
0: 今年四岁。
1: 怎么知道？
0: 荣四岁。
1: 四岁孩子懂什么？
0: 哎，有气色
1: 啊！
0: 吃点什么注意注意，惦记让让长辈。
1: 哦，
0: 比如说吃梨吧，和叔叔您吃梨，大爷您吃梨，大伙儿都不吃，他才敢吃。
1: 哦，
0: 让圣人看见了，给住在树上了。
1: 哪句？
0: 就是荣四岁能让。

0: 身病，
1: 得的什么病？
0: 得的是屎尿病。
1: 什么叫屎尿病？
0: 净爱拉屎。
1: 嗨，
0: 赶紧请大夫瞧瞧吧。
1: 请谁瞧？
0: 请那个若莲后。
1: 哦，
0: 一查他的电话号码，
1: 多少？
0: 5局82。
1: 哎，怎么知道82？
0: 书上有啊。
1: 哪句？
0: 若莲后82，就是电话号码82。
1: 嗨，您这错了。若莲后是82岁中状元。
0: 嗨，您说那是凭什么？

0: 没关系，咱们请几位陪客。
1: 请谁、啊、
0: 请那个智四爷、比五爷、金二爷、吉老爷、孙儿子、死儿孙、奶酒足、大小带，呼啦一下子大小全给带了去了。
1: 哦，都带了去了。
0: 雇了两顶轿子。
1: 什么轿子？
0: 一顶是养不轿，一顶是狗不轿。
1: 这两顶轿子多别扭啊。
0: 两顶轿子人太多坐不下呀。
1: 那怎么办？
0: 要在老周家那借一辆大车来。
1: 哦，
0: 这个大车呢竟在车辙东边走。
1: 这书上也有吗？
0: 有啊。
1: 哪句？
0: 周辙东。
1: 周辙东，
0: 这个周辙东就车在车辙东边走。
1: 哦，周辙东嘛，就是车在车辙东边走。
0: 对，
1: 那他怎么不在车辙西边走？
0: 西边他枪辙啊，撞人，你管是怎么的？
1: 我管得着。
0: 不是，你怎么老搭茬呢？
1: 我不愿意听你。
0: 冯雷达，
1: 赶车的是谁呀、
0: 啊？赶车的姓王，
1: 叫什么？
0: 叫王刚。
1: 有什么能耐？
0: 非常的有力气。
1: 哦，
0: 比如说这个牲口要是一惊，他在后头啪这么一揪，他能给揪住，就有这么大的劲头。
1: 这书上有吗？
0: 有啊。
1: 哪句？
0: 周辙东王吃饭去呢？
1: 上哪儿吃去？
0: 东四牌了，路东了。
1: 什么字号？
0: 三义祥。
1: 怎么叫三义祥？
0: 这是三个掌柜的都带义字。
1: 都叫什么？
0: 约人义、不知义、有周义，是有周义三义祥。
1: 哦，
0: 跑堂的出来赶紧迎接。
1: 跑堂那是谁？
0: 跑堂的姓香。
1: 叫什么？
0: 叫香九龄。
1: 哦，香九龄
0: 有本事。
1: 有什么本事？
0: 能温席。
1: 什么叫能温席？
0: 比如说您菜要是凉了，他拿回
2: 人全都坐得下。
1: 哦，有富裕。
0: 人家一看这个天气很早啊，咱们打几圈牌吧。
1: 都谁呀、
0: 啊？有那个智四爷、比五爷、金二爷、吉老爷。
1: 哎、
0: 那么四位怎么？
1: 您等会儿吧。
0: 啊，
1: 您说了半天，这位智四爷是谁？
0: 这是智孝平。
1: 智孝平
0: 啊，大高个儿，浅眉麻子，近视眼。常上你们这儿来啊？
1: 没见过。
0: 不理会吗？
1: 嗯。
0: 智孝平，
1: 比五爷呢？
0: 这是那谁？比吉老他兄弟。
1: 比吉老的兄弟
0: 啊，他那个媳妇叫比季氏，他那姑娘叫比女子，他儿子叫比不叫嘛、嗯、
1: 这都比在一块了。这个吉老爷是谁呀、啊？
0: 吉老爷你都不认识？
1: 嗯，
0: 吉汉昭啊。
1: 吉汉昭
0: 啊，就在那个廊坊那开五万铺的小矮个儿，一乐嘎嘎嘎嘎。
1: 您别说，我全都不认识，谁乱七八糟？
0: 吉汉昭嘛。
1: 那么这个金二爷是谁呢？
0: 是那谁，金少山的二哥。
1: 金少山的二哥。

0: 金满营满营过来了。哦，
1: 金满营满营过来
0: 满营过来。
1: 那比武爷怎么样？
0: 比武爷他够本儿。
1: 三字经里没比够本，
0: 没有比够本，有比无输。比无输就是没输没赢，够本。
1: 哦，比无输就够本，
0: 够本。咱们不打牌吧，咱们吃饭了。
1: 是。
0: 郝导呢？给我们来几瓶五星啤酒。
1: 嚯！
0: 郝导说我们这没有五星啤酒，我们这有最长酒。
1: 最长酒
0: 啊，就是老喝老友，
1: 不爱醉。
0: 好好好，给我们来个醋椒鱼。哎呀，醋椒鱼没有，我们这有糖友鱼啊，也可以。给我们来只鸭子。鸭子没有，我们这有一只大雁。哦，糖溜燕啊，也可以，给我们拌点鸡丝加点粉皮儿。哎呀，鸡丝您吃不得了。
1: 怎么？
0: 头两天的了。哎呀，鸡丝沉啊，不吃了。
1: 鸡丝沉就是臭鸡丝
0: 啊，就是臭鸡丝。哎呀，这小孩们不喝酒啊，给他们包点扁食吃，让那个玉师傅给包。
1: 干嘛让玉师傅包？
0: 玉包扁。
1: 哦，玉包扁叫玉师傅包扁
0: 啊，就是玉师傅包扁食。
1: 他包有什么好？
0: 有好处啊！
1: 啊，
0: 别善恶。
1: 这怎么讲？
0: 吃饱了不饿。
1: 废话，谁包的吃饱了也不饿？
0: 大伙儿这么一喝酒，划拳行令可了不得。
1: 怎么了？
0: 把时间给吃忘了。
1: 吃几个钟头？
0: 由约春夏之吃到约秋冬，
1: 吃了一年，
0: 整整吃一年。
1: 嗨，
0: 跑堂的算账，跑堂拿过算盘这么一算，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好啊，您吃了10000块，
1: 不多。
0: 大头，
1: 大头。
0: 这窦玉山一听就急了，
1: 是
0: 什么上面吃10000块大头啊？钱金莲说：“您不吃一年吗？混账！吃饭有吃一年的吗？你这存字讹诈过去，啪！这么一下子，
1: 怎么了？
0: 给钱金莲一大嘴巴！
1: 嗨，
0: 做买卖不敢打架，
1: 是
0: 拿胳膊这么一躺，坏了，
1: 怎么了？
0: 少了一把筷子，长胖的窦玉山腮帮子上的，
1: 嗨，
0: 哗！这么一下子写下来，窦玉山这么一看，哦，你敢打人？好，给他交到审判厅。”
1: 哎，三字经里没审判厅，
0: 没有审判厅，有对大厅。
1: 对大厅，
0: 对大厅就是两个厅子对着一块审。
1: 哦，对着审叫对大厅。
0: 对大厅，
1: 嗯，
0: 老爷姓奎，
1: 叫什么？
0: 叫奎多士。
1: 怎么叫奎多士？
0: 可有点什么小事他都爱管，
1: 爱多管闲事。
0: 给案子带上这么一看，哎呀，这是伤害，这我可断不了，赶紧借线。
1: 借哪线呢？
0: 借那个中榆县。
1: 属哪儿管？
0: 属中藏国所管。
1: 那怎么去？
0: 哎呀，又是走着就得400年，
1: 来回呢
0: 那就得800载。
1: 好，人哪有那么大阳寿啊？
0: 有法子。
1: 怎么去？
0: 可以坐飞机。
1: 坐飞机
0: 啊？
1: 三字经里没有飞机。
0: 有
1: 哪句？
0: 闯国。

0: 俺们在这拉屎了，拉屎，这叫抛孝公堂，给辫子打开，拴在房梁上，拿锥子扎的怀子骨，
1: 什么刑法？
0: 打他一个头悬梁，锥刺骨。
1: 嗯，比不叫还自寻苦呢。
0: 香九龄屈打成招，招了，
1: 招了，
0: 打了一个5年有期徒刑。
1: 嗨，
0: 香九龄好惹，
1: 嗯，
0: 香九龄他妹妹不好惹，
1: 他妹妹是谁？
0: 小香水，
1: 小香水，
0: 那玩意儿唱帮子唱的多红啊，到处这么一托人给香九龄要出来了，反倒给窦燕山捂起来，
1: 嗯，
0: 打了一个无期徒刑。
1: 嗨，
0: 窦燕山好惹呀，窦燕山他二大爷不好惹呀，
1: 他二大爷是
0: 窦尔敦，
1: 窦尔敦
0: 好嘛，在连环套多大的名望
1: 啊，
0: 请来了普天球、普天雕、贺天宝、大汉孙奇、小脑的关照，必要劫牢反狱。
1: 嗯，
0: 这档事情要出来，那非得出几十条人命不可呀！
1: 归
0: 期没打起来，
1: 怎么
0: 让你们一家的六口把这事给解决了？
1: 哎，三字经里还有我们家人吗？
0: 有两句呀，
1: 哪两句？
0: 马牛羊鸡犬是，
1: 别少说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赵振铎、赵世忠合说的传统相声《三字经》，今天的空中笑林就暂时告一段落了。主持人、编辑尚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北京文艺广播的精彩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沿海的海蜇头啊，咱们请出王总。
1: 周杰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咱们今天这个海蜇头全部都是来自于咱们大连原产地直供的。大家都知道我们大连呢是典型的北方的冷水海域，而且呢海蜇的生长周期长，营养价值更高，当然口感和味道也是非常棒的。那么提到咱们状元海，大家不用说了，就是我们状元海在大连呢是上市企业，而且我们在大连我们自己拥有着自己的一个海域，所以今天的海蜇头一个是给大家做到保证一个品质，第二我们是给大家带到非常高的性价比啊。
0: 其实说到海蜇头啊，很多朋友呢特别爱吃啊，这个老人啊孩子啊甚至啊有的时候喝点小酒的时候呢，哎咱们拌一盘海蜇头那真的是享受，但是你买那个东西啊可能真的不是海蜇头，是海蜇皮。
1: 对，但咱们大多数买的都是海蜇皮，因为海蜇皮的这个储存量要比海蜇头要高的很多。那么咱们一般一个海蜇假如30斤的海蜇的话才能出1斤的海蜇头，所以你在市面很难能吃到，很难能买到。那么今天咱们这个海蜇头，周老师啊，首先呢咱全部都是袋装的，回家呢开袋之后呢把里面保鲜的水分给倒出去，把咱们海蜇直接倒到盘里。重点在哪里？今天我调料包都给大家配好了，里面有咱们粉末状的这个面包，还有醋包，还有油包，回家呢你直接凉拌，可能1分钟都用不上，30秒让你吃到真正新鲜的海蜇，美味的海蜇。
0: 太方便了哈。
1: 如果说咱在外面吃的话，就在我们大连点一盘海蜇头的话，它的价格一般是48到60块钱的一个价格，咱不打这个价格，咱就打30块钱一盘。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组合是买15袋送15袋，回家开袋即食即拌的。完了，如果说按30块钱，这一袋就是一盘菜，也小900块钱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给大家带到价格是，
0: 来说已经非常的便宜了啊。但是这个品牌呢，大家是认见面了，而且王总是有话语权、有决定权的。咱们这样，今天呢，咱们这个组合能不能再降一些？
1: 周杰老师，你既然这么说了哈，那么我现场我临时给大家做一个决定，就是今天在299的基础上，在咱们这档节目再给大家降100块钱，也就是199。但是我要让大家吃的明明白白啊！今天咱们是199，品质能给你保证，方便能给你保证，安全能给你保证。再一个就是，我们今天199和咱们这一袋这一盘菜的话，才6.6块。所以说这个价格让你买的一个新鲜，买的一个方便。
0: 100克一包，给大家连主品的赠品的15包，再加上15包，一共是30包。那么今天的我们的价格呢，199元，199元和一包呢就6.6块。而且这一包打开以后呢，就是一大盘儿，有4两的一大盘儿、啊。
1: 是，
0: 而且什么调料包啊，各种都有
1: 配好。
0: 配好的，然后一条马上就可以吃了，特别的方便啊！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而且咱们可以多订点哈。
1: 是，咱们这个海蜇头，我告诉大家，咱们保质期12个月，也就是一年。家里送亲戚，包括自己家里的这个送给朋友，人口比较多的，你可以囤个2组3组啊，因为毕竟这个价格性价比是非常非常高的。再一个就是呢，给大家做一个承诺，保证今天

0: 肪、低热量的这个食品对身体没有负担。
1: 而且这个水产品啊，大家在买的时候，在吃的时候，还是要多加注意啊，
0: 是
1: 要注意它的品质和平台。今天呢，咱们这个组合是这个海蜇头呢，是壮阳海的啊，是200克一包，连主品再赠品15包，加上15包，一共是30包。那么今天价格呢，只要199元，和一包就是6块钱啊，一大盘非常的实惠。
0: 哎，周杰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哈，今天呢，咱们这个组合，我从大连我就带了100组，
1: 好，
0: 所以说大家要订的话，大家赶紧下单。
1: 好，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
2: 让是广告时间。
3: 妈，我去上学了。
4: 哎，等一下，课本带了吗？水杯灌满了吗？
3: 哎呀，带了，我都初一了，还老把我当小学生。再说了，
5: 过度提醒是贴在粗心上的标签。
6: 爸妈，你们歇着，我来洗碗。
7: 哎呀，小心点儿，碗别摔了，洗洁精别放太多。
8: 水杯断了，我不洗了。
5: 过度提醒是浇在主动上的冷水。
9: 这道题应该怎么做呢？
10: 哎呀，你看条件，不要跳啊。
11: 就不能让我好好想想吗？
12: 氧化还原够不住。
5: 过度提醒是搅乱专注的噪音。
13: 过度提醒就是提前指责。他藏着你不行的预判，裹着我不信的质疑。
14: 少一点提醒，多一点信任；少一点指责，多一点支持。
15: 劳驾您嘞，借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16: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17: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18: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9: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72变。
1: 黄大爷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花小

0: 年3000年前，
1: 地点
0: 快乐大街，
1: 酒吧
0: 一勺烩，二蛋商城，
1: 人物
0: 小柱，
1: 小花，
0: 阿磊，
2: 孙奶奶，
0: 姑奶奶，
1: 王大爷，
0: 都是
1: 世界，
0: 有每天都有。
1: 今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
3: 小底家宝王大磊上台鞠躬。Show time。在这座城市的一角，一群素未谋面的年轻人因为一场盲盒饭局而相聚了。没有预设的话题，没有刻板的安排，只有一顿饭、一张桌和一个未知的开场。酒吧里，我参加了这个盲盒饭局啊，还别说，挺有意思的。
0: 怎么叫盲盒饭局？被脸撞进去？
3: 其实就是活动来邀请我。
0: 哦
4: 哟，这可少见啊！邀请他，你听这词儿，
3: 对，因为我能答应，少见。
4: 哎呦，
3: 我就不去，
0: 这少见。
3: 这个觉得好玩，
4: 好玩
3: 为什么好玩呢？
4: 嗯，
3: 你看盲盒，我开启的盲盒是什么？我是不知道的。
4: 啊、
3: 我跟谁一块吃饭
4: 也不知道。
0: 现在盲盒这词儿啊不新鲜了。
4: 嗯，
0: 但是你跟这个纯不认识人吃饭，很容易吃不到一块去。
3: 他也不是完全没有筛选条件
0: 啊。
3: 你可以写几个你的要求，他给你一个答卷，
4: 嗯，
3: 答卷上设置了一些门槛，
0: 嗯
3: 啊，并不是说
0: 比如说这
3: 一无所

0: 吃。
1: 那边我想吃，跟这人吃饭，这人得长得漂亮。
2: 哎，完了，困难了，这可能你还真是问住了，问短了。
1: 就是说，漂亮的人不跟我吃饭。
2: 哎，你可以问他职业是不是？
1: 哎，职业也行啊，是不是？空姐啊，模特，哎，去吃饭。
2: 哎，一个都没有。我有炸油饼的，炸油条的，做包子的。
1: 我是不是去大集了？
0: 那你是说是要什么呀？大家你是
1: 空姐儿？没听见，模特。
2: 哦，
0: 模特空姐，你小学老师，
2: 哎，这怎么凑一块儿？
0: 不能都一样
1: 搭配啊！
0: 你对呀、啊，得搭配啊！
2: 老小学老师往这一坐，你不觉得突兀吗？
0: 我刚有坏心思，他小学老师、
2: 哦、
0: 王大磊啊，你坐就没个座样，
1: 坐着
0: 站就没个站样，坐没个座样。
2: 哎呦
0: 啊！还有这个两个姑娘，你们每个人晚到五分钟啊，一个人晚到五分钟，你耽误咱们这聚会。
1: 俩人就十分钟，是想算这题吗？
0: 坐在这儿，咱们一共得耽误多长时间？
1: 还是五分钟？
2: 就他这话就耽误五分钟。
0: 大磊啊，老师说话得盯着老师的眼睛。
2: 哦，老师吃饭还得盯着老师的眼睛。
1: 哎呀，
2: 不是应该盯着碗里吗？
1: 盯着眼睛很容易吃不上东西。
0: 大磊啊，吃饭的时候就别说话啊、
2: 嗯，
0: 要吃就吃好，要说呢把碗放下，好好说。
1: 这是幼儿园老师吧？小学老师就不管这个了。
0: 又吃身上了吧？
2: 你看，
0: 呀拉又拉来了
2: 吧。拉。赶紧的叫人吧，给擦擦给擦擦，这好。
0: 我说利拉拉的，
2: 哎呀，
1: 吓我一跳。
2: 我感觉这空姐的多余来
1: 来了也不美好
2: 了，干
1: 多余的可能是小学老师。
2: 老师
0: 也参加活动，
1: 这怎么抽上的？
2: 这就是什么？
0: 串盲盒了？
2: 对，
1: 哪天太不幸了，
2: 碰上了。
0: 嘿，这怎么说话呢？
2: 嗯，
0: 见老师你不开心不高兴吗？
1: 在哪儿见着？你要在大街上见着也就见着了，
2: 赶上这么两位，
0: 但
1: 这盲盒分局我能抽着小学老师。哎呀，这概率，这比我中500万都难。
0: 没办法呀，没法子呀，因为老师也想参加这样的活动。

0: 观的筛选，哎，你俩碰撞来了，
1: 这是二重逻辑了、
2: 嗯、你们是不是通过喜剧逻辑给我碰撞来的呀？
1: 好破冰啊，
2: 他知道有我
1: 聊什么呀，对不对？从小开始嘛。
0: 但是你们也有话题啊，
1: 有话题，
0: 有很多你们共同的啊儿时那些珍贵的童趣的回忆。这个小学
2: 还有得了童趣吗？
0: 小学老师呢就在饭桌上讲，
1: 对他们就哈哈大乐、
0: 哎、可不知道王大雷小的时候，
1: 哎呦，
2: 这好印象全没了。
1: 哎，模特说这顿饭不吃都没事，就听这就解闷。
0: 哎呦，给空姐乐的。而且老师跟你聊天这种亲切，这叫熟络。还问你呢，大雷是不是每个人心中都永远有那么一位无话不说的小学老师啊？
1: 哎，什么都聊。
0: 大雷是不是街底最怕小学老师啊？
1: 你怎么恐惧？
2: 我都已经看见空姐那含泪了。
1: 哎，
0: 就是后面几样条件，如果你吻合了这个年龄限制，
1: 无所谓，
0: 有可能
1: 三岁到八十一啊，哎，这好，
0: 有可能60啊，
1: 嚯，
0: 也好，
1: 对，也好，都退休了，
0: 但是人生经历丰富啊，
2: 我用的人生
0: 老船员，
1: 呵，菜都凉了都没讲完呢，
0: 老船员给你讲海员的生活，
1: 嘿，
0: 大海上漂泊，
2: 我用他吗？
0: 找那三角地带，讲那百慕大，
2: 你别说能回来真不易，百慕大，
1: 你听完这以后这精神食粮啊，
0: 顿起膜拜之心呢，
1: 哎。
0: 我怎么就是在这种安逸的环境中我就温水煮青蛙了呢？
1: 真是，我怎么活的？可是说这种盲盒饭局他要填这个的话，他是不是你吃你也得吃到一块儿，而且你
0: 对吃到一块儿，
1: 而且对啊，你餐费呀、啊、什么是吧都得差不多，你
0: 这些问卷你都填完了以后抽出来以后呢，哎，你也不是说没有选择的机会，现在的组织者你们这些状况啊条件啊需求啊都拿到了，混一混、还办一办啊，然后现在捞出这么几个，这个呢叫欧特曼，就说呢，家乡神秘待猜，理想职业是赛车手。
1: 哦，
0: 他虽然没提及所在行业和专业的爱好，但是呢，他对赛车的向往就展现出了一种独特的吸引力。
1: 嗯，
0: 选不选呢，大雷？加宝？
1: 选不了啊，这赛车咱这不懂啊。你要说人家说一零配件是吧？人说一个赛道，说一个赛车比赛，咱不知道，这就没法跟人聊了。
2: 对，纯外行不行。
1: 对，
2: 我们可以聊传统艺术。
0: 比如你们这场聚会啊，就除了大爷以外呢、还有影视圈的几位刚入行的，
1: 哎呦，
0: 年轻的这个小妹妹，
1: 女演员，
0: 嗯，
1: 哎呦，
0: 其实抽到这个卡的时候，大磊心里是乐开花的，
1: 那小鹿乱撞啊。
0: 两个妹妹，
1: 嘿，你究竟有多少好妹妹？
0: 一个大爷，
2: 哎，
1: 这好，嗯，
0: 还有一个学画画的女孩，
2: 哎呀，
1: 哦，
2: 这配置不错，各司其职。
0: 你说说这妹妹。不谙世事，
1: 嗯，
0: 绘画妹妹，
1: 哎，要艺术氛围，有
0: 人美画少，完了以后
1: 就
2: 不是人，
1: 不是没画几幅是吧？
2: 不是人狠画少吗？
1: 人美画少，
0: 是
2: 人狠画不多，
0: 说话的话不是画画的话，
1: 我的作品不多，
0: 画少，那显谁呢？
1: 那就显他呗。
0: 大爷，虽然大爷说是一男的，
2: 会照顾人，会照顾人，
0: 大爷。他跟我比，我是30来岁，正当年，
1: 是
2: 60多岁力不全。
0: 就我跟大爷，肯定我年轻，我更有朝气，我更受这些妹妹。
2: 瞧比这人，
0: 所以呢，我觉得我这场稳赢啊。
1: 嗯，
0: 今儿晚上
1: 得多吃两碗饭，
0: 怎么也有，
2: 咱别得有一归我。
0: 哎，不能这么说，但心里这么想的，乐的都出声了。完了，结果碰上是海员大爷，做过海员的这位大爷，走的路比大得吃的盐都多。
1: 有哎。
2: 走的路比吃
1: 就一边走路，
2: 头一回听说反比
1: 就是
2: 反比喻的，
1: 一边走路
2: 吃点比走的路多，
1: 对，
2: 因
1: 为比吃点多，哎，压根就没停过，
2: 这不是废话吗？
0: 因为大爷老在海上，你理解，海上没路，
2: 大有盐，有海盐，大海盐，
0: 对对，所以大爷反说啊，这么一解释，大家哈哈一乐，
1: 这么好乐，
2: 可能也叫我哈哈一乐。那几位都不一定听得懂，
0: 真是，你本来觉得你稳拿这场，结果没想到人大爷天文地无一不知无一不晓啊。
2: 我碰诸葛亮了吧，
1: 林阴阳懂八卦，
2: 知其门小遁甲，
1: 哎，
0: 运筹帷幄之中啊，
2: 决胜千里之外，
1: 未出大船
2: 先定三分天涯。
0: 跟你讲啊，什么这个封闭环境里的高强度的一些执行，一天12小时轮班，哎呀，说这个冬天的甲板寒风刺骨啊，
1: 哟，
0: 这个上船以后啊，哎呀，真的不容易啊，入全包，但是你没法回家，
1: 这说的太细致了，
0: 但是不包也不行，你再出海了，你再不包
1: 多新鲜呀，上这荒野求生去了，
0: 也没什么通勤，倒是
2: 通勤，
0: 每天的生活其实也挺枯燥的啊，
1: 是吧，
0: 很难有家庭生活。
1: 这说的还挺具象啊，就是情感上稍微有点孤寂，
0: 因为他们这一出海啊，好几个月 回不了家。
1: 哎呦，
0: 他不是普通的家庭生活
1: 哦，
0: 哎，得适应他们这种工作性质。
1: 是，
0: 有的时候啊，这个天气情况非常的恶劣。就说件小事儿吧，
1: 嗯
2: 啊，
0: 去百慕大三角那边，
2: 嚯，就去那儿去了。一般的船都不走那儿，
1: 对呀、啊，都得绕着走。好家伙，
0: 哇，这个时候你看那个演戏的那几个妹妹啊，就是
2: 眼儿都直了。
0: 对，真的是，
1: 嘿，
2: 甭说她，
0: 简直
2: 连我都崇拜。
1: 你说我都没飞过那儿，
0: 迷了，你知道吗？
2: 是，我都想知道她怎么活着回来的。
1: 嘿，
0: 您快给我们讲讲，您是怎么在那儿生活下来的？百慕大三角。真的吗？
1: 哎呦，到那儿就回不来呀、啊！
0: 有一个问，是有一大三角吗？这海人就讲，哎，你说说这个大三角，还真有这么一个三角。
1: 对
0: 啊，它是为什么叫百慕大三角？就是因为啊，它是在北美的佛罗里达半岛的东南部，在这个百慕大群岛和迈阿密和波特利克的，
2: 现在也不一定是真戳，
1: 它在地图上那儿画圈的吧？
0: 和波特利克的圣胡安三点连线，
1: 嗯、
0: 哎，这三点一连。一大三角，
1: 哎呦，
0: 大三角
2: 是糖的吗？
0: 糖的没的你，哎，咸的，海水啊，咸啊，
2: 对对咸，所以我就大也是咸的。
0: 当然我是没有真往这个最深的这个部分，因为那里边它有一些死亡漩涡，咱不这个魔鬼海域啊，死亡境地，哎呦这飞机啊、船只啊，都听说过吧？
2: 这有什么没听说
0: 过、嗯？不是失踪了，听说过吧？
1: 你说听
2: 说，你把这整话说来。
0: 哎，这个水深10000多米，波涛翻滚，是恐怖至极呀、啊！
2: 哎呀，
0: 经过这儿你这出一身的白毛汗呢、啊！哎，其实这么一局，你不觉得也很有意思吗？
2: 太有意思了！
0: 你都忘了你当时的目的是干嘛了？
2: 对，太我认为空姐儿跟模特儿那小妹妹已经黯然失色了。
1: 哎，
0: 你把大爷的微信也要到了。
1: 嗯，大爷说下次出海跟着我啊，
2: 大爷要带我走。
1: 就往那三角那儿扎。
0: 但是你是不是真的打心眼里敬佩这位大爷？
2: 太敬佩了。
0: 是不是觉得这顿饭局极其的惊喜？
1: 是，
2: 我都不知道我怎么遇上的。
0: 你当时会不会觉得自己的年轻的这个时光浪费了，荒废了，就没有像大爷这样的勇敢的尝试的勇气？你是不是得到了不少人生的启示？你当时有股力量。
1: 哎，
2: 不知道上哪儿发泄去是吧？
1: 想要奔那三角洲。
0: 实际上你可能觉得这是个年轻人的交流饭局、
1: 嗯、
0: 但没想到也算是一场意外的相遇，让你和父辈这个年纪层的人群也有了碰撞。
2: 嗯，
0: 平时跟父母呢也疏于交流，嫌父母管你多啰嗦，现在呢
2: 最主要是我父母没去过百慕大，
1: 看过三角。
0: 现在你就觉得你对你父母都好奇了，万一呢？
2: 万一没有万一、
0: 嗯、他们有什么新奇的体验是我所不知道的，交流的这个深度没达到、
1: 嗯、
0: 我的错
1: 还是他们的错，
0: 还是我们共同的错？
2: 好，
0: 这个就是基于陌生人的新玩法嘛。总之就是带有很强的随机性和未知性，你不能预设什么期待，
2: 但很可能有惊喜。

0: 小花收的这么一封邀请函，上面写着饭局的时间、地点以及职业、兴趣爱好等等部分信息的神秘人卡片，其中一张呢是他自己描述的自己。那么小花如期来参加饭局，经过的每一个身影，他都心想：会是他吗？这种盲盒饭局啊，参与者购买体验之后，通常要填一份涵盖年龄、职业、兴趣爱好、用餐偏好等信息的问卷，然后由组织者根据问卷内容匹配入局，在饭局当天收到邀请函，前往指定餐厅同陌生人吃一顿饭。
1: 这种简短有趣的社交体验，正是盲盒饭局持续吸引年轻人的原因。在与陌生人的互动当中呢，参与者获得了新的交流机会，这之中也映照出当代青年的社交新取向。
0: 习惯一个人健身、旅行、看电影的人，并非不能乐在其中，但也可惜与多数人只是匆匆一面。所以啊，很多年轻人感到，在高度流动、时间紧缩的城市生活里，熟人关系正在变得稀薄，难以调度。社交比美食显得更为稀缺。
1: 大家希望维持一段长久的友谊，但往往事与愿违。同时呢，个体的精神需求日益多元化、精细化，现实中很难遇到所有爱好都完全重叠的伙伴，因此大家更倾向于按兴趣寻找搭子。
0: 事实上，很多受访者都说，和饭局里的人并没有后续的联系，落入了日抛的结果。但是人们确实开出了不同的盲盒，所以盲盒饭局的意义不在于精准满足用户的需求，而是提供了未知的可能性。期待未必能立刻得到满足，但人们需要持续保持这种期待的可能。并不小众的需求冲带来的安全感，丰富的美食资源以及消费场景，低门槛的模式在多个城市迅速出现。
2: 不过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它的发展呢仍面临着挑战。
3: 柿子树下的棋盘，胡同里传来叫卖，街边举着糖葫芦，家门口的副食店，北京的声音，北京人的情怀，北京城里的故事说不尽。不管你人在哪儿，这儿是你的家，这儿的生活在继续。娱乐七十二变，恭候您。
0: 小底、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Showtime。
1: 你
0: 不是不是，我胡同里面那小莫。
1: 谁？
0: 小莫。
1: 小莫，
4: 香油。
1: 啊，
0: 营养助给你起外号，以前一叫小莫，他就后面加香油。
4: 那怎么叫我们给人起外号呢？
1: 那人家还得前面喊小莫，
0: 他后边香油，可欠了。
4: 二位这个。

0: 年轻啊，这俩人
1: 那不废话吗？
0: 我们有小猫，
2: 我
0: 咱
2: 俩这时候有小猪多年轻啊！
0: 那还不允许，不允许你俩
2: 偷偷生的。
0: 我们说这条件不允许的时候，你们创造条件，创造小猪。
2: 创造条件我懂，创造小猪。啊、哦，我也明白了，
1: 那是啊，有孩子那不都是夫妻双方爱情的结晶吗？
2: 哦，
1: 是不是？
0: 好呀，这我就当时说，这应该是像小树父母一样，
1: 您爱跟谁聊跟谁聊去吧，您那嘴里都快磨出香油来了。
0: 哎，反正呢，小莫就喜欢什么性格的人呢？暖男。
1: 那王大磊。
2: 嘿，
0: 现在小莫有条件了，
2: 嗯，
0: 就是找老公呢，一定要看他的父母。因为呢，他父母的相处模式有可能影响孩子，就成为了他的。
2: 看人家家境，对不对？
0: 啊，不，
2: 看人家有房有车，
0: 不在乎那个咱们。
2: 那在乎什么呀？
0: 在乎的父母相处模式。
1: 对，你是飞行模式的父母啊，还是震动模式的父母啊，还是无声式的父母啊？调整这模式。
2: 这我没懂，这父母模式怎么相处
1: 啊？你想啊，结婚的时候儿媳妇儿得跟公公婆婆住吧？
2: 嗯，
0: 也不见得呀。
2: 现在很多人也自立门户。
0: 这是说什么呢？因为啊，小莫的父母年纪比较大，结的婚，
2: 嗯，
0: 就是因为众里寻他千百度，时间都耽误在寻他千百度上了。后来快40了，蓦然回首了。
2: 哦。
0: 所以呢，他们俩这个相处之道呢，这个比较成熟。20多岁和30多岁对生命的感悟是不一样的，
2: 是
0: 相对成熟，相敬如宾。所以呢，小莫对父母亲的这个相爱模式非常认可，他也希望以后呢，就是对方家庭的父母相处模式别跟小柱他们家似的。
1: 我爸我妈吵架呀，只当是这个送戏进家。
2: 我以为下乡呢。
0: 反正这种家庭生活我不太适应，所以呢，我还是要关注一下对方的父母，他们相处的模式就是待妻之道。而且吧，以前我相亲无数次，恋爱无数次。
2: 那看来其实他挺着急的，只是没遇到合适。

0: 吃它。
1: 给姑爷吃，咱们自己吃吧。
2: 我觉得应该给老两口送养老院就完了，还管治病呢。哎，
1: 脾气暴点不是病。
2: 不，刚才智商那是病。
1: 怎么呢？
2: 那非当着我面就嘎叽嘎叽的吗？
1: 回坐。怎么样啊，工作？
2: 工作怎么样
1: 啊？在电视上怎么老没看着你了
2: 啊？对，最近没机会上。
1: 事业心得有，我们姑娘从小娇生惯养的，可不能嫁过去就受气啊。
2: 也不受谁气了。我觉得在他们家也不见得就没受过气。
1: 就是你也别真当回事儿，主要就是说就皮大点儿，这些你是不是只要爱这姑娘，其实这无所谓吧？
2: 真的无所谓，您说点这话也
1: 难听点，难听点。
2: 哎，
3: 他就是什么，就是有时候诚心说一些那个扎心的话激励你。
1: 而且有人呢是事儿他其实办挺好，他就是话有时候怎么
3: 说的不受听，
1: 怎么选，
3: 哎，对对，
1: 最难听的话
2: 少上家去不就完了吗？
1: 大理感情观还正的。
2: 对呀，
1: 爱情是两个人的事儿，对吧？
2: 对呀。
1: 跟父母有多大关系啊？
2: 也有点关系。他婚礼上也这样就不行了，啊，先相父母，相中了不跟他父母一块过日子。
1: 一个人有一个人的活法，你们不同意吗？
2: 我同意，就这句话是对的。
1: 结婚，人家有的说不光是两个人的结合，也是两个家庭的结合，
2: 嗯，
1: 这话没错吧？
2: 没错。
1: 那你这样看不看对方的家庭的情况啊？
2: 你是让我看还是不让我看？
1: 可是你三观是挺正的，你别忘了。
2: 该看就看，不该看的别看。
3: 真的，极其巧妙的回答。

0: 些快乐事儿，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严家宝，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0: 以下是广告时间。
1: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现在啊，老年人呢，平时呢会预备点小零食，万一呢自己饿了，哎，咱们赶快点吧点。
2: 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了这么一款非常适合大家吃的，而且特别特别健康的，经过改良过的小零食，它的名字叫做景贵斋的五叔驼奶奶盖的萨琪玛。萨琪玛呀，咱们在日常当中吃的都比较多，但是您发现没有，有的时候吃这个萨琪玛心里还有负担。
1: 对，
2: 就是油和糖高了，或者说这牙口不太好的时候，吃这萨琪玛确实是比较困难。但是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这个萨琪玛呢，还有点不一样啊。首先它的颜色就不一样，您平常买的萨琪玛是淡黄色的，今天咱们这是淡绿色的。为什么？里边添加了五种蔬菜，为的就是大家在吃这个萨琪玛的时候能有蔬菜的营养。比如说里边添加了西兰花、青梗菜、芹菜、青菜和菠菜五种蔬菜粉，每一种其实都有科学依据。比如说这个西兰花里边有高维生素 K， 青梗菜里边呢有这个高纤维素，然后呢芹菜里边有铁和磷的这个含量在蔬菜当中是非常非常的突出的，这个为的就是各种各样蔬菜当中的这个营养，同时让这个颜色稍微有点改变，咱们吃的呢能有意思点，这样呢咱们在吃这个萨琪玛

0: 啊，今天只需要199块钱，但是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大家一定得抢。
1: 嗯，和一盒的话呢，不到20块钱。那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虽然它的性价比如此的高，虽然这样的萨琪玛在市面上您很难寻找到，倒是还是给大家一个非常关心的承诺，就是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所有萨琪玛都是独立的真空包装，10个月的储存期，无色素，无防腐剂，您可以放心安心的吃，而且呢它的价格确实是特别有优势。今天一共给大家的是5大箱，如果您在前100名之内打电话的话，给大家翻倍10箱，每箱是400克左右，那么今天只需要1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
1: 对，我们的订购热线呢赶快来拨打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家好，我是夏明，追求精致生活偏爱品质好物的宝宝们注意了，我们的听听小卖铺正式上线了，这里有香甜绵密的冰烤蜜薯，坚果压榨的次梨原汁，奇楠沉香，康阳好物，还有好多主播同款专属福利。微信搜索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添加店小二，还有88元的专属优惠券哦，快来听听 FM 公众号回复小卖铺，我们在群里等着你。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点六。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京味书场。展播传统评书，助力非遗传承。
2: 周瑜周公瑾双手屹立，至今北方江北一直曹操。
3: 秦叔宝手捧着人头心悲痛，有道是男儿有泪不轻弹，真若伤心呐，不由得英雄泪珠儿倾。
1: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京味儿。

又吹了，儿子都这么大了，他能要我吗？不成，疑心太重。您看这个三国刚才说的曹操，疑心太重，怎么叫奸雄呢？啊，其实这个地方是他的起始点，就是孟德献刀，刺董未遂，中牟县遇陈，捉曹放曹这段书，是曹操后来能成事的起点。怎么能成事呢？这个书都在这块儿，曹操就用这个骗了很多人，所以后来凭曹操，名为汉相，实为汉座，挟天子以令诸侯。就是这会儿大伙儿普遍的认识，曹操是忠于大汉朝的，他是反董，就是汪精卫啊。汪精卫刺杀过亲王啊，他刺杀鬼子六啊，所以认为他是革命的，才有好多人拥戴他，他的人格魅力是高的。曹操的人格魅力也是高的，曹操的魅力值98呢，诸葛亮才99啊，是不是？曹操很不错的，所以他一揭竿起义，您往后文书听啊，那赋予他的来投靠他的太多了，大伙都认为他是忠于大汉朝的，所以他这个刺董这个事儿骗了很多人。那么杀吕这个事儿呢，这要按我们说相声的说，不是带三字的目录多吗？啊，什么三个数学家，三个文学家，啊，三个这个不知道啊，什么这个三个这个三个那，三张断三桥，哎，三国确实明三暗三，带三字的就有曹操杀三吕，吕伯奢就头一个。后文书您听，白门楼杀吕布，曹操那也是疑心，刘备就一句话，非宰不成。反正看书别较真儿，尤其咱们说咱们这书，就我说这丁山征西，丁山征西最不讲理，我给您解释过了。您要《三国演义》是才子书，这还好点儿，可经推敲的地方多。就说他写的地方，你这么说也行，那么说也行。您要是丁山征西呀，一问就趴下，那不讲理的地方多了。还有他就沾那个神鬼的地方，所以不讲理。这个丁山呢也接近尾声了，我现在快说，我要慢说呀，这个丁山征西呀也还能说一年多。是我呢现在手里头有的呢是这么几部书，一个呢就是老连先生传下来的经钟，这个本子已经拿到手了。咱们要说呢还得按这个老的说吧，就是所以我要给您弄经钟呢，就是以老连先生这个传下来的这个秘本呢为纲，哎，主粮的是这个肉呢，我也得往里边兑，所以得需要整理这经钟，这算一部吧，我就给您汇报汇报。另外还有一部呢就是水火，水火这个书啊也跟三国差不多，名扣，所以我要动这书倒热闹，可是呢就没有什么扣子了。你看我现在说这征西呀，好吧，我也不按书说，您家里有征西的也跟我对不上，就拿我在东城说这剑侠图也是，好多人家里边都有雍正剑侠图，说着说着他就不看书了，因为他发现他那书里说的跟我说这不太一样。有好多人还拿着书上剧场剧透去呢，上书馆了给别人说这后边是这么回事，我坐台上都听见了，我就为跟他赌气。现场我就把情节改了，改完我也后悔了，记不住啊。
回去再看书呢，是按他那后边连着呢。我改那后边书里也没有，我还得重新弄，哎，还得弄合理喽。所以这个征西这书好办，哎，过去其实也是名扣，因为这个书普遍，现在说的少了，就稍微稀罕点。那么水果呢，不好说，越名的东西越难说，尤其呢还得提梁业。你看他背过这一百单八将，你要让我背我也能背下来，我回家背去呗。但他背那个费事了，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天罡星天魁星天狼星，然后底下再背姓什么叫什么字什么外号是什么，这就麻烦了。你还甭说别的，就把这一百单八将背下来，这都是个功课，我拿得下来拿不下来。还有好多情节，尤其水浒啊跟红楼有点一样，未定论的因素很多。因为当初我展开过对水浒的大批判，哎，有这么一阵儿呢对这个水浒呢研究得很深透了。所以在座的您各位啊，对于水浒这个书啊，三国这个书啊，比我来说一点都不陌生，您比我研究的还透，所以这书不好说。所以水浒这也算是一个可选的，那么还可选的就是

代残唐，反唐程咬金可就死了啊！回来大上铁丘坟的时候，那就完了。程咬金一死呢，这书也就没意思了。所以呢，这几种选择我都给您说，您呢也平常找我聊聊。我得现在叫什么民意呀？哎，我也得测。说大伙儿呼声都特别高，都特别想听《水浒》。那干活不由东，累死也无功。我拿的是您的钱，回头我不让您花钱找别扭。回头您花30，您非要听《水浒》，我非给您说《西游记》，那不找茬吗？您说是不是？所以您要想听《水浒》，咱们就听《水浒》。哎，慢慢给您说。咱们呢就把这个汇报到这儿，咱们就得了。咱还得说书，因为已经半个小时了。您等会儿。净说闲话，净聊天也不行。您这呢，认这干儿子。哎，这干儿子好认，那干妈得比干儿子能耐大，你说是不是？这干儿子认也得认，不认也得认。程咬金说了，这是你一个膀臂。那薛应龙呢？跪在这儿，我这三扇啊不要了，这个山就这点人，您看见没有？头齐脚不齐，所有的武装服装都不统一，我们也倒向投靠正规军，可就不知道上哪儿去。正好您把我打败了，我认您当干妈，您带我走，这就算参加革命了。那么您要不答应，我不起来。樊梨花也不愿意磨叽啊，这还得救自己的丈夫跟老公去呢。那行，那就这样吧。跟着把山这么一散，说快啊，该快点吧，咱们也得快。

能来抱着很大的委屈，这还得说樊梨花呀宽宏大量，这还得说樊梨花确实爱薛丁山。打这儿说，大家伙儿都非常的高兴，尤其窦仙童跟陈金定两个人一左一右拉着樊梨花的手说，妹妹啊，千错万错是丁山之错，我们俩都是薛丁山的媳妇儿，你也是薛丁山的媳妇儿。自从他打了你之后，我们两个人很生气，可是老爷子要把他杀了，我们又真心疼。这样打完军棍压在牢中，我们连面都见不着，每日盼想夫君。后来我们听说了，还是妹妹你吊着样的给他换吃的，在监狱里头不但没有受苦，反而享了福了，身体僵养得那么快，全仰仗贤妹之功。那么我们姐俩没别的，只能说打心眼里感激你。那么这次如果你进得阵去，搭救他父子二人回来，打这儿以后咱们姐仨没有大小，先进者为大，后进者为小啊。那么你在这个家庭来说，你的能耐再高，你的地位低，你已经是第三房了。现在窦仙童说了，咱们不分大小，打这儿起咱们姐仨一边大，然后呢咱们好好的慢慢的规劝丁山，把他这个坏脾气给他扭转过来，也就是了。樊梨花一听这话，我都明白，不用二位姐姐多说。那么现在就请各位姐妹与我观敌廖阵，唐营众将能不能够听我指挥？程咬金说，这没问题啊，你就派兵不将吧。樊梨花够个帅才，这才把唐营众将挨个这么一点，谁负责打哪儿，谁负责打哪儿，啪啪这么一派阵，自己跨下马，掌中大刀，叫了一声薛应龙娘儿我在，你要打一个头阵，号炮三声，大唐朝这才出兵打阵。那么诛仙阵里的诛仙老道可就闻报了，知道唐营这次闯阵不善，要搭救父子两位元帅，老道稳坐帅台之上，掐诀念咒，这是个法坛，法坛之上他能够指挥全阵的机关消息都是小旗儿，拿小旗儿往哪儿一指，哪儿就能够起火。那么薛应龙怎么样？年轻冒进，跨下马，掌中大枪，杀到了诛仙阵里边，刚过二道阵门，火起来了。人还好办呢，马受不了啊，马一下就惊了，驮着薛应龙在阵里这么一乱撞，左突右出，突不出去，哪哪都是烈焰飞腾，火舌乱窜。再看薛应龙小孩好不狼狈，眉毛也给了了，衣裳也给烧了，连人带马全都给拿烟熏黑了。眼看呢人家不费一兵一卒，小将薛应龙就有性命之忧。樊梨花指挥大队人马已然来到阵里，来到阵里一看，薛应

避火诀，这才拔起小旗来，唰这么一指，水火诛仙，改火为水，眼前这火一下没有了，巨浪滔天，这洪水上来了。那么这掐着避火诀呢，有咒头啊，火往下一撤，水一上来，樊梨花有点慌，赶紧又掐避水咒，稍微慢一点，这水已经没了马膝盖了，都这马连窜带蹦的往外逃，敢把这避水诀避水咒发动真言念起来，这水往两旁边退了，抬头再瞧，这里边已然变了，一时不由得心慌，好家伙，一半是

0: 樊梨花一口大刀，顾东顾不了西，顾西顾不了东，眼看薛仁贵、薛丁山、薛应龙祖孙三代都陷在阵中，自己今日也难逃活命。正这为难之际呢，就看有老道身后头上来一个人，书中代言正是要弃暗投明的江凯，带窦一虎进阵的这个人。这人手里边一口单刀，蹑足潜踪走到老道后头，照着老道这脖梗子是手起刀落往下就剁。老道听着脑后恶风不善，老道还真厉害，当时间缩颈藏头，这一刀可就走空了。老道一翻身握腰抬腿，这一脚把江凯给蹬出去，断线风筝相似，直摔在了法坛之上。再看老道这撇小旗儿，唰一下全落下来了，当时水火势退，老道就躲这一刀，嘴里边顾不上面了，词儿一断，小旗儿下来了，水跟火就这么一退，打闪认真。这功夫樊梨花已然瞧清楚老道在哪了，抬腿挂刀，摘弓抽箭，刃扣天弦，抖手这一剑，老道回头正中梗嗓咽喉，惨叫一声，失身摔于法坛之上。这儿樊梨花催马上前，把弓挂上，摘大刀，手起刀落，咔嚓把老道的人头切下，是大破诛仙阵。唐朝人马在诛仙阵里的这么一转悠，找着薛氏祖孙三个人，发现并没有多少西凉人马，全仗着老道的法术高强，尽是些个幻术。大家伙这才欢欢喜喜回转唐营。
1: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宣南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隋唐演义》。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在明天的京味书场当中，欢迎您继续收听。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要带给您的节目是《开心茶馆》。

0: 的外卖也送到，祝您用餐愉快。
1: 现代都市快节奏生活中，外卖给生活带来了便利。
2: 哎，亲爱的，今天中午吃点啥呀？我点外卖吧。
3: 好啊，一起点。
2: 哎，这个看着不错。
1: 然而，你是否了解外卖背后的代价？据统计，全国每天外卖餐饮订单量已经超过2000万单，每单外卖平均会消耗3.27个一次性塑料餐盒和餐具。
3: 哎，小丹，记得勾选无需餐具，这样更环保。
2: 对对对，提醒得好。
1: 改变不难，从一个小举动开始，每一餐外卖一个无需餐具的勾选，就是为环保助一份力。
4: 劳驾您嘞，借光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5: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6: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5: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1: 里边朝字跟我来来了，这是四位。嗯，给这儿续水啊，这是囊定，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台
2: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3: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4: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5: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6: 季彤和方明啊。
3: 方明是谁呀？
6: 二婶儿啊。
3: 我去你的吧。
6: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调频87.6兆赫北京文艺广播开心茶馆，我是方明。
3: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儿啊，
6: 哎，
3: 今天你又打算篡改哪段相声作品的题目啊？
6: 今儿不篡改了，今儿的作品呢是带着敬意来报的。
3: 哦，什么作品呢？
6: 大话鲁迅，由李云飞、叶鹏表演。
7: 感谢您各位，
8: 谢谢

0: 这也是文学艺术，
1: 既然称之为文学，
0: 怎么样
1: 就要求演员具备一定的文学水平
0: 哦，
1: 文化修养，
0: 这是先决条件。
1: 当然了
0: 啊，
1: 这个演员的条件可不一样。
0: 那可不，
1: 有的人
0: 啊
1: 文化水平就差，
0: 稍差，
1: 可是有的人呢
0: 啊
1: 这个文化水平就好。
0: 是吗？
1: 你拿我身边的叶鹏叶老师来说，
0: 我
1: 最差。这不是谦虚，知道吧？
0: 谁
1: 谦虚？最差，
0: 我最差，我还谦虚？
1: 不是，这是语文学的差，承认不承认？
0: 我差点，反正
1: 差点儿，差多了。
0: 我呀，
1: 从小
0: 啊，
1: 老师布置作文题目
0: 啊，什么题目啊？
1: 我的母亲，
0: 大家伙可都写过啊。
1: 你听他怎么的？风
0: 嗯，
1: 卷着乌云，
0: 这你听听，
1: 天
0: 啊。
1: 压得低低的，
0: 大环境描写，
1: 在蜿蜒的山道上，
0: 怎么样？
1: 有一个小黑点儿，
0: 嗯，
1: 那是我的母亲。
0: 哎，
1: 突然，一滴雨点打在他的脸上
0: 啊！
1: 母亲抬头看了看天，脚下的步子迈得更快了。他走得这么急，走得这么快，就是为了在暴风雨来临之前，给干渴的禾苗浇上一点水。我伟大的母亲呢、
0: 啊？哎呦，我这可怜的傻妈呀！我妈都成缺心眼了。
1: 你妈不缺心眼儿啊？
0: 啊啊！
1: 你不会写吗？
0: 嗯，作文差点，
1: 塑造一个缺心眼的形象。
0: 你瞧瞧，
1: 这一点来讲呢，
0: 啊，
1: 跟我比不了了。
0: 你好，
1: 我是语文最突出，
0: 是吗？
1: 嗯，
0: 为什么呢？
1: 家学渊源，
0: 不理解。
1: 我
0: 啊，
1: 我是
0: 啊
1: 皇族，
0: 什么毛病？你是什么
1: 皇族啊？
0: 我差点没咳过去。
1: 现在姓爱新觉罗的有没有啊？
0: 你也姓爱新觉罗呀？
1: 嗯，我不是
0: 啊，
1: 我是北周的后裔。生僻一点，不知道您哪位知道啊？
0: 不是，我打断您啊！
1: 啊，
0: 我要是没记错啊，
1: 啊，
0: 北周的皇上应该都是复姓宇文，
1: 有点历史知识。
0: 哎哎哎，
1: 我们的开皇爷
0: 啊，
1: 宇文赟，
0: 嚯嚯嚯嚯，
1: 我也是。
0: 您
1: 复姓宇文，
0: 那您叫？
1: 语文
0: 啊，
1: 特好。
0: 嘿，
1: 哎，怎么样这啊？
0: 您要这么说，咱俩还真得拉拉手。
1: 你也语文特好？
0: 哎，不，我数学倍儿棒。哎，
1: 我跟你逗嘛？
0: 咱俩谁开玩笑呢？
1: 我这名字体现出我语文确实好啊。
0: 是啊，
1: 从小背那个课文，
0: 还背课文，
1: 到现在印象深刻呀。
0: 哪篇啊？
1: 天冷了
0: 啊，
1: 一群大雁上南飞。
0: 哎。
1: 上南非去看南非世界杯。
0: 哎，这，
1: 哎呀，到了南非怎么一看、啊
0: 别，
1: 这个南
0: 非别说您这，好，您这都2010年的事儿了，知道吗？上南非干嘛呀？
1: 应该是
0: 往南非呀、啊，
1: 这不小吗？
0: 大点的，
1: 大点啊
0: 啊！
1: 外国的诗篇
0: 也背过，
1: 高尔基写的
0: 啊，
1: 狂风
0: 嗯，
1: 卷袭着乌云，
0: 这好，
1: 在乌云和大海间
0: 啊，
1: 有一只翱翔的海燕呐、啊，你可长点心吧。
0: 我说，咱们这可是相声大赛
1: 啊，
0: 您少看点小品不行吗？
1: 我们拐到宋小宝上去了呢，
0: 您这不像话。
1: 不是不是，这个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0: 哎，这叫原文，
1: 这是原文。
0: 嗯，
1: 外国的诗篇，
0: 嘿，
1: 国内的古典名著，这个水浒传的西游记呀、
0: 啊
1: 这都是古典的文学名著。
0: 哎，我问问您
1: 啊，
0: 现代文学里边您喜欢谁？
1: 我呀
0: 啊，
1: 最爱鲁迅。
0: 哦，
1: 你爱鲁迅吗？
0: 哎，不，
1: 嗯，
0: 我更爱屈原。
1: 你为什么爱屈原？
0: 你为什么爱鲁迅呢？
1: 鲁迅留下了很多话呀，
0: 屈原留下了三天假呀。
1: 哎，就惦记这个你啊？
0: 跟着你，
1: 鲁迅先生留下多少话呀？你记得这
0: 话？留的话说说，都说过什么？
1: 你都不记得了？自嘲诗里的话，
0: 哪两句？
1: 横眉冷对千夫指，
0: 俯首甘为孺子牛。谁不知道啊？算什么呀？
1: 躲进小楼成一统，
0: 管他冬夏与春秋；
1: 渡尽劫波兄弟在，
0: 相逢一笑泯恩仇啊！
1: 我好比是一只牛，

0: 大道的
1: 吃进去的，
0: 不对，
1: 这么
0: 相声演员是有别人吃卤煮的时间用在了工作上，哎，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
1: 这说明鲁迅先生可能是一个北京人。
0: 谁说的？
1: 不像话！
0: 你怎么听出来的？
1: 吃卤煮的时间呀？
0: 应该什么呀？
1: 喝咖啡呀？
0: 喝咖啡就炒肝的时间呢，用在了工作上。
1: 那玩意儿好吃吗？我说。
0: 怎么都不行啊，
1: 您就光喝咖啡就行了。
0: 喝咖啡的时间，
1: 嗯，
0: 这教导我们要努力的工作。
1: 太对了。
0: 还有那句话。
1: 哪句啊？
0: 世上本没有路。
1: 有这个
0: 走的人多了，
1: 嗯，
0: 就堵了，
1: 就
0: 堵。这主要是国贸一带的。
1: 不对，
0: 杜家卡啊。
1: 您别说，您
0: 京藏高速出，
1: 别说了，怎么拦不住您。
0: 怎么了？
1: 世界上本没有路。
0: 对呀，
1: 走的人多了
0: 啊，
1: 也变成了路。
0: 哦，这是原文。
1: 再多就堵了。你就这才合理。
0: 哎呀，你看你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啊。
1: 你看看，
0: 哎，你看我一说这些名言
1: 啊，
0: 他都能接得上来。
1: 哎，
0: 脍炙人口，
1: 都熟悉。
0: 对对对。
1: 哎，我问问你，这些名篇都有什么呀？
0: 名篇啊，
1: 啊，
0: 挑最著名的，
1: 啊，最有名的
0: 《祝福》。
1: 祝福，
0: 祝福的人物祥林嫂啊，
1: 祥林嫂，
0: 祥林嫂
1: 啊，
0: 先嫁的谁啊？
1: 那谁知道啊？
0: 祥林呐，
1: 您原谅我，您原谅我。
0: 这祥林嫂不嫁给祥林，嫁给谁？你真是的。
1: 再说，我一直以为嫁的是祥林他哥哥呢。
0: 为什么呀？
1: 不是祥林的嫂子吗？
0: 谁这么理解啊？
1: 我这脑子好像是差点，
0: 记住了啊，记住了，先嫁的祥林，
1: 祥林，
0: 死了，
1: 去世了。

0: 啊，
1: 记不住啊，
0: 怎么办呢？
1: 我跟哎，我给你出个主意，
0: 你说
1: 咱们田间地头一点，
0: 用这个生活化的语言，
1: 接地气的语言，
0: 接地气的
1: 啊，
0: 好比说，
1: 嗯，
0: 北京的俩老爷们
1: 见面了，
0: 走大街上就聊起鲁迅先生
1: 了，这得多好啊！
0: 行吗？
1: 行啊，
0: 咱试试，
1: 来了呀，各位，这不容易啊。
0: 小子，
1: 哎呦我去！我们都热爱鲁迅。
0: 嗯，哎，大爷，嘿，好小子，跟你扫听个人呐。
1: 哪位呀？
0: 树人。
1: 树人？
0: 周
1: 树人呐。
0: 嗯，
1: 那是鲁迅先生，
0: 知道吗？
1: 我们这3岁小孩都知道。
0: 太好了呀！
1: 啊，
0: 毛主席当年就评价过鲁迅先生啊。
1: 他老人家怎么说的呀？
0: 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1: 他这评价多高啊！
0: 你知道啊？
1: 太知道了！
0: 太好了，打我们这辈儿就得传到你们这辈儿，打你这辈儿往3岁孩子那儿传，咱民族的傲骨就得这么一辈一辈的往下传呐。
1: 太对了，
0: 提起鲁迅先生来，大家伙谁不夸呀？
1: 都怎么夸的呀，大爷？
0: 都这么夸的
1: 啊，
0: 说鲁迅先生，
1: 嗯，
0: 那是中华文坛的一块宝。
1: 太对了，
0: 留下的名篇可不少。
1: 嗯，
0: 写了个阿 Q 没得好，写了俩树都接枣，写了个闰土岁数写。

0: 担保，这样的作家不得了的，一杆大旗不能倒。小伙子，你记住这段特别好，勤背诵，多思考，不单单能夸鲁迅好，
1: 还能够
0: 练习数来宝。
1: 别说了。
2: 老纪，
3: 哎，
2: 能创作出这样的作品，知道说明了什么吗？
3: 说明什么呀？
2: 说明课本里你最害怕的那四个字儿，背诵全文是有用的。
3: 这是谁害怕了？不就咏鹅、锄禾、敕勒歌，哪一个我不会背呀？
2: 嘿，你倒会跳啊，全是这短的
3: 啊。
2: 你给我背个琵琶行
3: 啊，
2: 你给我背个长恨歌、
3: 啊、好嘛，
2: 你再给我背个醉翁亭记。
3: 哎，这全是长的，谁背得下来呀？
2: 你说什么？
3: 我说全是这长的，谁背得下来？
2: 李云飞就背得下来。请欣赏相声《大话古文》，由李云飞、叶鹏和说。
0: 感谢您各位的掌声，
4: 谢谢大家。
0: 您看这相声的形式啊，很简单。
4: 没错，
0: 两个人往这儿一站，就跟随便聊天似的。
4: 哎，
0: 实际上呢，
4: 嗯，
0: 归为口头文学。
4: 哎，它可是文学艺术。
0: 既然称之为文学，
4: 怎么样，
0: 就要求演员具备一定的文学修养和文化水平。
4: 那是当然了。
0: 这一点呢，
4: 啊，
0: 拿我来说，
4: 嗯，
0: 从小最最喜欢的
4: 什么呢？
0: 滚。
4: 不是，
0: 最喜欢。
4: 不是，等会儿不是，您这咱们这相声大赛啊，
0: 啊，
4: 您站台上骂街这不行。
0: 谁骂街了？
4: 你不让我滚吗？
0: 我说
4: 啊，
0: 古文
4: 滚。嗯，
0: 滚，是吧？这么一说，
4: 还我这窝心麻呀的呀！不是，您得说清楚了，是什么古文？
0: 就是文言文。
4: 您说清楚啊！
0: 上学的时候有同龄人
4: 啊，
0: 咱都学过呀。
4: 文言文，
0: 文言文。你比如有这个《诗说》《马说》和《劝学》，
4: 哎，有
0: 《梦游天姥吟留别》
4: 啊，《
0: 陋室铭》《短歌行》，刘永他有一个《雨霖铃》，《木兰诗》《河州记》
4: 啊，
0: 杜甫他写了一篇《石壕吏》，这些个我们都熟悉。呱唧呱唧叽呱唧呱唧
4: 叽，行，累了累了累了，您这干嘛呢？
0: 这不讲义吗？
4: 啊，
0: 显得我这合辙押韵，显得有学问呢。
4: 呱唧，您见过哪个大学教授站在台上呱唧呱呱唧呱这样的呀？
0: 就深入浅出给你讲嘛。
4: 您可以说一说古文的优美吗？
0: 古文啊，
4: 啊，
0: 经过我的总结，
4: 嗯，
0: 三大优势。
4: 哪三大优势呢？
0: 题材丰富，
4: 嗯，
0: 人物众多，语言精炼。
4: 先说说这题材丰富，
0: 写人的、写物的、叙事的、抒情的、说理的，什么题材都有。
4: 写人的，
0: 写人的啊，咱找大家伙熟悉的
4: 哪一篇呢？
0: 卖炭翁。
4: 哦，
0: 白居易写的。
4: 是
0: 卖炭翁。
4: 嗯，
0: 伐薪烧炭南山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鹤。
4: 嗯，
0: 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小家炭车碾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偏偏两你倒拦着我点儿。
4: 写物呢？
0: 写物最有名的
4: 哪篇？
0: 书文双绝。
4: 嗯，
0: 兰亭集序。
4: 哎呦，这是王羲之写的呀。
0: 开篇的四个字
4: 怎么写的？
0: 永和大王。
4: 哎，
0: 这个牛筋面呢是26.5，
4: 改了快餐了。我说啊，不对，
0: 大王
4: 没有什么大王啊，
0: 什么
4: 永和九年，
0: 永和减庆。
4: 哎，
0: 明年呢是十年，
4: 那就是大庆了。那
0: 大庆酬宾了。
4: 别胡说，别胡说，人家是永和九年、
0: 啊、
4: 岁在癸丑暮春之初，
0: 这个
4: 表示当时写作的时间。
0: 你看看
4: 啊，
0: 我一说他也能接得上，
4: 大家伙都知道，
0: 证明什么呀？
4: 啊，
0: 脍炙人口。
4: 哦，
0: 写物的文章，
4: 这叙事的，
0: 叙事的，找一篇我们小时候学过的。
4: 哪一篇呢？
0: 叫做
4: 啊，
0: 叫什么来着？叫这个晏子楚使。哎，这文章讲的是什么呀？
4: 说明这晏子特别的不爱干净。
0: 谁说的？
4: 不
0: 是不是，我那四个字顺序没安排好、
4: 啊、
0: 叫那个楚燕子使。
4: 那也不行，
0: 怎么？
4: 人家这原文叫燕子使楚，
0: 使楚。
4: 哎，

0: 燕子说，
1: 不要唱不要唱，
0: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就这个呀，
1: 我夸你呢是吗？
0: 您说的小燕子穿花衣，
1: 我后面说的小燕子嘛，身材特别矮小，
0: 哎，个儿矮，
1: 个儿矮。到了楚国了，
0: 对，
1: 楚国不给他开这个城门，
0: 哦，那干嘛呢？
1: 给他开了一个狗洞，
0: 这什么意思？
1: 让他从这儿爬进去，
0: 要羞辱他，
1: 给燕子气的，
0: 是
1: 说，我今天呀，要是到狗国，我就从你这狗洞进去。今，陈使楚，就是我今天出使的是楚国，
0: 哦，
1: 我要从这狗洞进去，你们就是狗国，
0: 哎，巧妙的化解了，
1: 对呀，
0: 好，
1: 给自己长脸了，
0: 哦，
1: 题材非常的丰富，
0: 是，刚才还说人物众多，
1: 人物众多
0: 啊，
1: 什么样的人物都有。
0: 古文，
1: 古文塑造了大量的活灵活现的人物形象。
0: 嗯嗯，
1: 您比如说，有聪明的，他就有傻的
0: 啊；是
1: 有爷们儿的，就有娘们儿的；有说相声就喜欢小虎队的。
0: 不是不是，您
1: 什么样的都有。
0: 您等会儿，我问清楚了，一样一样来。您刚才说这有聪明的，就有傻的。
1: 对呀，
0: 谁聪明谁傻呀？
1: 智叟聪明，愚公傻。
0: 这是哪篇文章啊？
1: 愚公移山呢、啊、
0: 哦，
1: 这还用说吗？大家伙都知道的故事啊。
0: 嗯，
1: 表面上智叟愚公，实际上呢
0: 啊，
1: 智叟是目光短浅的，
0: 哎，
1: 愚公的精神是伟大的，
0: 这有教育意义，
1: 分出来了。
0: 哦，这是聪明和傻的。
1: 嗯，
0: 您刚才怎么还说古文里还有喜欢小虎队呢？
1: 有，
0: 这是
1: 孔子。
0: 孔子
1: 孔子喜欢小虎队
0: 啊。
1: 原文里告诉你
0: 怎么说的呢？
1: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0: 哦，这就说明孔子是喜欢苏有朋的。
1: 有朋自远方来吗？
0: 啊，
1: 他怎么不写骑龙自远方来呢？
0: 啊，他怎么不写智鹏从远方来呢？
1: 对对对，
0: 您就给胡解释。我发现
1: 都研究出来了，
0: 这是人物众多，
1: 咱的研究成果
0: 啊。
1: 嗯，
0: 刚才还说什么语言精炼？
1: 语言精炼
0: 啊，
1: 您琢磨吧。
0: 嗯，
1: 这个凡是翻译成白话的东西，
0: 嗯，
1: 绝对比那个原文要厚。
0: 哦，这还真是，
1: 字数要多。
0: 嗯，
1: 咱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
0: 哪一篇呢？
1: 拿这个诸葛亮的名篇
0: 啊，
1: 《出师表》第一段，你还记得吗？
0: 当然记得了。
1: 怎么说的？
0: 开篇有三个字，
1: 叫
0: “陈亮言”。
1: 嗯，
0: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
1: 嗯，
0: 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
1: 头一段，这个
0: 啊，
1: 你看拿文言说出来，
0: 嗯，
1: 简练，优美，
0: 不多。
1: 你要拿生活化的语言
0: 啊，
1: 不行了，
0: 也不尽然吧，
1: 啰嗦了，
0: 不一定
1: 啊。
0: 这么着得了
1: 啊，
0: 您拿这个生活当中的语言解释一段，
1: 生活中的
0: 啊，
1: 拿哪儿的语言呢？
0: 咱们两个都是北京人，你要拿北京话解释这一段古文，这肯定有意思啊。
1: 北京话
0: 啊，
1: 不行不行，
0: 为什么呀？
1: 北京话，您比如说，尤其是北京大爷大妈
0: 啊，
1: 说话有一个特点，
0: 什么特点呢？
1: 少懂。
0: 废话多
1: 啊，很多这个方言呀、土语呀、俏皮话啊、歇后语啊，都得用在这里边来，
0: 是吗？
1: 有点丧失了古文的美感。
0: 哎，我看也不一定
1: 啊，
0: 你可以试试，
1: 试一试啊，
0: 嗯，
1: 试一试，咱们想一想啊，
0: 嗯，
1: 那开篇就不对。
0: 陈亮言，
1: 诸葛亮自称是微臣，
0: 是，
1: 实际不是
0: 啊，
1: 相父
0: 哦，
1: 跟刘禅俩人差着辈儿呢。
0: 哦，
1: 啊，生活语言啊，
0: 生活语言，
1: 那上来就得这么说，
0: 嗯。
1: 爷们儿，
0: 爷们儿哦，
1: 听你亮叔跟你说啊，
0: 哦，这还亮叔，
1: 你们老家这辈子
0: 啊
1: 可不容易，
0: 那是
1: 横垄地拉车，是一步一个坎儿啊，
0: 哎呦，
1: 眼看着要挠吃出来了
0: 啊，
1: 他是老和尚搬家呀，
0: 怎么讲啊，
1: 吹灯拔蜡
0: 了，还有俏皮话呢，
1: 现在
0: 啊，
1: 现在你饶世界的看看去，
0: 还得饶世界，
1: 那脆唾沫是个钉的
0: 啊，

0: 个那可是不赖带的。
1: 嚯！
0: 提起刘皇叔来，大家伙都得这么说。
1: 怎么讲呢？
0: 说刘皇叔啊，那是汉室玄孙的一根草。
1: 没错，
0: 为兴汉室，花费的心血可不少。跟关羽、张飞哥俩好，三次来把我诸葛找为了能把东吴嫂在夷陵被大火烧的到处跑，白帝城阎王小鬼把命讨的个屁着凉咽气儿了。这样的得算好领导，打着灯笼没处找。但我这不是《出师表》，
1: 您这是
0: 李云飞新编的《鼠来宝》啊！
1: 别说了，
2: 老纪啊，
3: 啊，
2: 你也跟人家云飞学学，能把这课本里的知识编到相声作品当中，这才叫学以致用。你不是还北京师范大学的吗？
3: 嘿，好嘛，您对我母校尊重点成不成？我们那叫北京师范大学。
2: 我知道，学为人师，行为示范。吃饭那是人家。
3: 哎，这那我呢？
2: 你就学会吃饭了。
3: 哎，我呀，
4: 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开心茶馆节目先暂时告一段落，几分钟之后咱们再继续一起品茶聊天听段子。

0: 窝凉汤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1: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嗨，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2: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3: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4: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5: 季彤和方明啊。
2: 方明是谁呀？
5: 二婶儿啊。
2: 我去你的吧。
5: 听众朋友，经过几分钟的短暂休息，我们回到开心茶馆的第二时段。大家好，我是方明。
2: 大家好，我是季彤。二婶儿啊，
5: 哎，
2: 连着三段，又是诗，又是成语，又是古文的，您碾压我也碾压的差不多了，今儿您接接地气儿行吗？
5: 行啊，上得厅堂，下得厨房，那说的就是你二婶我呀。
2: 啊，
5: 请欣赏相声《歪唱太平歌词》，由李云飞、叶鹏和说。
6: 好啊，节目一场接一场。
7: 对，
6: 那啥，我们哥俩换上来，接着给您表演。
7: 换人了。
6: 哎，换人那么兴奋干什么啊？哎，您看，每一场啊都是相声，
7: 那不新鲜。
6: 但是演员的表演风格不一样。
7: 还有区别。
6: 哎，您看有前面这场啊，
7: 啊，
6: 吴起深吴老师
7: 是，
6: 哎，站在这儿稳稳当当给您说的。
7: 对，
6: 啊，也有像李冰这样表演风格比较。对不起，我找不着一合适的词儿了。比较那样的是吧？
7: 哪样的？
6: 比较奇特的。哎，每场呢呈现不同的风格，
7: 对，
6: 每场表现不同内容，
7: 是。
6: 但是呢，
7: 啊，
6: 也得要求演员有基本功。
7: 那当然了，
6: 相声演员是四门基本功，
7: 四样：
6: 说、学、逗、唱。
7: 都这么说，
6: 好多演员站在舞台上
7: 啊，
6: 我们得能唱，
7: 得能唱，
6: 我们给您唱一支歌词。
7: 你不如唱一支鹌鹑。
6: 唱支鹌鹑干什么呀？
7: 唱歌子，
6: 就唱一支歌嘛。
7: 唱歌
6: 儿，唱歌儿啊，
7: 甭人口音
6: 啊，唱歌
7: 啊，
6: 啊，给您唱个戏，
7: 唱戏儿，
6: 啊，给您唱个大鼓，
7: 大鼓，
6: 能不能好好说话呀？啊，这些都不叫唱
7: 啊，这不叫唱啊，
6: 这叫学呀，
7: 我归那学字儿。
6: 真正唱，
7: 唱什么？
6: 有什么呢？
7: 啊。
6: 刚才开场的时候
7: 啊，
6: 这个快板书啊，
7: 那个医生
6: 啊，开场小唱十不祥莲花落，
7: 这现在少见。
6: 还有的呢
7: 啊，
6: 就是由于某位相声演员的大力普及，现在大家都比较知道的
7: 啊，
6: 这个相声演员的唱是太平歌词。
7: 哎，太平歌词，
6: 好多人都听说过
7: 啊。
6: 哎，作为年轻演员来讲呢，
7: 怎么样？
6: 应该继承
7: 啊，当然得会。
6: 哎，应该呀，多继承一些这些传统的唱段。
7: 哎，您这话对。
6: 这么着
7: 啊，
6: 今天当着大家伙儿的面，我给您唱两句好吗？
7: 好的。
6: 避免尴尬嘛，对吧？避免尴尬嘛。
7: 那就你
6: 唱两句好吗？
7: 唱一个，
6: 唱两句啊。说实在的，好多的那个作品呢，您各位都耳熟能详
7: 啊，是，
6: 大家伙都会唱
7: 啊。
6: 唱一个生僻一点
7: 啊，什么呢？
6: 可能这后台也就郭鹤鸣听过
7: 啊，
6: 也就郭鹤鸣听过
7: 啊。
6: 唱这么几句啊，
7: 唱。
6: 大寒江山楼兰纷纷传到了远地软弱军那汉流亡难把这江山挡勾惹起西北藩帮起了烟尘出了个奸贼毛延寿他身在大汉起了反心暗语那翻帮通书信这单于王才知道美女赵君身隔千里难见娘娘的面那毛延寿妙笔丹青画美人身穿日月龙凤袄霞帔山河地理群那就唱到这儿吧啊
7: 什么意思啊是您唱这哪段
6: 不是
7: 那位是什么
6: 昭君出塞
7: 王昭君嘛
6: 告

0: 招金出塞，这后边啊还有竹马书，还有东北大鼓这么一段，当时后台有这个录音，听的是这个、啊、哎，招金出塞、啊、作为年轻演员来讲呢，
1: 应该
0: 学习一些。
1: 对，
0: 但是呢、
1: 啊、怎么样呢、啊、
0: 有的年轻演员呢，
1: 啊，就是
0: 他就不学习。有的年轻演员呢他不会，有的年轻演员呢他对于这种

0: 的，行，
1: 不行，别唱了，咱们唱。
0: 你会吗？
2: 我唱半天了，
0: 我光听见我唱了呀。
3: 废话，您长什么调门啊你？你弄那么大声，谁听得见呀、啊？
0: 我这跟着你是说的是人话吗？
3: 我这唱半天了，知道吗？啊，唱半天了，
0: 唱半天了，
3: 唱半天了。
0: 扁担，
3: 这段我跟最俗，
0: 扁担，
3: 最俗。
0: 扁担说，
3: 韩信算卦，
0: 韩信算卦，
3: 看看，
0: 哎，看出来了吧？
3: 怎么了？
0: 看出咱这人厚道来了吧？
3: 厚道呢？
0: 你看刚才啊，虽然是说着话，
3: 是是，
0: 哎、说的这是话赶话，
3: 哎，
0: 啊，我还唱一个，他不知道啊，磕头拜我为师，
3: 对呀、
0: 啊，能吗？
3: 能啊，
0: 能吗？
3: 我哪知道啊？
0: 我真唱一个
3: 啊，
0: 你真不知道
3: 啊，
0: 拜我为师，
3: 嗯，
0: 把我媳妇叫师娘。合适吗？合适吗？对不对？咱俩对着边边大的，
3: 啊、
0: 就当着大家伙的面
3: 啊，
4: 你
0: 不会到后台扎马桶。自杀了怎么办？
2: 至于吗？我
3: 扎马桶自杀，
0: 我就反正说大白话吧
3: 啊，
0: 当着这么多观众的面
3: 啊，
0: 我给你留着面子呢。
3: 你说什么？
0: 给你留面子。
3: 李老师
0: 干嘛？
3: 这还就告诉你
0: 怎么了？
3: 你瞧我没有
0: 啊？
3: 不要面子。别来这套，
0: 诚心是吧？
3: 不是诚心，赶紧
0: 唱。哎我
3: 别唱诚心算话，罗成算话你都能唱是吧？来个
0: 废话，开蒙的段子能唱啊？
3: 唱你的独有，你们怎么儿的呢？
0: 吃的
3: 啊，
2: 看见了吗？
3: 你能唱出什么新的来
0: 了？这样、啊，杭州美景盖世无双，西湖岸奇花异草，死了你的清香，那春阳。你勒着我了，
3: 没勒死你，没勒死你，
0: 干什么去、啊？
3: 我告诉你
0: 啊，
3: 这段
0: 啊，
3: 全国人民都知道
0: 了，全国呀，你
3: 全国人民都知道了，叫什么《驼蛇传》？
0: 还《驼蛇传》？
3: 驼蛇许仙，知道吗？《驼蛇传》，
0: 你看，你看。
3: 来呀、
0: 啊！你看
3: 啊，啊，
0: 你看啊，
3: 来呀、啊！
0: 又一次的证明了这一点吧？
3: 证明什么呀？
0: 我刚说了
3: 啊！
0: 对对对，
3: 谁说的？
0: 厚道，
3: 厚道，
0: 全国的人民都会了
3: 啊！对吗？
0: 我为什么唱啊？
3: 为什么呀？
4: 厚道，
0: 给你留面子的嘛！
3: 我告诉你们
0: 啊，
3: 不要面子，抬眼就打出来了。
0: 来这套是吧？
3: 来来，你压箱底儿，压箱底儿，别出汗，
0: 听没啊？东走不灵，下星船，路子净，外边有人，有点在慌慌，人家人家人家人家人家
3: 人家人家人家人家
0: 人家人家
3: 人家人家人家单刀会，单刀会，对，单刀会，单刀会，
0: 别跟着气我。
3: 谁？你管着人家你？你真是的。
0: 再听这个，
3: 唱
0: 这个，再听
3: 太公卖面。你再拿，再拿，你再比划一个，我还能告诉你。母猪救母，秦琼关键。
0: 哇，
3: 你怎么着？你怎么着？
0: 你偷听我练功是不是？
3: 你就会这么几段，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我告诉你，你来，你唱
0: 点，
3: 你来点新颖得路的，
0: 再唱一个啊！
3: 压箱底儿的了，
0: 是大姐，你有速效给我备好了。我告诉你们，你
3: 妈怎么你要气死了？怎么着？
0: 你这啊，
3: 别这，别这，你放人，
0: 气死我了。气死我了！
3: 你上金尊都
0: 哎呀
3: 妈！我告诉你，你悠着点就不行，不行嘛，算我输。
0: 行，我算你输。哎，这不就好一半了吗？哎
3: 呀，行，
0: 哎，罢了，哎，罢了，哎，我算你罢了啊。
3: 咱们也没对着词儿
0: 啊。
3: 你换
0: 不会啊，
3: 你来点新颖的，
0: 来。

0: 骑着驴，劝人番，劝人番，
1: 谁干的？谁干的？
0: 谁告诉的？
1: 谁说是劝人番了？
0: 都这么唱。
1: 当时我就不那么，我能跟你一样啊？
0: 你能不？你都我输了，你赶紧。
1: 我能跟你一样。
0: 输了后面。
1: 对对对，我能跟你。我唱装，我刚唱装工闲游。
0: 这装工闲游怎么了？
1: 你这叫出胆成戏。
0: 就装工闲游出胆成戏，瞧见了看人骑马我骑驴。
1: 装工闲游多了。
0: 啊，多了。
1: 装工非得去成戏啊？装工住的门头沟啊？还是非得上城西呀、啊？
0: 不一样，
1: 我跟你的不一样，
0: 啊、不一样的，
1: 能跟你的一样。
0: 我听你这个，来，你唱，我听听。装工闲游，唱，
1: 嗯，装不工，
0: 嗯，
1: 闲游，
0: 哎，
1: 车长城
0: 西，
1: 嗯，城南，
0: 城南，
1: 你不能改了，
0: 我不改。
1: 你城西啊？
0: 我城西。
1: 我城南啊，
0: 你城南，你这大兴
1: 啊，咱俩不一样啊，
0: 不一样，不一样，
1: 不一样是吧？
0: 不一样，
1: 我这段你会吗？
0: 不会，
1: 会不能下歌唱出来？
0: 我唱不出来，
1: 有吗？
0: 没有，
1: 服吗？不服，咋不服啊？
0: 多新鲜呀！我出城西，你出城南，我就服你啊！我是南北角，你管着吗你？
1: 词多了，
0: 对了，下唱你二句，你刚唱一句，我服你，什么玩意儿这是？
1: 出趟城
0: 南。
1: 瞧见了，
0: 我还瞧见了吗？
1: 有他人骑马，我
0: 骑驴，
1: 我骑着猪，
0: 骑猪，
1: 你骑驴啊？不能改了，不能改了。
0: 我骑着猪，
1: 哎，我骑着猪，样吗？
0: 会呀。
1: 这样会吗？
0: 不会。
1: 这样牌唱出来，
0: 唱不出来。
1: 有吗？
0: 没有。
1: 服吗？
0: 不服。哎，
1: 怎么老不服啊？
0: 骑个猪我就服，奔城南骑猪我就服你。骑猪往下唱，别两句，这
1: 还往下唱，
0: 往下唱，往下
1: 唱，下唱有的是，
0: 往下
1: 还有，咱有的是
0: 后边的词，
1: 还有是词
0: 啊。是骑猪啊，你记住，你骑着猪啊。
1: 我骑着猪。
0: 对，你骑猪，
1: 嗯。我愿意骑着猪
0: 啊，是我这儿没骑。
1: 我愿意骑着猪，我愿意骑着猪到海角天际，我愿意骑着猪到四面八方去，我愿意骑着猪，我愿意骑着猪，我愿意。

0: 骑着，
1: 你愿意骑着，
0: 我愿意骑着，
1: 愿意骑
0: 着，我坐骑着宝珠，
1: 还宝珠，
0: 走在了，
1: 你上哪儿呀？
0: 长安街上，
1: 骑着猪上长安街，
0: 迎面就来了，来了一个人，
1: 来人，
0: 他说嘿，骑猪。
1: 说你呢，
0: 你那个猪退到黄线后边去了。
1: 对对对，
0: 我骑着猪啊，我说啊，
1: 哎呀，
0: 我这个猪不认识红绿灯，
1: 对，多新鲜呀！
0: 我不单要在长安街上溜达溜达，
1: 你还干嘛呀？
0: 我还要到王府井去看一看去。
1: 骑猪上王府井，
0: 反正我这个猪，我在长安街上自西向东斜驶，也能左转弯。
1: 左转弯，左转弯，
0: 我坐骑着
1: 书店，
0: 对的，坐骑着宝珠
1: 啊，
0: 走到王府井的大街上，
1: 上王府井了啊，步行街啊，步行街，
0: 来，迎面来了一个。来个谁？来一个
1: 编
0: 老，什么叫编啊？
1: 啊，
0: 什么叫编啊？
1: 有词儿啊？
0: 这词儿不溜了，这当不溜了，生
1: 的。我说这是一传统段子，
0: 多新鲜啊！平时不练功，忘了，
1: 是别
0: 想着词儿唱呢，
1: 慢慢唱。
0: 别挤着我啊！告诉你，
1: 就爱听这个。来，这来人，
0: 来了一个
1: 啊，来谁呀？这是。
0: 那来一老太太，
1: 嗯，
0: 您要问老太太多大年纪，
1: 多大岁数啊？
0: 打扮了新春，
1: 多少？
0: 66。
1: 哎，
0: 六，
2: 真难受，这是66，
1: 有块肉是吧？
0: 共和国同龄人，你管得着吗？这是
1: 九十六。96啊，老太太，
0: 这一天夜里头3点半，
1: 干嘛呀？
0: 老太太坐在床上拿着闹钟，
1: 啊，
0: 哎呦呵，
1: 怎么了这是？

0: 啊，还老太说，那我就不去了吧。常言说一笑能治百病，
1: 是是是，
0: 要不然我到了北京市西城区鼓楼西大街鼓楼一号广明阁剧场去听听大逗相声也是好的吗？
2: 就这句话。
0: 老太太到了剧场找了一个座，
1: 怎么了？
0: 找了个座就坐在了，
1: 你坐哪儿？
0: 坐在这，我太年轻，坐在那的男的，坐在是楼是
1: 楼，
0: 坐在了
1: 什么地方？
0: 坐在
1: 来，
0: 坐好，坐在了，坐在那那边。哎，这个叫好了，老太太听说相声就哈哈的笑，
1: 还乐了，
0: 喝了点水，
1: 喝水了，
0: 哈哈笑，
1: 嘿，
0: 还有点儿尿，
1: 哎，
2: 尿尿。
0: 笑，
1: 哈哈笑，
0: 为什么笑？
1: 为什么呀？
0: 掉在鞋上面了。
1: 哎呀，哎呀，
0: 老太太说这鞋都湿了，
1: 湿了，
0: 这下可完了，可完了
1: 啊，
0: 完了
1: 啊，
0: 完了。
2: 说一句
0: 啊，
2: 您这怎么买
0: 的？这怎么了？这传统的作品，
2: 传统作品。
0: 对了，
2: 就有蔡明歌词的时候就有这段，
0: 多新鲜啊！
2: 是是是，那对，人说太对了
0: 啊！
2: 我们就爱听传统节目。
0: 再来一遍，这你以为难得住我啊？不是，再来一遍就再来一遍。哎，第二天早晨天，
2: 等会儿，不听第二天，我跟您要这么唱，我能唱六百年。
0: 一点都不累，
2: 我累，我们累，
0: 咱们四点钟
2: 不行，六点半，喝点水，尿点尿，尿个接着聊，完了就这个，是不是？就这个，
0: 你要听什么呀？
2: 我就听刚才你唱那段传统的蔡明歌词，老蔡的其中，我就听那个。去看你骑猪，骑完猪出本长街，
0: 我骑着猪，
2: 就你骑猪本长街，长街还堵着门，还堵着门，看你老太太，老太太半夜三点半起来了，哎，这愣着，愣着，愣完之后，哎，拿什么事？上学的场行，同学，那个，就听这段。
0: 西单的大街，
2: 怎么了？刚才是王府井，现在是西单了。
0: 王府井，你这听你那怎么的，跟刚才不一样了？
2: 词儿不一样了，
0: 不一样了，不一样就对了。
2: 怎么了？
0: 这玩意儿就一次性的，
2: 还是变的。
3: 哎呦，二婶啊，您管这太平歌词就叫接地气儿啊？
4: 配着唱，我再给你来个白沙傻字
3: 儿。哎，行了，还傻字儿？您这影射谁呢？啊，太平歌词，我老了都不听了。
4: 哎呦，这也太难伺候了。得，全力交还给您。您呐，正经找点姥姥爱听的，成不成？
3: 哎呦，我找段子，您能放心？
4: 放心，放心，
3: 不挑三拣四，
4: 不挑不挑，姥姥爱听我就爱听，干脆我就是你姥姥。
3: 哎，去你的吧。
5: 好，听众朋友们，今天的开心茶馆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你快乐吗？我很快乐。
1: 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0: 们来更新一下事故路段，南二环玉岩桥西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队尾排到了东二环光明桥，东三环华威桥北北向南中间车道有事故，队尾排到了国贸桥，东四环四方桥北北向南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北五环肖家河桥西向东内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多。莲花池东路白云桥上西向东方向主路外侧车道有事故，后车司机注意。来做一个勘误哈，是南二环玉亭桥西东向西中间车道有事故，队尾排到了东二环的光明桥。
1: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玉生，他靠近话筒，戴上耳机，他的身高1.71米。
2: 注意看，这个女人叫丹丹，她推起开关，按亮手机，她的歌声吃喝第一。
1: 注意看，这个男人叫卢迪。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7:03，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正在为你直播的吃喝玩乐大搜索。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这期节目呢，依旧给大家呈现一下我们目前持续在推进的一个老字号正青春的寻味之旅。
1: 是的，
0: 前几期呢我们其实带大家去看了看东来顺的那口铜锅啊，那点小羊肉们，也品了品全聚德挂着火木烟火的一些鸭子，包括还有这个六必居的一些各种各样的新的产品。那我们出这个系列呢，也是想要让大家去了解到老字号的一些老味道。那面对新的市场、新的环境、新的需求，他们又提供了哪些新的味道呢？我们这一期我们带大家再次去探访一家老字号。这家老字号其实还，我觉得要给大家很多很多这个新的认知，因为一提到北京烤鸭，其实就知道有两大流派，一边是明火，一个是这个闷火哈、啊，还有这个焖炉烤鸭和挂炉烤鸭，到底有什么区别？您能尝出来吗？这也是我们今天聊天室里面的互动话题，所以欢迎您下载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和我们积极互动一下。
1: 是的，其实今天来的这家老字号还真的，我对他还是蛮有感情的。
0: 嗯，
1: 我到北京的第一次吃烤鸭就是。还真是今天来的这家的烤鸭，因为它离我们家当然很近。
0: 嗯
1: 嗯，我个人确实，哎，尤其是一开始吃不出来这个焖炉和挂炉的区别，我心想都是烤鸭。
0: 现在能尝出来了。
1: 说实话啊。

0: 回答一下我的刚刚那个七七跟我们两个的问题啊，这个闷炉挂炉，尤其是对于外地的朋友来说，还真是不太清楚，知道有这么两个分类，但它的区别，尤其是在口感上面，对于食客来说，最大的不一样是在什么地方呢？
1: 其实闷炉就是闷炉和挂炉啊，它是两种烤法。但是在工艺上呢有很多相近的地方。闷炉呢其实就是顾名思义，大家可以看，只要带着烤鸭子炉子带门的就是闷炉。不带门的就是挂炉。说打开门呢看不见明火的呢就是闷炉。能看见明火的呢是挂炉。
0: 哦。
1: 这个闷炉烤上的鸭子特点是什么呀？颜色呈枣红色，皮酥脆，肉细嫩多汁，吃起来比较香。这是。
0: 闷炉
1: 对，闷炉的特点。
0: 挂炉呢？
1: 挂炉的特点呢，它的皮呢会更，怎么说呢，就是更酥脆一点，
0: 颜色会更深一些吗？
1: 颜色是基本是一样的，
0: 颜色是一样的。
1: 对，
0: 哦，就是在皮的口感上面会有些许不一样的差距。
1: 对。
0: 啊，明白了。那这两种技法是为什么他们会分出这两派？别呢是有不同的原因呢，还是因为大家食客在吃的过程当中就发展出来的？
1: 最早呢先有的闷炉，
0: 但是挂炉可能会更加明确一点，是这个意思吗？
1: 对，您这个尝那个皮，一个是酥，
2: 酥和脆，
0: 是吧？这就是我下次一起品尝再去感受。哎，但跟我不一样啊，因为我们的这个打引号的吃货听众们，他们都是有非常明确的自己
3: 的
0: 感受 的。
3: 来吧来吧，他们有什么感受？
0: 你看这个，这大家都统一都开始说了，这个就爱吃这个挂炉的
3: 啊，
0: 对，还有这个8336，他说这个可能挂炉的更好吃，然后还有这个朋友就说是管他呢，反正只要是好吃，我觉得做的好的都一样，就是每个人可能确实是有自己一些不一样的小点，尤其是北京朋友，他因为可能打小就吃这个，所以他会对于自己的这个闷炉和挂炉有更深层次的感受。
3: 对，而且你看我们一聊到这个。便宜坊哈，是方还是它这个字在这里是方还是房啊？
1: 方
3: 它是有两个读音，这里是方哈。
1: 对，
3: 好多人其实不太了解这个牌子和了解这个老字号的外地朋友们，会有时候会念错。
0: 我刚来北京，一直叫的便宜坊，
3: 是吧？是吧？能不能给大家也介绍一下咱们这个便宜坊它的历史啊，包括为什么要叫这名儿啊？据说咱这个烤鸭还是从南京移民过来的，能不能也给大家好好捋一下这鸭子的迁徙之路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好不好？
1: 其实这个北京这个

0: 都是有严格要求的，而且可能正是因为这比较严格的要求，才能让它的味道呈现最完美的一个状态。
1: 对，
0: 我说实话啊，我是一个特别不爱吃鸭子的人，就是我一直觉得鸭子有一股禽味儿，就老有一种那种腥腥的那个气味
2: 啊。但是这还是我第一次听说说。

0: 上颜色呢均匀。然后到现在到22年的时候呢，我们又研发了一种什么炉子呢，它可以自己公转了，自己让它在里头转。
1: 哦，
0: 然后呢这个炉子里的温度呢可以通过显示器显示出来这炉子多少多少多少度。
1: 哇，
0: 就是更好掌握，更有标准了。
2: 明白，
1: 就更科学了。
0: 对。
1: 哦，哎，那现在的这个炉子最多里面能烧多少只鸭子？
0: 现在咱们最其实跟原来的土炉子面这个体积差不多大的，能烤16个。
1: 哦，
0: 原来咱们那个土炉子能烤10只。
1: 嗯，
2: 哎，问一下您，您还记得自己一开始学徒的时候烤糊过没？
1: 最开始应该不是一上来就烤吧？
0: 对，上来先是他其实学这个是有步骤的。
1: 嗯，
0: 你先得学这个制坯。制为什么要先学制坯呢？你得把这个内脏掏出来吧，你就知道这个鸭子的骨骼结构了。哦，知道哪块哪肉多，
1: 嗯，
0: 对吧？那个
2: 先学解剖，
1: 先了解一下。
0: 对，何况鸭子呢，它的开这个刀口啊，就是3厘米大，
1: 哦，
0: 就是一个手指头进去把它全清干净。
1: 嗯，
0: 学完这个制坯以后，才能学片鸭子。为什么呀？制坯你就知道这鸭子哪有肉，哪没肉了。
1: 嗯，
0: 片鸭子是一点骨头都不能带的。
1: 嗯。
0: 所以你就知道哪儿应该怎么下刀，
1: 嗯，
0: 再有专业的师傅教你怎么去片这个，
1: 嗯，
0: 等你片鸭子片好了呢，就可以学烤鸭子。为什么？你就知道哪烤出的鸭子烤成什么样的鸭子好片
1: 啊，哦，
0: 什么样鸭子给客人吃好吃，
1: 嗯，
0: 所以它是一步一步来的，
1: 嗯，
0: 因为我那会儿学徒的时候，从小学徒的时候就是从这个开始，先是开制坯，
1: 嗯，
0: 制完坯以后呢，是这个片鸭子。
1: 啊，您师从哪位先生？
0: 嗯，白永明先生。
1: 白永明，
0: 对，
1: 您跟他学了多长时间了？
0: 我跟他学了，我干了30年，我自己等于就是那会儿学徒，自己干过2年。
1: 哦，
0: 我跟我师傅学了28年了。
1: 哇，
0: 到现在，对。
1: 哦，刚入门的时候，反正就先从最基础的开始。
0: 对。
1: 有没有被骂过的时候？
0: 有被。
1: 一般被骂的原因是？
0: 其实就是也是比如刚才说烤没烤黑我鸭子，肯定烤黑我，知道吧？刚开始不会的时候照猫画虎嘛，
1: 嗯，
0: 也不理解，你烤在烤的时候呢，有时候一出来肩膀黑了，或者一会儿肩膀黑了，腿还没熟还是生的，
1: 嗯，
0: 师傅就说了说你这个不行，怎么怎么怎么着，
1: 嗯，
0: 知道吧？其实开始还觉着是师傅就是挺严厉的，其实就是现在回想起来，师傅其实那会儿对我们非常认真负责的，因为我师傅干事儿就是一个认真负责的人，就是按咱现在说，他就属于那种匠人，干什么事儿说他跟我讲过一个道理，说咱干事儿啊，不能干到99%就行了，得干到99.9%，把它干到基本尽善尽美。所以他这种精神啊，这种那种事我们得值得学习的。
1: 嗯，
2: 哎呀，我一听您说，我就在想，
1: 嗯，
2: 当时估计做学徒那会儿，每天接触的鸭子都不少，半夜睡觉鸭子入梦来，
1: 啊，
2: 真的，
1: 可能睡不着，就是一只鸭子，2只鸭子，别说羊，说鸭子，
2: 哎呦，嗯，我看还有朋友说是一开始还要这个以前干烤鸭这一行，不但要会砌烤鸭炉，还要从养小鸭子开始。第一开老师门前大桥下
1: 游过一群鸭，还从养鸭开始啊！
2: 哎呦，
0: 其实养鸭子，尤其咱这个北京烤鸭，
1: 嗯，
0: 这个北京这个烤鸭是专用的，这个北京的这个北京鸭
1: 啊，
0: 这个北京鸭只有北京有
1: 啊，
0: 它就是北京田鸭，
1: 嗯，
0: 通过这个不是自主采食，
1: 嗯，
0: 去让它增肥，然后才能让把这个体型。能达到咱们
1: 更饱满，
0: 对，达到这个就是可以烤制的要求吧。
2: 啊，北京田鸭，
0: 对，
2: 它是专门为了烤鸭而生的鸭子吗？
1: 是，
0: 都是，
1: 对，都是，就是它吃多少，怎么吃，吃哪些，都是经过精心的这个计划，
0: 对，
1: 和设计以精准的投喂的，
0: 对，
2: 然后再让我们吃，
1: 对，
2: 鸭子辛苦，
1: 它还不太像是就是我撒一把粮在那个地上，你们自己去吃吧。
0: 对，真正它的生产周期很短，就40多天，
1: 所以叫田鸭嘛，
0: 对，
1: 嗯，填满鸭的肚皮。
2: 好的，
1: 对，
2: 小鸭鸭，
1: 嗯，
2: 谢谢你。
1: 那比如说您刚刚说的这个这个鸭坯，刚已经说了很明显的这个。这个环节很重要了，它在处理啊，包括在挑选的时候有没有什么门
0: 道？嗯，有。你看我就比如说我们变鸭方的标准吧，
1: 嗯，
0: 第一你不能有破皮的，
1: 嗯，
0: 对吧？然后它这个必须是新鲜的，重量是一样的，
1: 嗯，
0: 从外观上不能缺，不能没有缺头啊。

0: 缺那什么，不能缺这些东西的。
1: 嗯，
0: 重量呢，得要是一样的重量的。
1: 嗯，
0: 然后呢，养这个填喂的周期，比如你我要填几天的，
1: 嗯，
0: 都是有规定的。
1: 哦，填几天也有。
0: 对，
1: 一般是多少天是比较好吃的？
0: 七天左右吧。
1: 啊、
0: 哦。
2: 哎呀，行吧，
1: 七天就够了。
2: 就我们这种人，焖炉锅挂炉都吃不明白的。当然啊，就是我们吃不明白归吃不明白，像老师刚刚说的一样，就是他在从制作的这一个层面来讲，他一定要做到尽善尽美，才能真正到达食客嘴里面，哪怕再挑剔的他挑不出毛病啊，才能是我们去做这个餐饮的一个要求。来看大家的互动吧。燕玲就说了，他说哎，他发了一张照片啊，说这是我吃过最漂亮的烤鸭，选用的是整鸭最好的一块鸭皮，然后加上这个鲟鱼子酱，再加上厚酥鸭皮，再加上这种这个酒渍的法国鹅肝、青苹果和鸭肉叠成方块拌好，然后鸭皮酥化，鹅肝的这个也非常的滑，青苹果又很酸脆，鱼子酱迸鲜，复合的平衡就是有多种层次，就非常非常好吃。我觉得这个就属于咱们后期一会儿咱们就可以聊了，因为大家在市面上吃了太多很好吃的烤鸭，大家就开始卷啊，对不对？你方唱罢我登场，总得有点自己的拿手绝活，就开始从再加工以及不同的吃法入手了，对吧？就不只是局限于最早的，我就是吃这种最传统的烤鸭的这个鸭饼再卷烤鸭了，这可能就是一个新鲜的吃法了，对吧？燕玲说到的这个，
1: 嗯，
2: 还有很多朋友都在说啊，这个向儿生也说自己很喜欢吃焖炉的，他觉得这个风味也很浓郁，而且肉质呢是更加的嫩和多汁的。哎，问到这我就想问一个问题了，我说实话吃烤鸭我很少吃鸭肉，大部分就是鸭皮会吃的多一点、啊、我就是爱吃鸭皮，包括鸭皮蘸白糖。
1: 那你怎么包呢？
2: 就包啊，但是
1: 包鸭皮，
2: 对，包鸭皮会多一点，鸭肉也会包，但你说专门去吃鸭肉吃的多，我是真的没有吃的太多的，我不知道我这个吃法大家认不认可啊。嗯，
0: 其实这个就是鸭皮鸭肉分开吃啊，
2: 嗯，
0: 是原来呢一个就是三吃，就是吃鸭皮单吃鸭皮单吃鸭肉和这个皮肉一体的，皮肉一体就是咱们最传统的拿这个饼去卷，
2: 对，
0: 然后呢白糖的那个鸭皮呢，咱们可以蘸白糖，
2: 真的很香，
0: 砂糖，
2: 嗯，
0: 然后
1: 现在还有蘸那跳跳糖的，
0: 嗯，对，
2: 然后没吃过，
1: 上嘴里就一边跳一边吃，很香。
0: 还可以就是有现在这个有专门的这个小烧饼
1: 啊，
0: 把鸭肉、葱、甜面酱搁里头一块儿，哎，吃起来那种跟肉夹馍是那种感觉，
1: 哦、
0: 是吧？纯肉呢，
1: 嗯，
2: 是。那你看，亭亭玉立就说了，我是南京人，
1: 嗯，
2: 我很喜欢吃鸭

0: 一边吃皮这个事儿啊，一边很有罪恶感，因为那真的很油，但一边它真的很香。嗯，
1: 入口即化那种感觉吗？
0: 对，所以就是我去挑夹饼的时候也是会挑那个皮多一点点肉少一点点的。
2: 哇，原来你喜欢吃鸭皮。
0: 对啊，就虽胖但爱吃。
2: 我会觉得就是如果它包起来只吃更多的鸭皮会稍微有点油腻，但它如果跟鸭肉啊包括可能一些配料有的那个什么葱丝啊或者其他的一些这个酱料蘸料什么的加一起中和一下还是很完美的。
1: 鸭皮其实就是加一块以后蘸上白糖，
2: 对，
1: 然后、
2: 空口吃。
1: 对
2: 对对对，
1: 感到就感觉它那个入口即化的感觉，
2: 对对对对，
0: 好吃。
2: 下次蘸一下跳跳糖，丹丹。
0: 好，下次去试一试，朋友们。
2: 真的，你进嘴里之后感觉都在跳舞，群魔乱舞呢。
0: 这个应该也算是新的一个方法了吧？哎，一会儿还是真是可以聊一聊，因为现在每家他卷的那个鸭皮里面、卷饼里面东西都配菜
2: 配料也不一样。
0: 对
2: 对,
1: 对，
0: 我们来看一看，一会儿聊一聊，看大家都喜欢什么，好不好？
2: 没问题。我们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和片花，大家也持续跟我们互动着哈，一会儿见了啊。

0: 月、季度、年度，大奖响不停，超百万奖金池只等你来。赶紧打开手机，搜索北京时间 APP， 下载客户端后首页直达活动专区，全民参与，天天开拍，用镜头为首都打 call， 把美景带回家。
1: 大家都知道养老助残卡能免费坐公交逛公园，但您知道吗，它充值后还能坐地铁呢。方法也很简单，在北京农商银行网点以及公交地铁的充值点都可以充值。注意哦，一定要先充值再使用。
2: 卡酷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61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61限定专场，仅此4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非常超然恐龙之夜。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我们来关注下高速路的情况。京新高速进京方向西二旗桥到建亭桥，京藏高速进京方向西三旗桥到上清桥，京和收费站到建祥桥，京城高速进京方向芍药居桥到太阳宫桥，机场高速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尾沟，三元桥到东直门北桥，京开高速出京方向玉泉营桥到新发地桥，京港澳高速出京方向大井桥丹丹。
1: 我是运生，
2: 新发现，新体验。

0: 可多了，现在烤鸭的吃法也可多了，呈现的方式啊，呈现的形式花样也可多了。欢迎大家持续锁定一下我们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找到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持续跟我们互动分享一下您最爱吃的是焖炉的还是挂炉的烤鸭，包括这个烤鸭的花样吃法您最爱哪一款。
1: 是的啊，我们刚刚还跟大家说到了这个鸭饼里面都

0: 各位听众好，主持人好，
1: 跟大家解答一下吧，咱们家的这个烤鸭到底有哪几种吃法，包括像刚刚提到的这个不同的配料啊，到底有什么样的讲究。
0: 其实这个传统烤鸭就是应该是这个面皮葱丝这个甜面酱烤鸭，这是咱们就是最传统的吃法。像黄瓜条啊，像那什么都是后来
1: 加的，
0: 根据这个人的这个口味啊，以及这个营养价值去加的。我们便宜坊呢，就是近期也是2022年左右呢，推出了一个，烤鸭呢新闻五三种吃法。咱们大家可能对这个文吃武吃是比较了解的。就是文吃呢，就是这个，咱们就是最传统的，拿饼卷上咱们的这个鸭肉，搁上甜面酱，搁上葱丝。但是呢，我们把这个文吃呢也相对的升了一下级。把这个葱丝和这个甜面酱换成了咸菜丝儿，换成这个特制的一种秘制的一种咸菜丝儿卷起来吃，口感也非常非常好。五吃呢，就是以这个抹刀片的方法，一个胸脯子切下来以后，一刀一大块夹在一个芝麻烧饼里，然后加上咸菜，大口的吃肉，大口的喝酒，这是五吃。新吃呢，我们是以这个后切的刀法。然后加上薄荷叶，然后把甜面酱做成酱球，就跟鱼子酱那样的酱球。
2: 甜面酱做酱球？
0: 对，使这个西班牙分子料理的这种制法，把甜面酱做成一种酱球，在你在吃的时候呢，口感会非常非常好，有几个层次感。
2: 它会嘣爆开吗？
0: 对，到嘴里以后会有一个这种爆的感觉。
2: 明白了，
1: 这个很有意思吧？
2: 还真是没吃过，我以为五吃。跟那个吃烤肉那一样，就站起来火，
1: 就给天有一个场所，
2: 咬，
1: 压得大，
2: 没有把那个饼放到嘴里面，
1: 然后把肉
2: 啊，五吃，没事啊，没不用理我，您继续说。哎，那我有一个小疑问啊，会有朋友说是。或者就是在你们研发的过程当中会有一些阻力吗？说你这啥胡来吗？
0: 其实这个就是我们也是通过就研发这个也研发了有小两年，就是这一个整套的这东西，现在给您讲的是我们就已经成型的。中间其实千奇百怪，什么样的都有，有很多专业的人也提出这个疑义来，这个怎么去搭配。其实我们也是通过人群，就通过这个爱吃鸭的一些食客呀，鸭粉啊，去让他反复的去实验。然后比如像咱那个新吃的话，非常非常受小孩和女性朋友喜欢。他就是吃了这种薄荷叶的鸭皮的酥脆，肉的鲜嫩多汁，以这个酱的这个在你嘴里的这个啪爆了这个感觉和薄荷叶的清香，最后是整体的一个复合味儿。
2: 哎，这个我还蛮想试试
1: 的。
2: 对对对对对
1: 对，所以这个便宜坊提出的这个烤鸭新文物吃法，这是去您哪家店都能吃到的是吗？
0: 现在像广渠门，我们马上要开的那个东升都可以吃到的。
1: 都可以。好多人也问说，哎，这种吃法会不会改变烤鸭本身的味道啊？我觉得应该不会。
2: 鸭
1: 就是不同的吃法，对，鸭肉还是那个鸭肉。
2: 对，
0: 其实我们就还是在这个，就是说这个还是这个传承嘛。传承上带这几个重要的这个环节它是不能动，比如说你量怎么烤，出来以后只不过就是把一个呈现形式以及口味搭配，比如把甜面酱，我们把这个咸菜做的跟甜面酱那个口味基本上是一样的，你吃起来还会它有那种口感，
1: 是
0: 你知道吧，所以它是从口味搭配上，从那什么上，还是按照老这个老总的留下这个东西一点一点的去把它演变过来。
1: 我在网上还查到一个比较好玩的一个新的口味，我也没吃过，说这个便宜坊也推出了这个花香酥专利烤鸭。
0: 花香酥
1: 是吧？
0: 酥香酥，
1: 对，说把这个莲子和茶香融进了鸭肉里面，这也算是比较超前的做法了吧。
0: 对，
1: 花香酥，
0: 对，其实那个是我

0: 啊，或者是健身人士来问一句，就是鸭，刚我不是说嘛，就我特爱吃鸭皮，但每次吃的话就负担其实还有点大的。我们现在会不会就是针对这部分的人群会有一些新的什么研制的呀，或者大家哎对对对会有这种的、嗯、
1: 其实现在我们也在就是能想就是想办法把这个皮肉把它分开，也是说比如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比如刚才我跟您说的这个书香酥吧，它就是很适合年轻人，它这个就是把这个酸碱平衡啊，把这些这个油脂啊已经降到最低了，
0: 嗯，
1: 在烤制的时候，对吧，它有一个脱油的一个作用，那是一个蔬菜汁儿，然后呢让它变化一下。
0: 明白，嗯，还有朋友说是我特别怀念北京的烤鸭，还不是真不是烤鸭本身、
2: 嗯、
0: 而是它那口汤。
1: 鸭汤
2: 鸭架汤吗、
1: 嗯、鸭架汤，对，鸭架汤其实也是就是就是现在可能做椒盐的比较多，做成椒盐的可以啃着吃，红烧的，原来最传统的就是鸭架的汤，
0: 嗯，
1: 翻就是煮一锅鸭架的汤，然后呢每个这个要一只烤鸭呢，可以盛一碗鸭架的汤，里头搁几个黄瓜片，
0: 嗯，
1: 然后里头搁上盐，可以搁上味，搁上这个味精，
0: 嗯，
1: 搁上胡椒面，根据个人的口味可以调，它等于就是、哎、热乎乎喝也非常棒。
2: 对，有的里面还会放点豆腐呀，
1: 豆腐白菜，
2: 白菜呀，
1: 其实豆腐白菜都是后期的，
2: 是吧？
1: 最先就是一碗这个白
2: 很质朴的
1: 奶白色的奶白菜汤，然后搁点黄瓜片，
2: 哦，
1: 最多给你搁点这个盐呀、味精，让你自己去调、
0: 嗯、
1: 胡椒粉，让你自己调一个味儿。
0: 嗯，哎呀，就一说鸭架汤，我满脑子都是那个胡椒粉的那个味道，哦、那个真的很提味儿，就尤其是冬天的时候。可来劲了，
2: 哎呀，嗯，我现在满脑子就是前两天吃了烤鸭，那鸭架没吃完，我现在满脑子都是鸭架的味儿，
0: 打包
2: 椒盐的鸭架可好吃了，居然没吃完，
1: 对，哼，对，它现在就是椒盐啊，比如红烧啊，就是做法比原来要多了，
0: 嗯，哎，但是点的会说还是相对传统一些的朋友会多一点点，
1: 嗯，现在点的这个还是就是把它做到一道菜的多，
0: 哦，就不浪费。
1: 对，就一个椒盐这个口味可能大家都比较喜欢，然后它炸完以后酥酥脆脆的，
2: 对、嗯、
1: 跟烤鸭的可以去结合，
2: 对对对对对、
1: 嗯、
2: 甚至有的还做成了有点像那避风塘那感觉
1: 啊，对
2: 就更不一样了，
1: 避风塘嘛、
0: 嗯、
1: 红烧的
2: 对
1: 多种口味，
2: 对对对对 对,
0: 对，你看我们听众就说了，说 嗯不行，酥脆的鸭架二次加热就不是那个味道了，我就是喜欢原汁原味的、
2: 嗯、太严格了，我觉得把它带回家也很好吃，再加热一下
0: 对，就是各花入各眼，每一个人可能都有自己喜欢的一种吃的方式，就像我们刚刚说的这个焖炉和挂炉一样嘛，大家这个口感还是不太一样的，这也很正常，
2: 对
0: 吧，
2: 对，包括刚刚提到那个说不同的这个吃法，大家可以说哎呦，有玫瑰烤鸭、城乡烤鸭、书香烤鸭，百花齐放了还有人说卞云芳的这个花样吃法是强调四样香，什么呢？饼香、酱香、葱香、鸭香，吃的时候可以搭配一下盐水的鸭肝、芥末鸭掌等等招牌的小菜。
0: 嗯
1: 嗯，
2: 这是不是还挺会吃的？
1: 对，
2: 是吧？
1: 其实我们强的也是这四香。
0: 嗯，
1: 鸭香、饼香、酱香、葱香，
2: 真香。
0: 哎，葱是有什么像刚刚我们介绍的有一些比较
1: 产地一般都是
0: 章丘吗？
1: 章丘大葱、
0: 嗯、就那两米的那个，
1: 对，
0: 比我还高那葱，
1: 很粗，它那个葱吃起来没有那么辛辣，比较爽口、
0: 嗯、
1: 比较甜。
2: 哎，刚刚有朋友提到了，说这个说吃完卞云芳的烤鸭，一般都打包鸭架子回家继续吃肉喝汤等等，这是一般在店里面吃完之后打包带回家的。那还有一部分朋友呢，可能就是我确实去不了，但是我特想吃，我就外卖一下。现在咱这个外卖做的咋样？
1: 嗯，外卖其实我们也把它升级了，比如像我们出的那个片面鸭的产品，
0: 嗯，
1: 做成把这个鸭架子也做成小块，拿这个塑封包起来以后、
0: 嗯、
1: 然后把鸭子片好，
0: 嗯，
1: 片好以后摆好盒，把这个加热方法呀以及这个配料都给配齐，
0: 哦，
1: 可以一下它可以拿回家，就可以说白了就是你有一个微波炉啊或者空气炸锅啊、
0: 嗯、热一下，
1: 对，根据上面的这个复热的那个就可以去复热了，
2: 哦，因为好多人都觉得吧，买回家外卖买回家那时间路上时间要点啊，说那个一回家之后那个烤鸭凉了那简直就是天塌了，
1: 对，
2: 皮也不脆了，是吧，这饼也不好吃了。但是据说咱们家的这个烤鸭还是有这个特别的研发的、啊、
1: 对，我们因为就是通过各种加热方法，比如有油锅的，比如有这个 微波炉的、
2: 嗯、
1: 有这空气炸锅的、
2: 嗯、
1: 小烤箱的，就通过把从这个也是根据研发吧，试验多少度、
2: 嗯、
1: 开多大的火，多长时间、
2: 嗯、
1: 应该怎么搁，
2: 嗯，
1: 都把这些捋成一个这个流程似的也附在我们那个产品上，
2: 嗯，
1: 他回家就会，我有这个产，我有这个设备，我就是这个会能达到就是拿回家以后的最好的效果。
0: 明白。哎，不过也得益于现在的整个厨房电器更新换代以及升级非常快。
1: 对，
0: 你看我觉得前几年大家还可能更多的烹调方式都有，就是
2: 微波炉
0: 对啊，然后有个锅可能会多一些，
2: 或者蒸锅蒸一下
0: 啊，然后这两年什么空气炸锅啦，
2: 烤箱
0: 啊，然后各种各样的器具，连做饭这件事情都变得简单一些了，
2: 是，
0: 对吧？
2: 那种自动料理机，
0: 啊，是，还是还可还有什么定时的啊，
2: 定时出来就一道菜，
0: 对，
2: 你瞅瞅，
0: 是、
2: 嗯，哎，还有朋友提到了说这个贝元芳近期在这个什么菜市场啊什么的，好像也看到过一些这种小型的微店。
1: 嗯，我们现在基本上没有那种档口店、
2: 哦、
1: 就是说街边那种像那什么没有那样的，
2: 没有
1: 没有
2: 哦，那您看的时候还得再辨别一下。

0: 鸭的时候可以搭配这个盐水鸭肝、芥末鸭掌等等招牌的小菜，还有没有什么小菜是您觉得必推荐的？
1: 你看像我们便宜坊的有几个菜，像芥末鸭掌、盐水鸭肝是我们的葱烧海参、乌鱼蛋汤、都是我们这个就是以这个便宜坊的主打的菜品。
2: 乌鱼蛋汤很好喝
0: 可是芥末鸭掌你不爱吃
2: 芥末鸭掌差点意思
1: 芥末鸭掌其实做好吃了也好吃
0: 哎，做好你是不是不喜欢那个冲的味儿啊
2: 首先就是那种吃起来嘎吱嘎吱的东西我就稍微有点就比如说哪怕连那个就什么那个叫什么
0: 鸡爪
2: 哎，
0: 你也不喜欢
2: 就吃起来的话就是有我事儿多我剪刀再一个就是还是那个问题就是做不好的气味
1: 其实芥末鸭掌就是两个很就处理不好处理一个就是这个鸭掌本身的琴腥味儿
0: 啊，
1: 还有一个就是在拌的时候那个芥末的这个
0: 量
1: 度
0: 哦，
1: 这两个其实要掌握好了芥末鸭掌还是我个人觉得还是不错的
0: 是吧
2: 我说这我完全是我自己的问题和这个菜品没有任何的关系我身边爱吃芥末鸭掌的人非常多
0: 你看每个人的这个接受度也不一样
2: 对
0: 你刚刚提到什么芹味啊芹香我一点没感觉到
2: 我一个爱吃土豆的人我说什么呢你说是不是对就是身边有很多朋友他对于这个什么芥末鸭掌就这个味道他很喜欢是因为有一部分的朋友他对于芥末的味道就很喜欢
1: 对
2: 所以他这个东西他做出来了之后大家就觉得做得好的话就很好吃
0: 是哎，还有人说之前便宜坊有家店大堂有鸭架汤可以随便喝
2: 哪家店
0: 真的吗
1: 对他有各种形式他拿一保温桶熬好
0: 嗯
1: 这个后来就是因为也是操作的问题吧别烫着什么的、就不能那什么了
2: 我以为大家都去了只喝汤然后就走了
0: 那也是挺厉害的
1: 我们跟那个海底捞自助小料台从盐你自己可以自备对吗
2: 哎呀这个你看露露就说了我超级爱吃芥末鸭掌吃烤鸭必点
0: 哎，还真是你一说吃烤鸭好像就是搭配的就是芥末鸭掌你要在其他店你再吃这道菜我好像没怎么太点过他每次吃烤鸭的时候都会点它
2: 哎，这有位朋友他说是这个芥末鸭掌他当下酒菜吃的时候他就很喜欢但是作为前菜他吃的就很少他说因为他这个前面这个菜呢味儿太冲了他吃完这个后面的很多东西就被冲淡了他就觉得很难崩
1: 他就是还是口那是口味问题吧
0: 那要不吃一口芥末鸭掌之后再漱个口漱完口之后再吃鸭肉
1: 他因为这个芥末属于那种比较刺激性的有的人就比较喜欢其实芥末要调好了蘸烤鸭吃也非常好尤其这个烤鸭这个温度啊没有刚出来的时候那么高了比如你看我们现在就是便宜坊要求上桌的烤鸭呢65度必须就是给客人上来咱们在吃的时候就有一种什么感觉烫嘴的感觉真正但是你在吃它有一个过程到后期它可能没有那么高温度的时候你要蘸点芥末吃也相当好吃
2: 下次试试这还真是没吃过
0: 我对芥末确实有点敬而远之就一般比如吃寿司啊也会蘸一点哈、
1: 那个、
0: 但是那个芥末鸭掌那芥末也又不太一样但是总体来说都还挺冲的
1: 它不是两种芥末、
0: 哦、
1: 一个是黄芥末一个
2: 是那山葵是吧
1: 青芥对
2: 我对黄芥末还好有可能是因为我对芥末还行、
0: 反正
2: 所以它的点不一样
0: 青芥末有点
1: 对
0: 难搞
1: 它青芥末是一种产品
0: 哎呦我天哪
1: 这个黄芥末它是通过一种也是来是袋状的、然后通过厨师它进行一个发酵让它那什么变成那个稠乎那种的
0: 哎有没有一种方法就是知道这个芥末可能相对冲一点我在家能不能有一些什么这个技巧性的能让稍微让它这个刺激性减小一点点我也能够品尝一下要不然
1: 其实就是你对的浓度何况它你对的不有酱油汁或者什么汁吗、可以就是拿它去
0: 稀释一下
1: 对对对
2: 我听过一个方法、说是你呛着了之后你闻一下白酒
0: 什么
2: 就是你闻一下白酒不是
0: 上加冲了吗
2: 我是这是以毒攻毒啊这谁告诉我的有科学依据吗我也不知道
0: 下次也不想试下次让别人试一下
2: 想让他家属试一下，说不定是有用的啊。反正这个今天跟大家来聊的这个烤鸭，大家也可以多多来跟我们互动，包括在群里面你也可以来抒发一下自己的感受，看有没有跟我志同道合的朋友对于禽的味道非常的敏感啊，可以加入我们的粉丝群吃喝玩乐大搜索的聊天室里面，不是吃喝玩乐大搜索的微信公众号里面来回复一下群或者进群就可以啦。
0: 我们近期其实有超级多的福利和推荐，前两天就是昨天吧，昨天运生和卢迪还带着大家去打卡线下活动了，吃了天津菜。我最近也吃了很多这个天津十二道菜，力争把他们那十二道名菜都尝一下。我发现这个很爱有的菜很爱勾芡，这可能是北方大部分的这种常见的做法，因为我就是南方人，所以我对这个勾芡也是慢慢在接受的一个过程，有时候吃起来还可以，还挺好吧。那个酱焖茄子我觉得挺下饭的啊。
2: 是，哎，我发现大家今天说的烤鸭提南京的朋友很多，就说这个南京的鸭子都很好吃。所以这个我之前听过一个说法，就是这个我们北京的烤鸭其实就是在南京然后坐着这个大运河的船然后就来了嘛，就有了我们现在的吃法。对，然后又经过了这个山东，就加入了这个卷大葱的那个方法。
0: 对，没错。
2: 反正就是好吃就行了，是吧？
0: 但是我经常比如说去南京大排档啊这些店里面去吃那个南京的烤鸭的时候，觉得他们的有些口味还是有点偏甜口，有的。
1: 对，它是南京的鸭子是烧鸭。它就是经过前期腌制过的，就是在烤制之前已经入了味儿了。它一般都是斩件吃，切成一块儿一块儿。
0: 对，前期功夫做的。
2: 对，回答大家的问题吧，好不好？有好多朋友在问，说是这个幸福大街店开业了吗？之前路过在装修。然后还有一些是在问我们的这个店是不是有一些有了。

0: 味儿的运啊，奥运鸭，还有什么三国宴。
1: 对，那是零八年的，就是我们研发了一款鸭子，也是这个，就是带这个味儿的鸭子。嗯，是免蘸料的鸭子。
0: 哦，
1: 然后正好是08年嘛，
0: 嗯，
1: 所以我们这个起了一个名字叫奥运鸭。
0: 哦，还真跟奥运有关系。
1: 嗯，对，
0: 哦，
1: 其实那个刚推出来也是非常非常受这个欢迎。
0: 嗯，这个有点像文化加美食的这种。
1: 对，因为它那个鸭子推出来以后，等于把吃法基本都变了，还配上松茸汤。
0: 哦，
1: 它不光是一个鸭子了，它是跟一个
0: 艺术品。
1: 对，它也不是艺术品，它是搭配的。比如配一个沙拉，
0: 嗯，
1: 然后呢，把那个咱们现在的鸭饼等于把碳水就缩小，
0: 哦，
1: 然后呢，配上这个松茸汤，
0: 哦，
1: 配上沙拉，然后一只鸭子，然后把这个饼变成小个的饼，一口饼，
0: 啊，
1: 哦，这样去搭配，
0: 哦，
1: 其实也是根据这个当时这个就是鸭粉的这个需要吧，
0: 嗯，
1: 口感的需要和那什么，
0: 嗯，
1: 然后刚推出来的时候也非常非常好。
0: 那三国宴呢？这是年轻人比较喜欢的。
1: 对，三国宴
0: 主题类型。
1: 对，他是把三国宴，其实就是把这个全雅席的这些，比如说鸭舌呀，
0: 嗯，
1: 鸭舌呀，鸭掌啊，这些做成这个跟三国什么草船借箭啊这种
0: 这算艺术品了吧？
1: 哎，对，这个对，那个是正好那会儿正好孙立新大师嘛，
0: 哦，
1: 研发的。
0: 哦，你看看，为了符合或者为了给大家更好更多的这个呈现，也是想了不少的办法的。我们稍微进一小段的广告和片花，在第30段跟大家来聊一聊刚刚有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啊，比如说有这个新的门店啊，包括这个门店新的环境啊，新的场景啊，又做了哪些的调整。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下一个时段见啊，一会儿。
2: 快把酒马上干了这杯，大声歌唱好。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点钟，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今天夜间云量逐渐增多，风力平稳，明天呢阳光又将重新露面，午后气温攀升较快，不过阵风可达6级左右，晴晒有风的天气，大家出行一定要多多注意遮阳防晒，同时呢注意防风及用火安全。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详细的天气预报，今天傍晚到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3级转1到2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多云转晴，北转南风1级转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有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详细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

0: 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1: 我们来关注一下北部城区环路的情况。北二环西直门桥到鼓楼桥东西双向，西直门北大街西土城路一线北向南，德外大街南北双向，万泉河路苏州桥北北向南，万泉河桥路段南向北，北四环宝福寺桥到四海桥东向西，北五环功德寺桥到香白旗桥西向东，以及京新高速西二旗桥到建亭桥进京方向，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上清桥的进京方向，京城高速来广营桥区进京方向，以上路段交通压力大。

0: 哎，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4: 没问题。
5: 我是七七，
6: 我是卢迪，
7: 我是丹丹，
0: 我是韵生。
5: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4: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18:04，第三时段的吃喝玩乐大搜索依旧陪伴着各位。大家好，我是七七。
1: 各位好，我是丹丹。
0: 今天带大家去看一看我们的系列老字号正青春，这一站我们到的是便宜坊。然后很多人也提到了便宜坊很多的好吃的美味，还说你们家的炒菜也很好吃，当然凉菜特爱刚刚提到的芥末鸭掌。
1: 是的，
0: 咱家炒菜有哪些特色菜，我还真没去咱店也吃过特色的炒菜。
2: 干炸丸子
0: 啊，
1: 我最喜欢干炸丸子、
2: 干炸丸子，比如

0: 到场，然后大家也可以去关注一下168。
1: 如果您在近期有没有发现其他更多好玩的这个市集呀、活动啊，包括目的地呀，也欢迎大家在粉丝群里面给我们互相的安利和推荐一下，好吧？
0: 是的，
1: 今天还是回到我们的话题当中，叫老字号正青春。我们这一站来到的是便宜坊，所以我们再次欢迎来到直播间的这位嘉宾，也是我们便宜坊的焖炉烤鸭技艺的传承人李阳，再次欢迎李大厨。
0: 欢迎
2: 各位听众，主持人好。
1: 李大厨是在便宜坊勤勤恳恳工作了几十年的人，刚刚前一阵儿他还给大家分享，他从17、18岁的时候就开始加入到这个工作当中了，而且呢他还是师从的特别特别厉害的老师白永明大师去学习这项技艺。也提到了啊，刚这个学这个技艺的时候，不是一上来就是先烤的，从这个制坯开，这个选这个鸭坯开始啊，片这个鸭片啊，慢慢才是烤啊，你看每一步都是稳扎稳打过来的。所以您去吃的这一口鸭肉啊，真不是他们含含糊糊的跟你糊弄过去敷衍给您上的菜，一定是有这个技艺的传承，有这个技艺的这个门道，包括这个烤鸭文化的一些精神给您传递出来的。所以每次您去吃烤鸭的时候，也可以天马行空一下，觉得您觉得哪样吃法还挺有意思，也可以跟他们提提意见，没准下一次推出的时候还能做一个 PK 赛，也挺有意思的。我们在这个板块的时候再跟大家聊一聊刚刚提到的在北京的这60多家店吧，因为刚也有人问了，说是刚是谁问来着，幸福大
0: 忘了，反正是啊，对，是我看的，有朋友在问说是这个哪家店在哪家店关停之类的。
1: 最近有新开的店吗？
2: 我们有一个东升科技园
1: 啊，
2: 在这个北边，
1: 是刚开的，
2: 马上要开
1: 啊，还没开呢，啥时候开？
2: 应该就在这个月底，下个月初，
1: 是吧？所以住那附近的朋友可以去打卡一下了啊。
0: 你看啊，我们这个整体的话题叫做老字号正年轻，对吧？我觉得我。

0: 的问题了，这个不是说零家或者五十家，这是一件蛮难的事情。
1: 其实变异方你看它到今年啊有六百
2: 多年
1: 610年的历史了、嗯

0: 已经不是一鸭三吃了，是一鸭五吃六吃。您发的这个是哪一家呀？我不知道，反正各家的鸭子都会有自己的一些不一样的摆盘和一些创新。
1: 对，
0: 还有这个，他说到这个南京的烤鸭是甜咸口的，会一大包卤汁浇上去，真的很好吃。哎，这个我也想试试。喵喵喵喵，感觉很香的样子呢，哈。
1: 刚刚也提到了这个传承人的这一方面哈，有朋友也在不断的问说，因为您看在北京的这个烤鸭，比如群聚德呀，包括一些其他能吃烤鸭的店，也都在做一些这种分享或者科普。就是咱们便宜坊有没有这种，比如说我去了那店里还可以去看一看这个焖炉的形态，我去学习学习，我去参观。

0: 那个油的那个油脂感是有很重要的影响的。哦，哇，这个就吃这个事情，要真是研究的话，还真是一门学问嘞。
1: 其实那个，你看新吃，刚才我跟您说那新吃，我们研发出来以后，是想拿一种什么形态面向于这个食客。
0: 嗯，
1: 其实我们就追着我们那个服务员啊，就是这个有男的有女的，让他一口吃掉。开始呢都喜欢吃，都抢着吃，我来试试，我来试试。就是我们就是要求那新吃，就是不管就是各类人群能一口搁到嘴里，让他把那个几个香几个味儿吃出来。
0: 嗯，
1: 你不能说咬一半外面一半。后来到后期，只要我们一看我们拿这就全跑。
0: 我不吃了，谁爱吃谁吃。
1: 对对对。开始上来两三天开始试的时候呢，就是因为咱得试出来它的分量有多大。
0: 嗯，
1: 这个上面那个酱搁多少，口味你得咸淡搭配好啊。这个块的大小你得合适了，多长多宽多重，是吧？
0: 嗯，
1: 人能一口能吃下去，跟老爷们可能一口没吃出味来，小姑娘可能一口进不去。
0: 嗯，
1: 所以后来跟我们这服务员吃着跑。说不尝了，不尝了。说你上马路上找别人尝。
2: 哎呦，
1: 这是真事儿。
0: 嗯，
1: 就是其实我们就是为了能达到一个适中，能让人一口把这个吃下去的目的
0: 啊。就是很多你看我们看到的是就感觉是理所当然的结果，其实中间是经过了很多反复实验的。
1: 吃什么东，对，你吃什么东西可能就是这个形态和嘛特别舒服，搁嘴里特别舒服，其实那是经过无限次试验的。
0: 嗯，
1: 它不是说一出来你跟一大饼你怎么都不好下嘴，它没准变成稍微椭圆点你就是好下嘴。
0: 嗯，对。哎，你看这个田炉就说了，你这整只鸭子直接啃吧，
2: 就五吃。
0: 刚还有谁说三口一头鸭，
2: 对对对对对，
0: 一只鸭。那肯定就比较腻了，你要这么吃的话。嗯，然后还有朋友就说是这个老字号还是很值得信任的，因为质量和这个食材的保证都还是比较值得大家去尝试一下的。哎呀，但话又说回来，就回到我们这个话题当中，就是因为大家对你们会有天然的信任度，那同时对于你们也有天然的高要求，就哪怕有一点做不到他就会对你，哎，你们不应该，对吧？好学生一考差了他就不对，是吧？嗯，也会就有更高的要求，意味着这个严格考核。挠头，是的。
2: 我现在还在想他刚刚在讲那个一口那个一口吃下去的那个口感，确实现在吃烤鸭自己都会分很多口，
1: 对，就是，
2: 一口下去口感应该会不太一样。
1: 对，
2: 但是我觉得也不见得啊，因为我一般包的东西都特别多。
1: 不，它是一块儿，是一块儿。
2: 你一块儿也包不下太多，是吧？
1: 25克重，
0: 嗯，
1: 肯定能吃下去。嗯，我小孩我们都试了，因为我们找这个
0: 年龄段高矮胖瘦，
2: 一个都别放过。
1: 因为你如果不一口吃进去的话，你那个口感吃不出来。
0: 明白。嗯，
1: 你咬一口可能不合适，咬吃一点或者没有完全达到那个效果。
0: 嗯。
1: 其实我们就是反复那个就试了很多回，
0: 看出来了，这个眉头越皱越紧。您也没少吃吧？当时服务员追着喂，这是因为自己吃不下去了。
2: 对，我们还是稍微进小段的广告片花，在最后半个小时跟大家来聊一聊。其实除了这个边缘坊，我们的这个聊到的烤鸭，它旗下其实也有很多其他的餐饮品牌，他们也是在互相的借力，也是在互相的传承、融合、创新。也有人提到说，这个边缘坊有没有相应的文创啊？有没有这个新鲜的挂件啊什么的？盲盒啊什么的，我们待会儿也替大家问一问，好吧？一会儿见啦。

0: 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千泽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迎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迎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击，赴一场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我们再来了解一下，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三级转一到二级，最低气温17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5%。明天白天呢，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一级转3到4级，阵风6级左右，最高气温32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详细的生活气象指数，明天的晨练气象指数为2，比较适宜户外晨练，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穿短袖类的服装，明天的紫外线强烈4级，请注意防晒，洗车指数1级，天气还是比较适宜洗车的。最后我们再来了解一下花粉等级的预报，预计明天大部分地区的花粉浓度处于中等到高级别，是3到4级，敏感人群一定要多多做好健康防护，远离过敏源。代表预报编辑小惹，祝大家生活愉快。
1: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2: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东部城区的联络线，建内大街西向东，建外大街东段东向西，建国路东西双向，京通快速四惠到远通桥西向东，双桥路段西向东，通惠河北路永安里到广渠门桥东向西，以上路段车行缓慢。

0: 你这灯光就位没呀？
1: 就位了，导演。
0: 话筒开了吗？
2: 喂喂，
3: 开了，导演。
0: 网络状况咋样啊？
3: 没问题。
0: 好，那就一起进入今天的吃喝。不是，咱是不是得换个电乐呀？
3: 没问题。
4: 我是七七，
5: 我是卢迪，
6: 我是丹丹，
0: 我是韵生。
4: 新发现，新体验，新玩法，尽在每天晚上5点到7点，
0: 吃喝玩乐大搜索。

0: Listen。
1: 18:34，最后半个小时的吃喝玩乐大搜索依旧陪伴着您。大家好，我是七七。
2: 各位好，我是丹丹。
1: 最后半个小时依旧来聊一聊这个老字号正青春，这一站我们到的是便宜坊啊。有朋友在我们的聊天室里面表扬了我们今天的嘉宾，哇，今天的嘉宾对于烤鸭的记忆传承如数家珍，非常好。然后李大师说谢谢谢谢，我可是传承人啊。我们再次欢迎来到直播间的便宜坊的焖炉烤鸭的非遗传承人，我们的李阳李大厨，再次欢迎您。
3: 各位听众主持人好。
1: 您手下现在有多少位传承人了？有多少个徒弟了？
3: 我有20个吧。
1: 20多个。
3: 对对，
1: 李大厨20多个，
2: 也就区区20人吧。
1: 他们一般要经过多长时间的培训可能才能够独当一面，或者是能够给您更省心一点点，能不帮到更多的？
3: 有一大部分都是自己可以独立去管理和操作一个门店了。
1: 啊，那是很厉害的。他们都干了多少年？
3: 最长的也干了有15、16年了吧。
1: 啊，完10年起底。
3: 嗯，
1: 是吧，差不多是这样，
3: 差不多。
1: 前一个半小时呢，我们带着大家伙去了解了一下这个便宜坊的历史，包括他的一些记忆。我们还说有这个什么焖炉三绝，其实刚刚老师也提到了有5个非常重要的步骤和环节，除此以外也提到了很多花样的吃法，真的是绞尽脑汁想要去符合大家的一些这个喜好和需求，甚至不惜力开始对自己的服务员，对自己的这个队友们下手，让他们去试吃尝试，然后让队友们也觉得不行了不行了，你去混混路。

0: 就是公路边上的人吧。不管怎么样吧，你看每一个动作都是希望给大家更多更好的体验。
1: 是的
0: 啊，刚刚还提到说，单单是提到什么来着，吃饭的一个体验，就是硬强硬你吃是吗？
1: 啊，我刚刚是在这个广告时段，我们来聊起来了，就是有很多地方它会有那个，是有个网友给我推荐的，说你要去那埋汰馆子。我说埋汰馆子什么？是不是就苍蝇小馆？我就想起来之前我去上海玩的时候，我的本地朋友带我去上海吃了一家类似于像那种家庭，就一家人开的那样的一家门店，它里面没有菜单，就是老板会给你推荐，你就去点，然后那家店特别小，可能里面也就三四桌吧，店老板凶得不得了，就是一个阿姨，也可能人家说话就是那样，也没什么恶意，但真的就是你说饭好不好吃啊，就他也不太不是人家菜的问题啊，是不太适合我的口味，因为上海菜浓油赤酱嘛，就有对我就不太适合，不太适应，但是真的就是。
0: 吃不吃？
1: 阿姨太凶了，就是你点的
0: 不吃，旁边坐着去。
1: 点的不合他意，他就会凶你。哎呀，
0: 害怕，害怕，害怕，害怕，太害怕了。边缘方还是很友善的。
1: 啊，就一家一个，就不一样，还是不一样。
0: 来吧，最后半个小时跟大家也聊一聊，就是面对现在非常年轻化的一些市场需求，其实你们也做了很多的动作和变化。我们先来聊一聊去年6月份的一个事儿哈。我查资料听说，那个还专门去了云南宜良烤鸭，跟他们一起正式结盟了。当时这事儿一出之后，还上了很多的新闻，就说这宜良烤鸭，据说明朝就有了，跟这个卞云芳算不算这个打引号同宗同源？这个历史还是都挺一致的哈。结盟之后，你们会比如互换鸭种吗？或者说这个调料配方会有一些沟通和交流吗？
2: 就是这个去年的确我们去了一趟这个宜良，也是就是通过这个查这个历史资料
0: 啊，
2: 说这个宜良烤鸭他自己也承认，我们是这个卞一方那会儿从卞一方学回去以后，根据当地的特色去改的。
0: 哦，
2: 它是
0: 分支。
2: 对，光绪27年，就是现在来说1901年，他这个云南有一个文人上进京赶考。他正好就住在哪儿了，正好就住在这个米氏胡同卞一方边上。他带了一个这个书童，就是他要学习嘛，带一个帮他伺候他起居的那种人。他们俩就老去那个卞一方吃，就觉得特别好吃。他在这个复习功课的时候，在准备这个考的时候呢，这个书童就没事儿啊，他就下去跟那个卞一方这个人聊天，然后他也特别喜欢，哎，他就跟人看，就一来二去就熟了。熟了以后呢，他就把这个东西看了，这个怎么弄，应该怎么弄，也跟这个师傅呢请教学习。考完以后，他们就回宜良了。回宜良以后呢，他就这个书童，他就研究这个东西，他把那会儿挂的皮水，就是饴糖，换成了蜂蜜水，然后把那个原来咱们用木炭去烤制，换成他们宜良特有这个青松毛。
0: 哦。
2: 一种也是一种燃料，然后就通过一系列的创新改造吧，等于他在那儿实现了把这个烤出来。他选用的是什么呀？他没有北京这个鸭子，他选用的是这个当地的叫滇麻鸭，体型要比咱们的鸭子要小。然后他把这个烤制方法和生产方法都是一样的。然后他把这个，因为他这个云南人口味比较重啊，他又不是配上葱什么的，它配上椒盐，然后斩成剑，切成一块一块的吃。然后我们这就是去年去的时候，也通过这个跟他去交流了。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可以，就刚才您说这个，咱就现在嘛，可以互通，因为交通发达，还有一个信息发达，可以把咱们真正的北京烤鸭带到云南去，也可以把云南的他这个宜良的这个烤鸭，焖炉烤鸭带回这个北京来，互相的去这个，
1: 互通有无，
2: 对，
1: 哎呀，你看这个，它就有的时候这种交互可能会产生一些不一样的结果啊，这个味道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融合，这个是个好事儿，对吧？
2: 对。
1: 我们其实今天一直在跟大家聊，我就想问一个小小的问题，就是你看我们今天有聊到很多的这个新菜呀，然后也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包括从环境上面，包括从整个的这个菜品的研发上面。现在我觉得好多老灶他可能会有的

0: 对对对，
1: 便利方其实我们现在就是也是，比如就刚才说的，原来便利方是以这卤菜为龙头，
0: 嗯，
1: 这个以烤鸭为龙头，以卤菜为基础嘛。现在等于我们把这个很多菜，刚才我给您介绍那个咖喱大虾呀，
0: 嗯，
1: 也把它注入到我们这个现在叫什么叫融合菜吧，
0: 嗯，
1: 就是各个地儿的菜，没准可能您去了原区便利方想吃一个毛血旺，可能没有，
0: 哦，
1: 但是现在你要去肯定就会能吃的，可能很爱吃到一个鸭血旺，
0: 哦。
1: 它就是根据现在人的需求和那个口感啊，和这个要丰富的这个菜品的这个认知吧。
0: 明白，嗯。哎，有朋友在问，说想问问这三家是不是都是便宜方的？什么锦心豆汁啊，
1: 对，
0: 豆汁啊，还有
1: 锦心，
0: 嗯。
1: 其实便宜方集团旗下有很多品牌，锦心豆汁、锦方、天兴居
0: 啊，
1: 都一处、丽丽餐厅。这都是便宜方集团底下的品牌，
0: 明白，
1: 有很多也都是老字号。
0: 嗯，哎，我刚看谁问来着，还问丽丽餐厅的事来了。
1: 嗯，丽丽餐厅是川菜，
2: 对
0: 对。

0: 有没有这种
1: 融合？你看鲜鱼口店，它就是因为鲜鱼口店，它那个待的它那个地区非常那什么，它是一个旅游啊，
0: 嗯，
1: 还有一个这个商务比较多的，
0: 嗯，
1: 所以它就会，比如说要是有餐的话，它会把这个天居的炒肝包子拿过来，
0: 嗯，
1: 都一处的烧麦，因为我们在那条街上都有我们的店嘛，
0: 啊，
1: 知道吧？
0: 近水楼台，
1: 对，互相那什么，
0: 嗯，
1: 有时候都一处他又来的客人也请我们过去给他骗一只烤鸭，
0: 啊，
1: 知道吧？这种。
0: 明白，哎，你知道说到这个豆汁儿，我突然想起来，
2: 嗯，
0: 我去年接待了一个从国外来的朋友，然后他别的都不想试，他说我就想尝试豆汁儿。我说你为什么要这么执着尝试豆汁儿？因为他说我跟我朋友两个人赌了这个，10美金的赌。我说赌什么？我一口能喝下去，我只要一口喝下去，他就给我10美金。然后我说好，我们试一试。结果呢，他喝咕嘟咕嘟喝下去，他说其实没有想的那么难喝，
2: 就是一口下去比一小撮一小撮的喝会好一点。
0: 然后就因为好多朋友来了都说，这因为网上传挺凶的，说这豆汁儿怎么着怎么着。我给大家说真的没有，因为这不抖音直播有好多朋友也在嘛，就是外地的朋友，没有大家想的，包括有一些这个网红什么的，他真的是为了效果做得很夸张。豆汁没有那么臭，它只不过是有一股发酵的那个豆子的味道，它没到让大家觉得这个这很奇怪很奇怪的那个味道，就真的，
2: 反正就是因人而异吧，因人而异吧。
0: 你是不太行是吧？
2: 我带我爸妈尝过，我还记录下我爸妈喝完之后的第一个表情，就第一瞬间的那个时刻。
0: 它是那个发酵的那个味道，我觉得。
2: 我们家其实那边也吃这些发酵类的东西，嗯，比如说什么，你们这是豆汁儿，我们那边有那个酸核渣。它其实也是发酵
1: 酸核渣，
2: 对，它其实也是发酵出来的一些东西，一些这个豆制品什么的，但是它的感受、口感、体感都不一样。但是你刚刚说的一点，我觉得很赞成的是什么呢，
0: 嗯嗯？
2: 就是如果您是来北京旅游来玩儿，不要就是觉得别人觉得不好喝，您就不尝了。
0: 是，
2: 既然来都来了，您就一定要尝一下，哪怕喝一口，别人再问起您，您都能说出那个口感，您就说您的那个感受。您要不来尝的话，那真的是永远都不知道是啥味儿，对吧？必须得来尝。
0: 对，就真的还行，就别听别人忽悠。
2: 但是你刚刚朋友的这个角度给了我一个新的思考，就是我之前都是小口一小口嘬的，确实没喝完。但是你这朋友一口干了，我觉得是不是能够让他的这个感受能够更快的接受一点？
0: 这跟我们家属一样，就提着一升装的看戏，然后拦到门口了，说您这味儿太大了，你搁门口别
2: 真牛，太厉害了，
0: 提那么大一个，咚咚咚。
2: 非常厉害，
0: 对，就是试试啊，试试。
2: 对，
0: 这还有朋友说这还行，豆汁儿这个有点酸涩的那个味道，然后配着胶圈还是挺好吃的，
2: 嗯，
0: 一定要按顺序，没有也没那么夸张啊，可以试一试啊。
2: 是，
0: 哎，那就顺着这个话题，我们也来多问一个问题吧，就是因为其实有好多外地的朋友，他来北京，他是一定要打卡一些带有北京特色的烤鸭，肯定是其中之一。如果我是外地朋友，咱们不说我是北京的朋友啊，他要到咱们便宜坊了，说我就这么大的肚子，哪怕我们人多，可能也就这么大的肚子，我就想点一些菜。如果让您来推荐哪一些是必点的，给大家出一个外地朋友来打卡的一个名单，
1: 嗯，
0: 菜单好不好？
1: 其实我们抖音现在有套餐，
0: 那套餐，嗯，
1: 对，其实比如就刚才咱们说到了几个非常经典的菜，芥末鸭掌、盐水鸭肝、这个老豆酱，
0: 嗯，
1: 这个乾隆白菜，这都是凉菜，
0: 嗯，
1: 还有干炸丸子，
0: 嗯，
1: 还有这个松鼠桂鱼，
0: 嗯，
1: 乌鱼蛋汤，包括咱们的这干烧鸭四宝啊，干炒四素都可以尝尝，都是非常不错的。
0: 嗯，哎，有朋友问了，说那我来便宜坊喝豆汁儿有吗？
1: 便宜坊没有豆汁儿，豆汁儿在那个锦新
2: 可能有，
1: 或锦芳都有。
2: 哦，啊，哦，这问的，
1: 其实
2: 可以在便宜坊出个小窗口卖卖锦芳锦新的豆汁。
0: 您去那个鲜鱼口那家，他在离得近，您就都可以尝了。
1: 哎，
2: 对对对对，哎，你一说这个鲜鱼口，刚刚露露还提呢，说2013年的11期间，他的表弟结婚，就是在便宜坊鲜鱼口店办的婚礼。啊，他说早年间他奶奶家就是鲜鱼口那边的老住户，后来搬迁走了，所以前门那一带就很有感情，结婚办事就选在了那儿。哇塞，还能办婚礼啊。
1: 嗯，那个店很大
2: 很大很大。
1: 嗯
2: 啊，当年应该门脸不是很大。
1: 嗯，最开始没改

0: 到之前不大，
1: 是吧？嗯啊。哎，那问到这儿啊，这个我就发现，其实我们是一直在做菜品上的一些创新，但现在对于很多的，尤其像文旅这么发达啊，就现在对于很多像我们这种老字号一样，它已经不只是在菜品上面会要求你们了，
2: 嗯
1: 啊，什么文创啊，
2: 对，
1: 文化输出啊，
2: 就是吃完还能带走的，
1: 哎，这得不一样，
2: 对。
0: 其实我们，你看边远方，我们就是比如有产品，
1: 嗯，
0: 那会儿跟这个于小果这个联名做的这个，现在快到月饼，还有是他的那个于小果的这个酥点，其实那会儿就是在2021年的时候吧，做了一期也非常好，还有现在咱们有的这个产品燕京八景，
1: 嗯，
0: 还有这个茶的礼盒，
1: 嗯，
0: 然后我们最近从这个就是这个文创这个手办上研发了一个就是边远方的那个。紫外线可以变色的小鸭子，跟钥匙链大小，
1: 哦，
0: 它就是这个，在这个阳光强的下呢，它就会这个变成枣红色，
1: 哦，
0: 鸭子似的。
1: 嗯，
0: 等这个一到了一个这个，比如说暗一点这，它就会变成这种乳白色。
1: 哦，
0: 这么着一个这个跟钥匙链、钥匙扣啊，或者这个车内饰啊，都可以用。
1: 嗯，
2: 这些是在门店就能买到，还是线上也有链接？
0: 抖音上也应该有，门店应该是能买到，
2: 能买到。
0: 对对对，
2: 嗯，其实除了这些融合，包括这些产品的研发，前一阵的我们的北京马拉松，咱们是不是也跟这种赛事啊，也去结合了一下？
0: 对，就是我们这个跟那个北马啊，去年等于也是联合了一下。其实我们的这个就是联合的理念是什么呀？这个有600年的这个非遗，这个我们要坚守。马拉松长跑呢，它要坚持，所以把这两个坚守和坚持呢连在一起，把这个美食呢致敬这个奔跑，致敬体育，用这个体育传承京味文化，
1: 嗯，
0: 就以这个主题，等于我们跟北马合作了一下。
1: 哎呀，你看，我们也是在各个地方、各个方向都在去着手做一些不一样的联合、联名，或者是做一些新的创新。抖音平台，你看朋友就说了，说是众口难调，又要创新，又要保留传统，也挺难的。然后林就说，说实话，食物呀，更多的时候可能对于大家是一份记忆，它是一份这个生活的安定感。哎，吃一口人觉得，哎，这东西是我熟悉的啊，或者觉得真是挺好吃的，那可能这个才是真正做到了把美食和文化融合到一起。嗯，哎呀，这说的真好，因为尤其是关于老字号，我们每一次去聊老字号去聊的时候，这几期节目我觉得都有一个共通点，就可能有一些餐厅来的时候，我们就是从菜品的角度，从好不好吃的角度去聊，但是你每一次去聊老字号的时候，它都除了美食以外，它会有一份文化的传承在里面，就是它就无形当中会有一份传承的责任感，包括我们在徒弟的培养当中，是不是也会有这一份的感情在里面呢？
0: 嗯，对，你像我们就是，其实就是从我师傅，我师傅有60-70个徒弟，就从那一个代就是在说怎么把这个东西传承下去，它已经600年了，是吧？咱们要在咱们手里头让它发扬光大，等你传到你的徒弟手里头，让它更要好。其实这个其实也是从我师傅，从我不管以后下一个是谁，传承人是谁的话，一定要把它做好。
1: 嗯，教徒弟是不是也挺难的？
0: 也还好吧。
1: 哎，现在的整个的学艺和我们之前像您当年那个学艺的话，有一定的区别吗？还是大差不差？
0: 嗯。基本上的流程是一样的，但是方法是不一样的。现在的年轻人呢，他一个是设备现在比较先进，还有一个咱们的这现在媒体啊乱七八糟什么比较好比较先进，比那会儿就像现在咱们在教的在学的时候就可以录下来，或是把它复制下来。到那原来我师傅教我那会儿，他就是告诉你凭记忆
1: 就是言传身教，
0: 对，
1: 口口相传，嗯。
0: 现在可以，咱通过这种方式，何况可以培训啊，影视的方式都可以去传承。
1: 嗯，我们听众说以前是饿死师傅，现在是累死师傅。您是有什么苦衷啊，这位朋友？ 所以你看啊，我觉得我们今儿跟大家从最早的时候为什么要叫便宜坊，然后包括有一些历史故事，还有一些其实关于烤鸭的历史故事跟大家去聊起，聊到现在我们大家可能心中也对于这个烤鸭的文化以及我们便宜坊的文化有了一定的了解，对吧？
2: 对，而且我们这个系列老字号正青春也是想给大家传递一下，这个老字号的青春一定不只是像刚刚提到的一些文创啊、挂件啊这些联名款，其实也是他们对于非遗的深耕，包括跨地域。

出更多更好的菜品，也期待能有更多更崭新的场景，更多的美食的体验能够让大家去捕捉到。所以这一期节目，如果您听完之后勾起了您又想去便宜坊去吃烤鸭，反正我现在真

0: 也可以去体验一下他们的新的这个吃法，叫烤鸭新文物吃法，到底是怎么个吃法？这个吃法也是在每个门店都能够吃到的，还是就在广渠门那个店？
1: 现在基本上要吃可以提前预定，广渠门可以吃到
0: 啊，这个得提前预定啊。
1: 对，东升那个店可以吃到。
0: 哦，那大家还得提前预定一下，说我想吃一下烤鸭的新文物吃法，
2: 是
0: 到底是怎么回事？

0: 第一名。
1: CTP 雷神，趁现在挂了。
0: Rested。第一名，吴彦祖、刘俊谦、吴康仁、谢君豪领衔主演，《寒战1994》。电影《寒战1994》上榜第二周，上期排名第一，本期蝉联冠军。更多榜单信息，欢迎登录听听客户端，搜索演艺群英榜，为你爱的电影投票助力。好，我们刚才听到的就是演艺群英榜最新一期啊，第43期电影周榜的排名情况。排名前五的电影，他们分别是第五名《穿普拉达的女王二》，第四名《时间敢死队》，第三名《消失的人》，第二名《给阿嬷的情书》，和第一名依然是冠军的《寒战1994》。在这个电影周榜的最新期当中呢，迈克尔·杰克逊《巨星之路》是入榜两周之后退出，而以跨越山海的书信为题，呈现长达半个多世纪情感旅程的《给阿嬷的情书》成为焦点。他凭借票房优势和高口碑成功进入本期榜单，目前他的排名紧随《寒战1994》排在第二位。我们再次恭喜《给阿嬷的情书》，我们也在今天的这个时间的最后，我们把幸运的这位朋友抽出来。我们看到更多的朋友都提到给阿嬷的情书，清茶私语，今天我就把这份幸运的观影礼物送给你，感谢参与和互动。他说被种草了，想看给阿嬷的情书。刚才还提到，对，他还有一个发言，他说找到演艺群榜了，已经完成了今天的投票，明天继续。说老妈正在追央视的主角刘浩存是吧。好，再次恭喜清茶私语，在节目结束之前把您的姓名和手机号通过悄悄话的方式，在聊天室里通过悄悄话的方式发送给我。其他的朋友，我们在每个周一都会为大家准备幸运的观影的这样的机会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在每天的节目当中留言互动。1128，谢谢啊，这提醒的非常及时，不能总怀旧啊，也得看看新片啊。这戛纳电影节明天开幕，他说不过呢，这海报也是老电影啊。好，我们及时关注一下，好吧？谢谢各位收听今天演艺群英会，每个周一的演艺群英榜接榜时刻，我是张帆，明天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你快乐吗？
1: 我很快乐。北京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打开文化之门，以茶食变，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打开文化之门，我是米夏。今天呢，我们继续骑行金中都，我们沿着金中都东城墙由北向南骑行，路过一座漂亮的公园，这就是陶然亭公园。我们邀请到的嘉宾呢是老朋友，来自北京城市发展研究院的青年学者高深，欢迎高深。
1: 米夏老师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关于陶然亭呢，其实我们有特别多的历史故事想和大家分享。如果大家在湖心岛这一圈儿啊，这个环岛去看景

0: 今天我们就利用一期节目跟大家好好说说这个陶然亭中心岛上的这些历史遗迹。
1: 咱们这个陶然亭公园啊，我们现在好多手机的地图上都能反映出啊，锦丘墩这个位置啊，就是中心岛这个位置，好多坟呐、啊赛金花也好，这个香冢也好，鹦鹉冢也好啊，醉郭墓也好，好多坟。您要到那儿看去，您可以问当地的晨练的也罢，或者是游园的也罢，咱们的北京市民，哎，你说我看这墓，除了高君与石平梅这坟以外，剩下的坟在哪儿呢？然后这个时候人家跟您说，我们也不知道。他们是真心实意是不知道啊，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些墓在上个世纪50年代大迁坟的时候都迁走了，哎，都看不见了。那您说这些墓以前留的时候，那是很出名吗？真有名，真的有名。因为这些啊墓在咱们早期北京城的一些旅游指南，像30年代啊有这个马志祥先生所写的、张恨水先生审定的北平旅行指南当中就有明确的记载。
0: 那就是那个时代的旅游小红书。
1: 没错，哎呀，特别清楚啊。

0: 人物啊，赛金花这个人物，很多朋友呢是通过各种各样的题材影视剧啊，还有其他的舞台剧呢看到的。那么这个人物是真实，是来自于咱们江南的苏州，有人说是灌前街啊附近呢他出生的。他出生以后呢，那个时候啊，他可能也是相对比较坎坷啊，各种各样的经历都有了。那么他自己人生呢，第一件非常风光的事情，是在自己青年时期呢，嫁给了一个人。这个人呢是晚清时期的状元，这人叫红军。好多朋友听完了以后就懵在那儿了，红军，这红军是哪个红色的红，军队的军吗？不是那意思，红呢是洪水的红、啊、姓红，军呢左边一个金，右边一个军、啊、
1: 对，就是雷霆万钧的钧，
0: 哎，这么一个字儿、啊。
1: 那一年这个赛金花是15岁，然后红军是48岁，23岁。
0: 没错，红军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物。第一个，他是晚清时期的状元。状元他有这层身份之后，后来进翰林院，到后来是作为清政府的官员。他呢可能是娶赛金花之前住过的一个地方呢，是今天史家胡同51号。这个地方多少年之后变成张世钊先生的宅子啊，很出名的这么一个房子。所以有的朋友说啊，这个赛金花也曾经住过史家胡同，但是呢这事儿不可考。为什么呢？因为赛金花啊，他可能跟我们说这个红军啊居住在这块时候经历呢，可能相互之间是连在一起的，有交集，也有可能没有交集啊。为什么没交集呢？是红军呢他娶到赛金花以后呢，实际上相当一段时间他是带着赛金花远赴海外的。为什么他会带着赛金花走？
1: 为什么会带着这个小妾走？
0: 对了，这不是他的明媒正娶的正妻，
1: 不是正妻。
0: 因为正妻啊，他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啊，他第一个要守在家里面，第二个呢，他对于出国这件事情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1: 就是对于洋俗啊，就是洋人的这个风俗或者习惯他无法接受。
0: 没错，当时不光是这个红军的夫人，咱们说明媒正娶的正妻，很多的中国官员知识分子都不接受出洋。你要跑到西洋去能干什么，对吧？为什么不守着我们国家的这么大的土地，您跑到国外去当使节？那个时候这事儿本身是一件被很多人不耻的事情，今天说起来完全相反了。那么红军呢，当时没办法带着正妻出国，就带着妾出国。
1: 因为你得有随行的女眷嘛，夫人，是吧？
0: 没错。那么带着妾出国呢，红军他也不是一个思想多开明的人。带着妾出去以后，虽然说啊住到了欧洲各国啊，今天去了德国，明天去了其他国家去做使节，但是呢他绝对不会把这个赛金花随便的放出去跟别人进行对外的交往活动。所以呢这个赛金花当时呢就一直是住在石林馆公馆里面待着。啊，也不怎么出去，他能够碰到的那时候赛金花呢，实际上就是我们说赵灵妃嘛，乳名他叫做彩云嘛，哎，那个时候呢。

0: 后呢，他这个时候人外国大兵不要，哎，他说都运都运来了，你凭什么不要啊？对吧？你便宜点的话，你得要了他呀。他希望人家要，人家这个是推出来的，非得不要。这个时候呢，他就找这个朋友，可能找的齐如山，也可能找的其他朋友，让这个朋友作为翻译，就是跟这个外国的这个驻兵说说，这土豆没问题，能吃。
1: 哦，做翻译，我还以为直接就是说把土豆卖给他，或者说、哎、
0: 就干这事儿
1: 啊、
0: 哦。你想都这样了，赛金花怎么能跟瓦德西两个人相互之间有什么互动呢？
1: 就是他到了晚年啊，生活是

怎么跟瓦德西元帅这个人讲，或者他怎么互动，然后呢要救北京城全城的老百姓。这时候有些咱们北京城的这个知识分子也好，民众也好，就说了，你看当时的政府多腐败啊，

自己的父亲、好朋友什么的，那么有一个地方当时埋葬了。齐白石一打听，哦，原来是八大处，八大处的第八处。第八处那个区域啊，就是小山包嘛，上去在上去的底下有那么一片区域，不错，哎，不行就埋这儿吧。齐老人在五十年代的时候想着自己埋在八大处第八处底下的位置，后来隔了一段时间啊，他当时都想着把这个钱

0: 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乐成长。5月30日、31日，零六一限定专场，仅此四场，全家相约和霸王龙雷吉，非常超然恐龙之约。大麦网、猫眼网搜索卡酷大计划，火速抢票喽！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正在收听的是打开文化之门，关乎天文，以查实变，关乎人文，化成天下。
1: 文化是故宫里的一砖一瓦，文化是宋词里的春雨杏花，文化是餐桌上的一粥一饭，文化是汉字中的一撇一捺。
0: 触摸古都文脉，涵涌智慧经典，让我们一起打开文化之门。

0: 屡次参与科考，屡次不成，屡次失败的这么一个文人，
1: 屡次落榜。
0: 对了，他到最后的时候呢，真是觉得自己读书啊，读这个科举考试之书啊，没什么用，可是自己有没有别的营生可做的事情，所以呢，一

好朋友，就给他这个羽扇，跟他讲了这段故事。这时候谭鑫培先生说你这交给我吧，结果就拿着这把羽扇又去给老佛爷唱丁君山，词儿都改了啊，就自此以后这个羽扇就是诸葛亮的标配了，就来自于慈禧喜欢的那个英年早逝的

0: 埋了以后呢，就埋在三街南口路的西侧。您听完这地儿，不是北京饭店1974年建那座高楼吗？
1: 嗯，
0: 那座高楼它南侧的路面。

街的牌坊，所以东西长安街有两处牌坊。这两处牌坊在50年代的时候，因为交通和其他的问题，就给它搬迁了。搬迁之后呢，最后就给它放置在了陶然亭公园之内。后来70年代的时候，曾经拆掉过。

0: 你知道，你就知道它的来历了。
1: 没错。
0: 而且就是很多时候啊，因为北京是古都啊，虽然现在城市面貌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但是如果你比如说开车在长安街，或者说步行在长安街的时候啊，你走过东单，你走过刚才高深说的六部口，你能想象一下，比如说多少年前啊，100年前、200年前，明朝的时候，它是什么样子？哎呀，也许你看他的眼神就不一样了，是吧？你能看到他的过去。而且我们今天说的是陶然亭公园，我们在做这个系列节目的开始，我们就说到了，其实这是取自唐代诗人白居易的一句诗：“更待橘黄佳酿熟，
1: 共君一醉一陶然。”

其实有一个特别知名的典故，来自《列子·黄帝篇》，它里头讲了一个故事啊，就是说鸥鹭忘机的这个典故。海上啊，有一个人，他有一种本领啊，让这个鸥鸟和他关系特别好。他每次出海的时候，每天早晨的时候，这个鸥鸟都和他打招呼，多的时候可以100只鸥鸟啊和他 say hello， 彼此互动的好极了。所以他在大自然里，他觉得无比幸福。

0: 上是有故事的。
1: 对了啊，早年间这个地方叫陶然宾馆，因为它这个宾馆呢和咱们之前讲过的那个龙树寺那个地方不叫刨冰堂吗，那个地方都开过宾馆，这个地方实际上是宾馆的东馆，然后我们说的刨冰堂的位置是西馆，而这个陶然宾馆它在往前倒这片区域原来呢有一个潭一个庙，这个潭的潭水一部分现在还能留存啊，这就是黑龙潭，那个庙呢叫做哪吒庙。
0: 我发现陶然亭好多这个寺庵啊都和龙有关系哈。
1: 太对了、那么这黑龙潭呢实际上当时呢不一定说真有一座多大的庙，但是它一定有这么一个啊亭子啊或者相应东西，因为这个地方呢是在亭子里面是要搁一个小牌位的，这个牌位呢实际上是当年祈雨的铁牌
0: 哦，
1: 那祈雨铁牌平常也不搁这儿，这个祈雨铁牌啊是每次啊到了我们说该下雨不下旱的时候啊，京城里面咱们肯定朝廷了，那么他呢派人到河北省的邯郸，邯郸这个城区北边呢有这么一个地名叫做盛景岗，盛景岗呢是个小庙，它庙里面啊有这个祈雨的小铁牌，说当时要从这儿请这个铁牌来北京，来到北京进行一番的祭典祭拜上香，到最后的时候这雨又稀里哗啦就下来了。这事儿呢皇家做过，据说到了晚清时期啊北京城有一年干旱无雨，所以呢这小铁牌啊从这个河北省邯郸就请过来了，请的后来这一路上啊北京城都没下雨。

0: 了，他就死去了。那么现在要让龙活着啊，然后还要教育他啊，恩威并施，让这龙踏踏实实的学乖点啊，让他赶紧下雨
1: 啊。确实是恩威并施、
0: 哎、但这事儿啊是老百姓传言啊、传说出来的。这个哪吒庙啊，这个哪吒当时也

0: 思涛。
1: 哦，对，咱们好像说过。
0: 哎，所以呢，这个哪吒呢，它实际上是咱们的思涛行业的这么一个祭祀的神祇。
1: 嗯，
0: 不能说是祖师爷吧，但是也是个神祇。所以呢，北京的思涛行业的相关的这个工会，那么它相当一个时期就设在哪吒庙。
1: 哦，
0: 哎，所以呢，这哪吒实际上跟龙王一个是祈雨，再有一个是行业的一个供的神，就放这儿了。
1: 对，你说把心里的一个愿望安放起来，或者说寄托在某一个人身上，多重要哈！
0: 没错，
1: 无论是我们有生之年你的一个愿望，还是你故去之后你的一个归宿啊，这个东西都很重要。你看。

希望大家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在微信视频号里搜索米夏。如果你觉得打开文化之门的节目还不错，平时也会偶尔刷刷短视频，我希望在新媒体的茫茫人海中你可以找到我。我会把生活中书本上我看到的那些美好，那些曾经打动过我的东西和你分享，不仅可以听到我的声音，还可以看到我的影像，为我留言，咱们聊聊天。如果在米夏的微信视频号

0: 从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你知道长征吗？
1: 那当然，长征是红军踏雪山过草地的英雄远征。
0: 那你知道国之重器里也藏着长征吗？
1: 是吗？
0: 我国运载火箭取名长征，寓意航天事业攻坚克难必达胜利。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命名长征一号，象征勇闯深蓝，续航万里，无畏险阻。
2: 长征。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七十二变。
1: 黄大，您来了，孙奶奶赶紧坐呀，小慧。

0: 元3000年前，
1: 地点
0: 快乐大街，一勺烩，二蛋商城，
1: 人物
0: 小柱，
1: 小花，
0: 阿磊，
2: 孙奶奶，
0: 姑奶奶，
3: 王大爷，
0: 都是
1: 世界，
0: 哎，有，每天都有。
1: 今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
3: 脚底加宝。

0: 碗放下，好好说。
1: 这是幼儿园老师吧？小学老师就不管这个了。
0: 又吃身上了吧？
2: 你看，
0: 呀拉，又拉来了吧？
2: 拉，赶紧的叫人吧，给擦擦，给擦擦。这好，
0: 我说力拉拉的。
2: 哎呀，
1: 吓我一跳！
2: 我感觉这空姐的多余来
1: 来了也不美好了。
2: 干嘛？
1: 多余的可能是小学老师。
2: 老师
0: 也参加活动，
1: 这怎么抽上的？

0: 稳赢啊。
1: 嗯，
0: 今儿晚上
2: 得多吃两碗饭，
0: 怎么也有
1: 三边顶一归我。
0: 哎，不能这么说，
2: 哎，
0: 但心里这么想的，
2: 哎，
0: 乐得都出声了。完了，结果碰上是海员大爷。做过海员的这位大爷，
1: 啊，
0: 走的路比大爷吃的盐都多。
2: 有哎，你瞧，
1: 走的路比吃的
2: 就一边走路，
1: 头一回听说反比，
2: 就是
1: 反比喻的，
2: 一边走路
1: 吃盐比走的路多。
2: 对，
1: 因为
2: 走路比吃盐多，哎，压根儿就没停过。
1: 这不是废话吗？
0: 因为大爷老在海上。

0: 一辆。
1: 哎，
2: 不知道上哪儿发泄去是吧？
1: 想要奔那三角洲。
0: 实际上，你可能觉得这是个年轻人的交流饭局，但没想到也算是一场意外的相遇，让你和父辈这个年纪层的人群也有了碰撞。
2: 嗯，
0: 平时跟父母呢也疏于交流，先父母管你多啰嗦，现在呢，
2: 最主要是我父母没去过百慕大，
1: 看过三角。
0: 现在你就觉得你对你父母都好奇了，万一呢？
2: 万一没有万一，
0: 他们有什么新奇的体验是我所不知道的？
1: 没告诉我。
0: 对，或者我没有交流的这个深度没达到，我的错，
1: 还是他们的错，
0: 还是我们共同的错？这个就是基于陌生人的新玩法嘛，总之就是带有很强的随机性和未知性，你不能预设什么期待，
2: 但很可能有惊喜。
0: 所以我就觉得吧，这种饭局其实咱们也应该搞一个。
1: 嗯，
0: 咱们也开场没有传统的自我介绍，
1: 嘿，
0: 然后都是陌生人，提一些兴趣爱好就行。
2: 那咱们没有去过百慕大的人呢，没有这么神奇的交流怎么办？
0: 咱们虽然没有去过百慕大的，但是咱们有没有去过百荣的？
2: 有，
0: 没有去过百盛的？
1: 有，
2: 百盛可现在已经关了。
0: 然后就这城市有百盛，别城市没有百盛
2: 啊？有，
1: 对，
0: 这城市怎么关的百盛？你知道吗？
2: 我不知道，这饭局又多加一人，
0: 有没有可能他知道？小花收到这么一封邀请函，上面写着饭局的时间、地点以及职业、兴趣爱好等等部分信息的神秘人卡片，其中一张呢是他自己描述的自己。那么小花如期来参加饭局，经过的每一个身影，他都心想：会是他吗？这种盲盒饭局啊，参与者购买体验之后，通常要填一份涵盖年龄、职业、兴趣爱好、用餐偏好等信息的问卷，然后由组织者根据问卷内容匹配入局，在饭局当天收到邀请函，前往指定餐厅同陌生人吃。

0: 王大雷上台鞠躬。Showtime！
1: 被逼婚了，
2: 你。

0: 时间都耽误在寻他千百度上了。后来快四十了，蓦然回首了。
1: 哦，好。
0: 所以呢，他们俩这个相处之道，像这个比较成熟，20多岁和30多岁对生命的感悟是不一样的，
1: 是
0: 相对成熟，相敬如宾。所以呢，小莫对父母亲的这个相爱模式非常。

0: 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主持人小底、英宁、王磊、严家宝，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精彩节目，特别关注七十二变来也，看看有什么新发现。
1: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下载听听 FM。

0: 视感，而且这款眼镜还有一个就是我选墨镜比较注重的，就是它重量很轻，戴在鼻梁上轻飘飘的无感，而且因为它是一体式的这种鼻托，不是单独出来的两个鼻托，所以说它不会给咱们的鼻梁压出那个丑丑的印子来啊。
1: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墨镜呢，您可以去网上查一下，现在有代购是2000+的价格 ，ZH5422 4B 的这么一个型号。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香港的免税版。
2: 只需要799元，
1: 直接从香港给大家直邮。另外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所有产品全是保真保真保真的啊，这点大家真假可以放心。
2: 那799元
1: 给大家带来的是香奈儿的女士墨镜 CH54224B。 那么购买方式也很简单，
0: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墨镜这两个字，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这个就是咱们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了，您可以直接下单进行购买。
1: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香奈儿的这么一款 CH54224B 的两个腿不一样设计的这么一款镂空的墨镜。
0: 对，
1: 这款墨镜您如果不知道长什么样的话，可以去搜一下辛芷蕾的同款。而且呢，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个墨镜呢，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在防晒防紫外线的功能性上还是非常非常的出类拔萃的。
0: 对，它是一款 UV400 的墨镜，所以说不管您是逛街呀、出去玩啊，这款墨镜其实都是可以选择的。
1: 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香奈儿的墨镜呢，
2: 只需要799元。
1: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可以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墨镜两个字，就会蹦出一个链接，那就是咱们的购买链接了。您点进去以后呢，它下边有些图，您可以看一下这个墨镜长什么样子，就是明星同款啊。现在就去关注我们的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墨镜吧。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0: 远离 emo，
4: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5: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0: 我陪着你。
6: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 TTFM， 和你一起听。
5: 以上为广告时间。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小说联播。日复一日的牵挂，
1: 是我。你告诉我，你到底有没有爱过我？
0: 张爱玲在秋天度过了她最后一夜，年复一年的感动。
2: 我从来没有要求你爱过我。
3: 这是一场无声的战争。
4: 说再见。
0: 小说联播，
5: 小说联
6: 播。月光的海，
7: 人跟着年头走，心却留在了上个年代，终于成了一个空心人。有多少沉醉，就有多少清醒。
0: 请听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长篇小说

张永红则有请必应，一趟不落。久而久之，就和王琦瑶熟了起来。张永红和王琦瑶不熟不要紧，一熟竟是相见恨晚，有许多不谋而合的观点。

又特别叫他幸福，因他是真的懂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的。那雨衣泥上的图画呀，张永红真是庆幸自己遇到王七瑶，这是他人生的良师。王七瑶也很高兴遇到张永红，他有多少日子没有打开话匣子了，真是数也数不清了。又不是说别的，

失去了领头人，每一轮时尚都难免平庸的下场了。说真的，本来时尚确是个好东西，可是精英们不断弃它而走，流失了人才，渐渐的就沦为俗套。现在张永红显得形单影只的。

就叫做天衣无缝。当他们开始构思一个新款式的时候，心里欢喜，行动积极。他们到绸布店买料子，配衬里儿，连扣子的品种都是统筹考虑的。然后样子打出来了，试样的时刻是最惊异。

少儿哔哩哔哩首部联合定制亲子舞台剧《卡酷大计划之霸王龙雷击》，赢六一重磅首演，超人气恐龙 IP 震撼登陆剧场，开启奇妙探险，全程互动，爆笑故事，暖心治愈，快！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空中笑林。
1: 你来听回广播了吧。

这书里军事家可不太多，一共才三个人，够军事家的。一个是曹操，还有一个诸葛亮，再一个是司马懿。曹操是军事家，那当然，大军事家呀。您别看军事家，这两天曹操正上火呢。怎么回事？关羽关云长啊，挂印封金，保皇嫂千里寻兄走了。哎呦！

渐渐棍弩计在胸怀。今日正好，我本当下马呀，可是我急于赶路，又加之甲胄在身，我不能下马接跑。丞相真要把锦袍赐给我，恕关某不公，我就用刀。说罢了，他把大刀这么一横，用刀把这件袍挑过来，

赤心赤面，财帛不动其心，美女不动其志，是一位文武双全难得的大将。他这样走了，不怪

0: 哎，也不得哈。嗯，我虽然读书，哎，有点这个意思吧？
1: 有点意思了，
0: 有点
1: 了，就这么唱，
0: 唱不行。嗯，我得接你这个乐队试过试过。
1: 那对，哎呀、
0: 啊，你看你看，一个个长得都比你漂亮，
1: 那还用你说吗？
0: 行了，他们来了，你下去吧。
1: 我凭什么下去啊？
0: 不是，你看我们都漂漂亮亮，全是年轻的，你这个。老母卡哧牙的，谁看你呀、啊？
1: 你这叫什么话呀？没有老的，有你吗？
0: 人家看那还个老先生了。
1: 哦，对，
0: 老先生，您的贵姓啊？
2: 姓李。
0: 哦，姓驴啊？
1: 哎，人家姓李
0: 啊，利率都一样。
1: 什么一样？
0: 什么李呀、啊？女呀、啊？姨呀、啊？鱼呀、啊？我分不大清楚。
1: 哎呀，
0: 人家老家有个剧种叫驴剧，嗯，好听着了。
1: 哦，
0: 那个什么，你二嫂改嫁，你知道吧？
2: 你二嫂改嫁，
0: 那行行行，
1: 那叫李二嫂。
0: 哦，对对对对，说错了，那是你二嫂改嫁。
1: 什么呀？你就唱吧，唱。
0: 我唱了啊，
1: 京剧。

0: 不是跟您吹，就您那肚子学问没我耳朵眼宽处。
1: 您这纯粹是夸大。
0: 干嘛夸大呀？
1: 谁信呢？
0: 你不信你摸摸呀。
1: 啊，

0: 他们的传统作品每一段都是那么经典，都可以拿过来像教科书那样的分析研究学习，而且搭配的特别默契，相得益彰。
1: 论语上我有几句不明白的。
2: 论语上哪几句？
1: 就是那个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这几句啊我不会讲。
2: 哦，就这几句。
1: 嗯，
2: 这个很简单。
1: 好，那您给讲讲。
2: 我给您讲一讲。
1: 对，
2: 先问什么？
1: 您讲讲什么叫君不君呢？
2: 君不君呢？君不君就是成有因。
1: 君不君是成有因
2: 啊？
1: 怎么？
2: 你看这个成有因在瓦岗寨自称是混世魔王、大德天子，你说他是君不是君？
1: 是君呢？
2: 后来他怎么又保了唐王了呢？
1: 嗯，
2: 他又不是君了，他又为臣了。
1: 嗯，
2: 君又不君了，哎，这就叫君不君成有因。
1: 这君不君就是成有因。
2: 哎，
1: 沉不沉呢？
2: 大火轮。
1: 大火轮
2: 啊？
1: 那怎么会沉不沉呢？
2: 这个火轮船沉不沉？
1: 沉。
2: 沉嘛，它在水瓶上飘悠着。
1: 那不沉呢？
2: 那你给它背起来。
1: 哎，背不动。
2: 沉又不沉了，哎，这就叫沉不沉大火轮。
1: 富不富呢？
2: 名一富。
1: 名一富
2: 啊？
1: 那怎么富不富？
2: 你看那个名一富里头有金山银山金元宝银元宝，你说他富裕不富裕？
1: 富裕。
2: 你给他花了去。
1: 假的。

0: 这几句啊、嗯、我可以给您讲一讲。
1: 好，您讲讲。
0: 做大学知道是谁吗？
1: 做大学乃曾子。
0: 对，曾子做的这本大学。
1: 是。
0: 知道这个曾子为谁做的这本大学吗？
1: 为念书人做
0: 的。嗯，大谬。
1: 大谬。
0: 这是不对啊。
1: 你说不对不就完了吗？
0: 这个曾子是为您做的这本大学。
1: 大学是为我做的。
0: 哎。
1: 啊，
0: 这个曾子就知道问候中华人民共和国1956年有一个相声演员赵世忠为您做的这本大学。
1: 哦，那您说说我怎么会有大学之道？
0: 说这个相声，你是打小时

0: 吉老爷是谁呀、啊？
1: 吉老爷你都不认识？
0: 嗯，
1: 吉汉昭啊。
0: 吉汉昭
1: 啊，就在那个廊坊头开五丸铺的小矮个一乐，嘎嘎嘎嘎。
0: 您别说，我全都不认识，谁乱七八糟？
1: 吉汉昭嘛。
0: 那么这个金二爷是谁呢？
1: 今儿那谁

0: 喝酒啊，给他们包点扁食吃，让那个玉师傅给包。
1: 干嘛让玉师傅包？
0: 玉包扁。
1: 哦，玉包扁叫玉师傅包扁食
0: 啊，就是玉师傅包扁食。
1: 他包有什么好？
0: 有好处啊！
1: 啊，
0: 别善恶。
1: 这怎么讲？
0: 吃饱了不？

0: 了，
1: 怎么
0: 被他屎方粪都出来了？
1: 这方子，
0: 哎呀，老爷打不得他拉屎了，拉屎这叫抛笑公堂，给鞭子打开，拴到房梁上，拿锥子扎在怀子骨，
1: 什么刑法？
0: 打一个头悬梁，锥刺骨。
1: 嗯，比不叫还自寻苦呢。
0: 香脚铃屈打成招，招了，
1: 招了，
0: 打了一个5年有期。

0: 会伤头发，
1: 对，容易损伤头发的。但是戴森吹风机内置了智能温控系统和负离子发生器，能够有效的减少对头发的损伤，它能够防止过热对于头发造成的不可逆的损伤，因为它监测出风口的温度要每分钟到40

带来的是戴森的彩陶波普的吹风机 HD15 的礼盒装。这个礼盒里边有什么？四款戴森的风嘴儿，有这个防飞翘的顺发风嘴儿、柔和风嘴儿、顺滑风嘴儿，还有造型风嘴儿，帮助我们去日常的造型。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这个

0: 知道，整套礼盒在官旗2899，有官方的店加上国补2199。今天北广只需要1399，顺丰给您送到家门口。我们的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

0: 如说我要想要打造高颅顶，然后呢我不想头发的自己的炸毛，用它的防飞酵毛是特别特别的好用。
1: 嗯，
0: 然后包括它的造型的风嘴啊，包括柔和风嘴啊，适用于我们每天快速的让自己的头发哎有一个造型出来，
1: 是
0: 这样呢我们的上班其实是可以节省非常非常多时间的。还有一点，今天我们这款吹风机是一机一码的保真，什么意思？就是你在里边会发现一张卡片，这个卡片是可以刮开以后去戴森官网

0: 399块钱，四个风嘴1399块钱啊，这个价格非常非常香。购买方式非常简单，
1: 您在微信上搜索并且关注北广购物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在消息栏输入关键词吹风机或者是阿拉伯数字15，然后蹦出一个微信链接，就是咱北广购物的购买链接。

0: 讲不出来了，因为他现在是大脑受惊，思维混乱。正在这个功夫，又见窦荣提着食盒送晚饭来了。窦荣走到冷宫门口，放下食盒，一脸轻松。这回可是真轻松了，他冲着徐世庸含笑说道：“军师，请搜查。”这个时候，徐世庸啊，就好像霜打的茄子，火燎的胡子，一点精神都没有了。唉，窦丞相，不用搜了。
1: 哦，不用搜了。

心想，你徐世英自个儿说吧。徐世英跪在旁边接口就说了，陛下，对，是窦丞相胜了。王莽说，窦丞相胜了，军师那你就输了吧。啊，对了，是微臣输了。王莽吩咐内侍把他们两个人当初写下的赌头状拿过来了。王莽看着这赌头状，二位卿家，如今事已分晓，应当如何处置？

如今要说看，朕只看窦丞相的情面。窦荣一听啊，莽莽这是弦外有韵，话外有音。窦荣心想，斩杀徐世英并非是王莽的本意，是迫于无奈把他绑出去了，这是冲着我们两个人的生死文书。王莽现在是希望我能给徐世英讲情啊，我要是故作不懂，王莽即使杀了

窦融这是有意的要从小就培养刘秀治国治民的才能，经常向他讲述三皇五帝、夏商周、七雄五霸、战国春秋以及楚汉相争、高祖创业。

平皇帝的继业之人，你的名字叫刘秀。刘秀当时一听，这可真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顶啊，暗想这都是哪跟哪儿的事。

望尘阁之噬魂珠第一集。秋高气爽，层林尽染，洛阳城外芒岭红叶似火，景色迷人。猎户刘坑却顾不得周围的美景，他正发足了力

往里面走去。拐过狭窄的石峰，前面豁然开朗，原来是一处天然的洞穴，有三间上房大小，顶部竟然还有阳光射入，刚好形成五条光柱。

尚未枯萎的花瓣随风落在水面和堤岸上，犹如铺上一层花毡。功力常常捡起那些带着芬芳的花瓣，将

面的粉末缓缓抖在蜡烛的火焰上，爆出一些亮晶晶的火星。两人忙掩住口鼻。功力正陶醉地嗅着女孩的香味，看着离自己最近的那个带着点婴儿肥的女孩，一只白嫩的小手垂落下来，手腕上系着一条金丝线，上面挂着一个小铃铛。肤若凝脂，脂若柔荑，恨不得舌头伸过去舔一舔。正意淫着，突然间嗅到一股气，浑身酥软，心神俱，不由得迷糊起来。也不知过了多久，功力醒了过来，将嘴角长长的咸水吸回肚子里，才想起今晚的正事儿。

0: 的灯头歪在蜡油中，眼看便要熄灭。白色小床上仍是一个挨着一个，上面盖着大红的被子，但极其安静，连女孩们的呼吸声也听不到。宫丽的鼻子似乎有些失灵，什么味道也嗅不到。本想撤了，却见那男子和妇人已经不在，对面的门大开着。宫丽一阵心痒，飞快挣出缝隙恢复人身，从大门走了进去。
1: 既然恢复了人，虽然没有灯光看得更清楚，
0: 他拿出抽屉里的蜡烛，趁着没

0: 脸的蒙着，只在背头露出一头青丝。功力激动的心砰砰直跳，被子被慢慢的揭开。
1: 好妹子，你别生气啊，我绝不亵渎了你，我只是想看看你睡着的样子。
0: 被子下竟然是一句

0: 拳头大的洞，像是用什么工具砸的。功力几乎傻了，愣怔了半晌，又去揭开第一个看到的那具骸骨的左手手腕上，一条精心编织的金丝线系着一个小铃铛，原本葱蛋般的手指变成了森森指骨，平静地放在腿骨旁边。
1: 真是倒霉，昨晚吓死我了。

0: 书场。
1: 书接上回，
2: 下午好，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评书联播节目，我是季彤。这个时段依然是我们的京味书场，

0: 好嘞，
1: 咱俩打。你一个姑娘有什么了不起的？哎，我告诉你，你要是把我打喽，不仅我把这山这道我都让了，我山上人都投降，还跟你走。
0: 哦，樊梨花一听这不错，我收编一支队伍也是好的，你肯定打不过我小伙子。不能，你别瞅樊梨花我听说过你没什么了不起，

没同过房啊，现在是黄花大闺女。那好家伙，收一个十五六的干儿子，害臊啊！那我干妈六十才收我呀、啊，你说是不是？这不成，这话太难听。你这么点岁数说话怎么那么难听啊？啊，哦，你要是让我给打败了，还认我点门儿？你认不认不要紧，你这队伍可得投。

我上山，我这还缺一压寨的夫人，你呀得给我当老婆。呸！樊梨花一听好恼，狂徒你休走看刀，马往上再抡刀就劈。这小伙子真不含糊，挺大枪招架接环，两个人就在山底下这么一动手。程咬金一看，呵，这小伙子还真挺勇，勇而勇。

来了，服不服？服了，打上马再打，他爷们怎么样？三次不，我比不了，你叫他妈也不算为过。来吧，来吧，来吧，梨花，这干儿子收着了，你真心服了，服了，投降，投降，叫干妈一定叫。程咬金又给揽一档子，那小孩呢？还是很实在。趴在地上跪着磕头，就认干亲。这咱俩这么定位的吗？我打不过你，我认你当干妈。樊梨花呢，臊一大红脸。为什么呢？樊梨花是大姑娘，

0: 曹操疑心太重，怎么叫奸雄呢？
1: 啊，
0: 其实这个地方是他的起始点，就是孟德献刀刺董未遂，中牟献玉臣捉曹放曹这段书，是曹操。

解释过了，你要《三国演义》是才子书，这还好点儿，可经推敲的地方多。就说他写的地方，你这么说也行，那么说也行。您要是丁山征西呀，一问就趴下，那不讲理的地方多了。还有他就沾这个神鬼的地方，所以不讲理。这个丁山呢也接近尾声了，我现在快说，我要慢说呀，这个丁山征西呀也还能说一年多。是我呢现在手里头有的呢是这么几部书，一个呢就是老连先生传下来的经

反唐完了五代残唐，反唐程咬金可就死了啊，回来大上铁丘坟的时候那就完了，程咬金一死呢这个书也就没意思了。所以呢这几种选择我都给您说，您呢也平常找我聊聊，我得现在叫什么民意呀、啊？哎，我也得测，说大伙儿呼声都特别高，都特别想听水浒，那干活不由东累死也无功，我拿的是您的钱，回头我不让您花钱找别扭，回头您花30您非要听水浒，我非给您说西游记，那不找茬吗？您说是不是？所以您要想听水浒咱们就听水浒。

妹妹你吊着样的给他换吃的，在监狱里头不但没有受苦，反而享了福了，身体僵养的那么快，全仰仗贤内之功。那么我们姐儿俩没别的，只能说打心眼里感激你。那么这次如果你进得阵去，搭救他父子二人回来，打这儿以后

左突右出，突不出去，哪哪都是烈焰飞腾，火舌乱窜。再看薛应龙小孩好不狼狈，眉毛也给了了，衣裳也给。

聊法坛之上，再看老道这瓶小旗儿，唰一下全落下来了。当时水火势退，老道就躲这一刀，嘴里边顾不上面了，词儿一断，小旗儿下来了，水跟火就那么一退，打闪认真这功夫，樊梨花已然瞧清楚老道在哪了，抬腿挂刀，摘弓抽箭，刃扣天弦，抖手这一剑，老道回头正中梗嗓。

这个味怎么这么香？孔子心里想，什么花这么香啊？于是他就顺着这个香味找，找来找去呀，发现有一种兰花正在开放。这个花啊，生在丛草之中，独具馨香。那开了的兰花啊，大如杯口，在周围的兰叶的衬托下随风摇曳，好像在向孔子频频点头。孔子一看这个兰花，不免慨然长叹：哎，此幽兰当为王者香，今乃与

0: 一看杀了这么多姓刘的，没找着一个正宗嫡亲，这回找着了，他必定得问谁的功劳。
1: 我的，
0: 王莽一高兴给个官儿，能给个什么官儿呢？

老奸猾，就是那天石盒盖上的衣服我没查，让你计谋得逞，害得我贬职3年，岭南受罪，今天是

0: 三个月以下叫死孩子，扔拉倒。窦荣一说中伤耳盲，徐世英一听当时就是一愣，怎么令郎中伤？
1: 正是，
0: 不知患

回去到窦府暗地打听，弄清真相之后速来禀报。你要能探听出刘秀的下落，保你升官进职；要是探不出刘秀的下落，或者说实无刘秀其人，死的真是窦荣的儿子窦安郎山头宝啊，那你可有欺君之罪呀。因为我已经把这个事儿告诉了当今皇上了，如若谎报事实，你可得全家给斩，户灭九族，坟头土，道袍三尺，撒骨扬灰呀。申屠宝一听，我的妈呀，早知这么厉害，我还不如不报密呢。可现在是骑虎难下，墙头上推车就这么一条道了。好吧，我一定

热，手心发痒，说不上是兴奋还是紧张。他退步到远处一棵树后边躲起来了，待了一会儿，一看窦荣和刘秀两个人一前一后从屋子里边走出来了，奔前堂而去。他看刘秀回来进了明德轩旁的寝室，灭了灯，申屠宝这才回来。他连夜去见徐世英，详说了他的所见所闻。徐世英一听呢，

公心私情，相亲相敌，荣辱升迁，悲欢离合，强乎弱乎，一个王朝留下千古谜团，是也非也，三位名士身后任人评说，长篇历史小说《大宋王朝》，还原一代名臣奇才特异的人格，讲述一个王朝的变革和迷茫。这个深夜来访的吴咎，就是后来成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晁补之，字吴咎，他是新城县令晁端友的儿子，时年17岁，随父居于官所。晁端友亦善写诗，他的一首《宿几》

因人假寐，卧听病马，齿残除，为苏轼所赞扬。前年西宁五年，苏轼去新城县视察，与县

引以为兴。三年前在贬途中与弟弟子由相聚于陈州，子由以淮南才子张磊引荐。张磊字文潜，时年17岁，以诗作《秋淮十首》进城而入苏轼门下，其中一首为《少年读诗书，一语虚假真》。

傲豪卷，慷慨溢于言辞，但屡试不举，穷愁潦倒。因与孙觉有亲戚关系，以幕僚居湖州。传说苏轼得秦观诗词，顺手翻阅，突背一首《满庭芳》：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桥门的开句夕言，伏案谢兰，魂魄摇魂，忘情的吟出声来。山抹微云，天连衰草，画角声断桥门，暂停征兆，聊共饮离尊。多少蓬莱旧事空回首，烟霭纷纷。斜阳外，寒鸦万点，流水绕孤村。销魂，当此际，香囊暗结，罗带清芬。漫吟得青楼，薄幸名存。此去何时见也？金袖上，空惹啼痕。伤情处，高城望断，灯火已黄昏。苏轼吟罢，拍案叫绝：山抹微云，秦学士，露花倒影，柳屯田。大宋

潘龙警察一代朝无咎。君虽无山抹微云君之妙，却有峥嵘珠玉之奇，风格各异，百花纷呈，乃文坛之春。若雷同一律，千人一面，则文坛凋零无色矣。君近日必有所得，当一睹为快。朝无咎聆听恩师的教诲，不禁鼻酸目湿，他急忙打开诗囊，取出一首词作，敬呈苏轼面前。在成交死稿的刹那间，他的泪水流了下来。苏轼的神情凝重了，这也许是最后一次在杭州为无咎审稿。他强作笑容，吕秀静。

春词我怪草草，相应生情，古今常恨呐、啊。吴舅，你年轻稚嫩，你不曾有过宦海中的颠簸沉浮，你哪里知道仕途的崎岖和夜来风雨的无情，你坦然地承认无忌留春，也算是窥见人生的必然了。他从词作的下阙发现了作者的峥嵘和珠玉，发现了新的创造和春光，发现了人生的顽强之力和生命之花，是千古万

现丈夫已被儿子吵醒了，便不再训斥儿子，苦笑着舒了一口气，走到床边催促丈夫，哎，醒了就起来吧。

王润之苦笑点头，急忙为苏轼梳洗束发。诗人、名妓、和尚原本就是灵性生活中的同类，盛唐以来，诗人、名妓、和尚之间的交谊盛世、恋情密室、风流韵事，丰富了文学的内容，增添了哲学的内涵，点缀了人生的情味。和尚占据的青山绿水、古刹林泉，为诗人携妓游览提供了密情密诗的场所。宗教禅道的奥秘为失意的诗人和诗情的铭记提供了心灵上的安慰，并从禅境中觅得了凡俗中不曾存在的深邃高原。而诗人的才智意境和铭记的才情艳丽，又时时冲击着寺院的冷清和教规的严肃，填充着禅境中的空虚。灵性世界的互通有无和相异相会的结果，使诗人原

供游人歇足休息。适时为初夏，草碧花草，怅人肺腑，风拂泉亭，杞人忧思。苏轼携骑漫步而至冷泉亭，但见山门紧闭，冷泉寂寞，林鸟争鸣，游人绝迹，不禁惊诧，转眸而语思聪。山门之外属凡俗之地，今日何其清冷如此。思聪笑而作答，只缘苏公今日来访，必似已谢绝一切游客，这空灵之气隐于林泉，正是为迎亚苏公而使然。思聪的话音刚落，山门吱的一声徐徐打开，一个年约40岁的和尚跨出高高的门槛，合掌迎

张新拿完喝了个光，好酒，酒家拿酒来，好汉爷吃饭吧，要喝喜的有面汤，拿酒来，酒不能再喝了，我们门口有牌子写的明白，三碗不过岗，什么意思？我们前面有个景阳冈，再大的酒量喝完三碗酒就醉到景阳冈下了，这就叫三碗不过岗，酒量有大有小，我是能饮，你就多拿好酒。哎，是啊，你说酒越多越好，再给你拿两碗了。要平常人喝个一碗半碗的，我还没有见过喝完喝一碗半的嘞。你的一家。

说管你为虎你为狼啊，小家我有本领我有少帮，我遇到猛虎给他干一场，我要是能把虎除掉给这方百姓除灾殃，哎那更好了。再会。哎大哥你真走啊？什么话？这我从一棍子走了三里地，就摸这身上热得慌，唱个会再走。我从这边留神看，有棵大树在路旁，树皮刮了一大块，字字行行写树上。武松近前念了一遍，跟酒家说的一个样，这是开饭馆开店的发的坏，下户走路的好客商，胆儿小的一见害了怕，回去住到他镇上。哎，什么虎什么狼，哪怕虎狼在山岗。这武松晃了晃荡往前走，前行到了景阳冈。

叫慌，这又不能自己了。这只虎三下没有捉住吴老二，就听着嘎喳一声响耳旁。老虎一想，怎么的要揍我呀？我吃不了他，他揍了我，我都不上算的。老虎往前猛一窜，大转身又奔好汉吴二郎。武松一看这回来，这更是猛，心里想再多。

0: 学习嘛，
1: 操操琴呢、啊，舞舞剑呢、啊，
0: 好，
1: 作作诗啊，尿尿炕啊，
0: 啊，
1: 不，这个写写账啊，
0: 还差点把实话说出来。
1: 写写账，
0: 这写账也是您的工作呀？
1: 那当然了。

0: 见笑，见笑。
1: 哎呀，哪里哪里哪里。您这个下联是什么？
0: 这是献丑啊，献丑。
1: 您太客气了。那您这个下联是、这个？
0: 惭愧，惭愧。
1: 您太谦虚了。那您这个下联是？
0: 这是粗。
1: 不是，你还有完没完？干什么？
0: 向您表示谦虚吗？
1: 您甭谦虚了，我问您呢。

扔了。他一看这机会可来了，撒腿就追，等捡起这枣来了没法吃，怎么掉泥里头。

把笔给记下来了，不是人家记下来了吗？他在后头，他也给记下来了。那个人说：“你看，咱们有上联的，还没下联的，那多不好。我呀，再给你对个下联。”刚要对下联啊，一看手里拿那枣是坏的，人家一瞧是坏的就不吃了，啪一下子就给扔了。他一看，这机会可来了，撒腿就追。等捡起这枣来了，没法吃，怎么掉泥里头了？那怎么办呢？他也有主意，他就上河边那儿去了，干嘛去了？就上那儿洗澡去了。等洗完了那枣，吃完了，坏了，人家那下联啊，你也念完了，他没听见。这合着你就拿一上联这唬我来了，是不是？那哪行啊？常言说得好啊，天不言自高，地不言自厚，人不言自能，水不言自流，金砖何厚，玉瓦何薄，自大念个臭，懂吗？

0: 买什么我这有什么，唬别人行了，唬我呀你差点儿。我说你可不能白说，今天呢我要给你对上一个下联儿的。
1: 好好好，
0: 你记住了，明儿呢好再唬别人去，听见没有？那么你那个上联是什么呀？
1: 风吹水面层层浪。
0: 哦，上联有风吹，下

0: 没有。
1: 你怎么会知道我是剪刀的？
0: 我瞧你像，
1: 瞧我像，
0: 对，
1: 我这站着字儿呢，剪刀的。

0: 话。嗯，还有什么演员的肚又杂货铺了？
1: 对，
0: 你那是杂货铺吗？
1: 啊，杂货铺，
0: 大杂铺、小杂铺，
1: 那个小杂货铺，
0: 来包火柴。
1: 没有。

0: 您说我招谁惹谁了？我没法子，说几句好话，我给他央个走也就算完了。
1: 马部长，
0: 吓我一跳！您呐，消消气儿啊，别跟我一般见识。我这人呢，不会说话，您就拿我当个小。

何人？夏侯惇言道：“他乃张飞，一莽撞人。”曹操闻听，大吃一惊。想当初关公在博马坡斩颜良之时，曾对某家言道：“他有一结拜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在破万军中能取上将之首级，如探囊取物，反掌关文一般。今日一见，果然英勇。”撤去某家青罗伞。

0: 让你迈步的滚动更有自然的效果，减少腿部肌肉发力，对于运动的人来说，也就是说您跑得更舒适，
1: 嗯，
0: 那么对于咱们平常遛弯或者说逛街的女孩来说，减少肌肉腿，
1: 那可太好了，我也非常需要这样的鞋啊。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 HOKA 的这双克里夫顿9的综合训练跑鞋，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颜色和尺码还是比较全的，
1: 对，我们带给您的这个是6个颜色啊，白桃粉、燕麦奶白、经典黑、雾霾蓝、山茶咖和海盐灰，而且男女款的尺码都齐全，从35.5到

北京时间的7:31，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7.4度。今天的天气是以晴为主，午后南风有所加大，阵风在6级左右，最高气温32度。户外活动呢，请注意防风防晒。

0: 你知道他们的计划都是什么时候吗？都是新年。
1: 春节期间还是元旦？
0: 有年底的
1: 啊，有元旦的，
0: 有
1: 春节
0: 的，
1: 可不嘛？你像我们家孩子，大概是这个七月十几号，不是要去英国吗？三月份。
0: 哇塞，你可没说这茬儿。
1: 因为我不给他办的研学，我们俩哪有时间？
0: 下校是吧？
1: 对，哪有时间？
0: 听听人家，人家都送孩子上下校了哟。
1: 那你我。关键是我们家那位他要带着学生去打比赛，七月中下旬到八月初，那正是全国比赛如火如荼的时间。
0: 你想找地儿托管是这意思吗？
1: 然后呢，你不能说一下他走仨礼拜，我这不这是吧？我这
0: 干呆着，
1: 我们俩一商量，哎，孩子，
0: 这是明白了，
1: 你知道吧？
0: 铺垫这么多。

0: 你最爱的偶像，
1: 我最爱的
0: 是吧？
1: 这个老头乐
0: 哪部分？对吧、哦？家里哪个物件你特别喜欢？
1: 哦，这我还没想到，就是自己的部分也可以算哈，可以。好，
0: 我特别我的最爱是我的鼻子，高鼻梁，这怎么不行呢？哎、对不对？
1: 那我就喜欢我的乌黑的头。

今天呢是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周年。那么从民政部我们了解到，一年来啊，各地共办理了全国通办 68.2 万件，异地调档 24.7 万件。那么为落实条例呢，关于便民服务的改革举措，民政部呢加强同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个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儿，那么全面实现了

0: 能拿出一部分，
1: 对，
0: 比如他有配额的时间，
1: 是，
0: 对吧？比如一个月每个心理咨询师有一天公益日，
1: 对，
0: 或者是他每周接待几例，对吧？我觉得这个现实，所以呢，就是不用专门设个岗，我是这个意思，专业的人敢专。

0: 单的全流程服务了啊。
1: 嗯，我发现这几个月大家其实从这个春晚开始吧，算是AI 热潮，然后让大家每个人可能都下载，因为当年在春晚上要抢红包是吧？
0: 对。
1: 然后现在可能用了几个月，大家都发现各个 AI 软件他们的这个特征还有优势都不一样。比如说这个千问其实就是阿里巴巴他们家的，所以呢他比较专业的是在购物，基于自己的购物平台给大家一个合理的方案。你像豆包什么的，对我们俩来说可能就是一个出题的好地儿。还有一个有任何问题就是场景化的问题它都可以基本解答。
0: 而且呢我发现豆包呢它是有一个连续性的，就是说你在这一个问题当中
1: 有记忆嘛，
0: 对，有记忆功能，你会对它有一个不同的理解，比如说今天的理解是什么，明天的理解是什么，第三天可能又变化它。

0: 以连日来呢，不少市民惊喜地发现，通州区的新华大街、通湖大街等街道的中央金色护栏间增添了不少花箱，红花绿叶也很漂亮啊。今年通州全区共布设了立体花箱，大约是4000个，在主干路的路网营造视觉优美、绿意盎然的城市景观，让市民出行更加舒畅开心，感受车在花中行、人在花中游的美好。
1: 没错，车在花中行、人在花中游，形容的太贴切了。为什么呀？就是这两天我就一直看咱们的各种的短视频啊，好多朋友都说，哎呀，把咱们北京的二环路、三环路、四环路都夸美爆了。为什么？就是咱们两侧这个绿化带啊，不光是绿意盎然，
0: 盛放。
1: 对，五月份以来，咱们的这个月季花开始盛放，一大片一大片的月季花，简直是太美了。就像刚才我们说的，车在花中行，人在画中游。哎呦，当然前提是您要是司机，咱们得注意安全。
0: 哎，
1: 咱们别忙着拍照啊。
0: 但是这个整个从那一过，心情就好，
1: 特别
0: 对吧？
1: 啊。
0: 然后我有一外国朋友那天给我。还跟我说呢，说哟，你们真棒啊，你们沿街都是盛放的玫瑰。
1: 对也行吧，
0: 我说对
1: 对，必须的，什么贵说什么，
0: 就是
1: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早安北京。